0: 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5: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0: 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8: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咱们上一集啊就说到了这个彝族的族长儿子古吉答应了红军，我带你们过这个彝族区。正谈闹的时候，这外边噔噔噔就跑进来一个红军战士，说有一伙人悄悄地围拢了过来。周恩来用手一挥，赶紧看一看，侦查一下。这时古吉站起来了，不用看啊，这是我们族兵。我们这个族兵啊，善于偷袭敌人的兵营，因为他不知道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所以像夜袭，这是我们一贯的做法。我到外边喊两嗓子，可也就行了。就这样，古吉出来了，就站在高处，用他的本民族语言，啊，说：“弟兄们，不要偷袭，这是我们的军队，自己的军队，人民的军队。”哎，哇哇怎么传出多远？不大一会儿，就看见草丛里边出来一个族兵的头领，认识啊。啊，你想族长的儿子那什么级别呀、过来行乞理解。古吉告诉他，你们赶紧撤走，红军是好人。那么这伙族兵的就退下去了。第二天由这个古吉带队往里深入，走到中途半路，突然前边啊锣鼓喧天的，载歌载舞的。怎么的呢？古吉的父亲来了，族长来了。那昨天晚上不偷袭兵营吗？那个兵头回去禀报他父亲，你儿子被救出来了，是红军救的。你儿子说了，红军是咱们自己的队伍，所以这老族长亲自迎接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热情款待。这里边还有一个细节，这老族长非要跟咱们我军高级首长结成拜把子兄弟。谁呀、就跟刘伯承。刘伯承啊喝点酒，好，你看亲兄弟呀。咱们简短结束，走出了彝族区，前边可就是大渡河呀。在没到大渡河之前，刘伯承派

同一端，作为先头部队。因为这个大渡河咱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只有一个渡口，这个地方叫安顺场。只有在安顺场走，别地方过不去。为什么呢？别的地方全是群山峻岭，峭壁悬崖，唯有安顺场这个地方，对岸是个大坡，哎，你驾船过去才能爬上去。所以这红衣团作为先头部队啊，赶到了安顺场。到安顺场一看呢，红衣团高兴了，怎么的？此时正是正中午，天降瓢泼大雨，

侦察兵进了安顺场，回来报告说安顺场这个地方大概有1500多户住户，安顺场已然被国民党的一个连给占了，奉龙云之命已经把这安顺场给占领。不过天降大雨，这个连的国民党兵在村北的一个破庙里边饮酒呢。说这是怎么事儿呢？这个连呢，这个连长姓倪啊，这个倪连长，这个倪连长奉龙主席之命到这儿镇守安顺场，以防红军在这儿偷渡大渡河，来了之后把老百姓啊召集在一起，给开了个会，不许通共，见到红军就要举报，举报者有赏，不举报者重罚。气得哭着气得哭着，紧接着把这船全点着了啊，木筏子全都点着了。就这样，为什么点着啊？他不点也不行啊，上边下面的命令你必须点着了，你要不把这点着了，以防止红军来了你这个连驾船逃跑，就把这连的后路啊咔嚓就给斩断了。哎，这倪连长一想，行啊，我可能要在这玩泥呀、啊那也得坚守啊，天下大雨。倪连长一想，行，红军不能来，因为现在红军没动静，他也不可能上这儿来，前边就是彝族区，他过不来，那彝族老百姓都不能让红军过来，天下大雨。正好他这个连部啊安在这个破庙里边，告诉那个卫兵，去弄两只鸡来啊，咱们这个熬点鸡汤，天有点凉，弄点酒。解卫兵到外头也说不上在哪儿弄了个鸡，还弄了菜，这一个连的人呢都跑到这破庙里边了。这连长领子又吃又喝，划拳拿行令，结果咱们这个侦察兵把这个情况摸的是清清楚楚明白白白，回来跟这个团长一说，团长说拿下，哗，兵分两路，一前一后，一左一右，这就合拢包抄回来。到了破庙门这里边还喊着俩好啊，六六啊，八匹马呀，马八匹呀，三六九啊，四五六，这什么乱七八糟的。等枪顶到后边了还说着俩好，别闹别闹别闹，都输了。别一回头，妈呀，整个一个连全都被抓了俘虏啊，靠墙一溜往那一站，把武器给下下来，然后就问这倪连长。倪连长啊看了看，咱们都是当兵的，我也没办法，对不对？你是共军，我是国军，不管共军也好国军也好，咱们是各为其力各为其事，你杀了我也没用，船指定没有，我说句良心话，我在这坚守，就你们打我都没地方跑，只有跳大渡河，要不然就跟你玩命，现在被你抓住了，是吧？你就罚落吧，我们这一连的兄弟，来啊，带到后院去，带到后院去，就把这一个连全都捐到后院。刚把他们处置了，外边噔噔噔噔噔，站岗的跑进来了，团长，由这大渡河的对岸啊，来了条船，船上两三个人打了伞，什么情况？穿了军服，官还不小，至少啊也是国民党一个团长的军衔。哦，准备迎接他。谁来了？真是副团长来了。就在大渡河的这个对岸，已经那儿修起了碉堡啊。这个团长不命令一个连守在大渡河的对岸吗？他一想，天下大雨啊，我得检查检查工作呀。啊，这龙主席说了，放走红军，拿我人头去见。他就带着卫兵打着这把伞，他倒霉就倒霉这把伞上，就乘船过来了。不容易啊，过大渡河不能直行，得到上游小的溜啊，不到半里地也差不多，
邪恶横渡，邪渡大渡河。你说横渡波涛汹涌，一个漩涡跟一个漩涡，那一个浪起来都两三丈高，打到那个岩石上咔水花四溅，

0: 这副连长坐的船，带着卫兵打的伞，很不容易的过来了，一到岸上就开骂，怎么搞的啊？人呢？说没人，为什么都在那庙里头喝酒那么不容易？咱们那个侦察员是趴在草丛当中，
1: 这不像话！走，上庙里去。
0: 知道他们这连部在庙里呀、啊，副连长啊，这就来到这庙门口。进庙门啊，两边全是红军战士。他打了伞呢，你倒抬头看看呢。他低着头走，一看有脚，就知道有人。你倒看看啥脚啊？咱们红军大部分都是草鞋啊，布鞋。国民党兵都是牛皮鞋，哎，大牛皮鞋。可能他也懵了，下着雨，眼神再不济，一看有人，还以为是他们这伙的呢。怎么搞的啊？为什么渡口那儿不设岗哨？本事真是的。如果说上峰的命令下来，尔等这样状态是必然得枪毙不可呀！噔噔噔噔噔，来到这个庙大堂，还有桌子。他这个副团长是个近视眼，还忘戴眼镜呢。一看见桌子后边坐一位，他道得切近。我说你连长啊，红军来了，你怕不怕呀、啊、你呀、啊？那意思你怎么这么放松警惕呢？后边咱们这红一团团长乐了，谁呀、啊？杨志勇啊！哎，坐那乐了，我不怕。为什么你不怕呢？因为我就是红军。为啥你是红军啊？还没等明白咱们事儿，两边枪啪啦枪递过来，枪口逼着他别动，动就打死你！没动，把这副团长给俘虏了。从他的口中知道对岸是一个团在那守的这个安顺场的渡口。这时节大部队也到了，到可是到了，就一条船，哪条船？就这敌团长啊，驾过这条船，没有第二条。刘伯承站在这儿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渡河，他可在沉思，怎么办？几万的大军难道说就靠这条船过大渡河吗？那也得过呀。把当地的老乡找了一个老头啊，这个体力很好啊，驾着40多年船了。首长，我愿把你们送过去。好，大爷特别感谢。对个有碉堡。

0: 说怎么送啊？得送勇士，坐个船过去把这碉堡探头阵地把它端掉，然后大部队再想办法呀，是架桥啊，还是用船呐、啊，还是造船呐、啊，怎么怎么的啊？那都是后话。不过你对个要不把它端掉，它随时有放枪的这么一个危险呢、啊。而且这面为什么安顺场这是个渡口呢？别的地方都很宽，唯有到这个地界，这个水面很窄，也就100来米，那枪是具备一定杀伤力的。所以刘伯承就在这个军中挑又挑，拣又拣，拔出来17勇士，清一色的棒小伙啊，那都是粗胳膊根盲牛身斜着吊脚脑挖门7个不让份8个不让人，见着敌人的红眼的红军战士。这就开始刘伯承给训话，17勇士强渡大渡河，带了喷火枪，炸药包，手榴弹。刘伯承望了眼前这17个棒小伙，同志们呐、啊，我大军已抵达了大渡河，后边的薛岳军团追兵不时而至，现在我们很危险，部队能不能过这条大渡河，全仗你的，放心吧，首长。
1: 好，
0: 机枪掩护，用机枪啊，往对岸打，把他那火力点的那个火力吸呀、啊。然后，老汉驾了船，17勇士坐在船上，开始强渡大渡河呀。

哎呀，这时节的刘伯承啊，那心都到嗓子眼了。这不光是能不能过去的事情，它涉及到红军安危问题啊。后边薛岳很会打仗啊，大兵昼夜兼程，已然过了金沙江。金沙江吗？红军过去了，薛岳也到了，不知道红军跑哪儿去了。薛岳还纳闷呢，这红军真就过了彝族区，搁空中侦察，派出远探、近探、流星探，探明白了，红军奔安顺场了。嘿，薛岳直挑大拇哥，这红军真神兵，我服了。要说彝族地区，那非寻常之兵能过呀，红军怎么就过去了？有情报来探，说当地的彝族老百姓是夹道欢迎红军，热烈欢迎红军。薛岳一听，那咱们也过。所以现在薛岳军团离这个大渡河也就不远了。单说士气勇士，乘风破浪，风吹水面，水打船帮，亚浪崩舟，滚浪滔天，咔这么一个浪。把这个船呢，你再细看这个船呢，这个船就在那个浪尖上来回的飞舞，看着这个踏浪没？就这小船就在这个浪尖上翻翻起舞啊，真就是一夜入大海，就像拿个树叶扔到大海里边一样啊！一个大浪砸过来，把这个船哈悠出去两丈多远。就愣撞到对岸的一块礁石上，咔就撞上了，把这战士撞的有的肉悠出去了，嗖射出去了。总而言之，就这一撞，把十七勇士给撞上去了。可就在这时节，他这是一个大坡，这个坡的宽度也就25米左右，就这个地方就像个门似的，剩下两边都是万丈深渊峡谷，陡峭悬崖四壁，别地方攀不上去，只有这地方能上去。这个坡很坡，

0: 在这坡上边就是敌人的碉堡，这个敌人碉堡的碉堡里边，这个兵看得清清楚楚。哎呀，红军来了，来啊，扔手弹，噼着啪嚓呀，30多颗手弹，外弹两个炸药包，就跟那下饺子一样，油弹的碉堡里哗，可就扔下来了。躲！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呼啦朝17勇士瞪眼珠子，就把坍塌堡垒给端下来了。刘伯承嘴角露出了笑容，准备渡江。船呢、啊？哎呀，就在对岸找了这么两条船，这边就准备架桥，架不起来。毛泽东啊，看得忙忙碌碌的战士们，他问刘伯承一句：“要照这个速度，得渡多长时间？”咱们能过大渡河。刘伯承屈指一算，得3个月。毛泽东心中一惊，他打开地图，有一个地点出现在眼前，他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飞夺泸定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0: 爹爹，这不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翠他娘，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Teta Tierra.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

0: 书包，正是外快穿出为娘迎亲遵命，有请亲表兄。我看侄儿哪里你，我看侄儿哪
1: 里你，是姑母，
0: 你就是山东好汉秦叔宝。
1: 哎呀，不敢呐，
0: 宝将啊，
1: 姑母，你亲自出营折杀侄儿了啊！
0: 侄儿初次到来，哪有不应之理啊？快快请啊，请啊！

也整脚落成。

将军大败仗呀，我这个朝廷呀。

0: 哇，
1: 是打那油桐下山对阵，叫人家千刀难应，重斩四十，放回三寨。二哥八弟下山对阵，嘿嘿，外甥大灯笼照旧，又将他俩千刀难应，人家把来龙去脉说了个清楚，才将他俩放回来呀。人家点名要咱老伯父下山对阵，我看呀，这准是咱罗老伯母，一点也不错。三哥，你说这咋办呀？这，
0: 哦，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啊！
1: 我这长胜将军就打败仗了，还喜什么的喜呀？
0: 大王，像那花枪乃是将门的绝技。

0: 话，他的儿孙是勇猛非常，大王何不趁思良机命罗百富下的山去，将他们举家迎上山寨，一来是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多了几员战将，又找一日灭去杨林，解除民困，岂不是两全其美？
1: 哈哈，这倒是个好事啊。不过老百夫咱几听言道，他说这是杨林大仙自己，他若不去这如何是好啊？这
0: 他要再说是杨林的诈降之计，你就该命他下山对阵呐、
1: 啊。那他若不去了？
0: 他要再说不去，你就该将他推出战场。
1: 你这倒霉！哎呀呀呀，山上我有多少将官了、啊、你先将老白夫推出战首，却不顺兵折将吗？我看呀，你也不是我的军师，你成了我的坑师了。你
0: 大王，你那里传令要杀，我这里将情，这乃是激将之法呀。
1: 哦，好好好，对，这乃是激将之法。三哥，那你可别忘记将情啊，你要是忘记将情，可把老头给坑死了。老奏天令，待我一令，命你罗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人士。
2: 是，
1: 快点。
2: 待王有令，老王爷陪挂正旗前请一人士。

0: 大王还我为了何事啊？
1: 何事？有事！你给我戳了这么大个窟窿，你不知道吗？官推物使人了，
0: 这话从何说起？
1: 我说，山下来的固然是那罗老本母，你赶快带领山寨众家弟兄下在山去，将老本母迎上山寨哟。
0: 要我迎接哪个呀？
1: 你的前方妻子，我的老本母。啊！
0: 老夫以前也曾对你讲过，此乃是杨林的诈降之计，你可摸上了那人的圈套啊！
1: 好，既是杨林诈降之计，逮捕一领，命你下山独当一战。这是绝令。
0: 老夫偌大的年纪，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这对垒这是么？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1: 老白夫，怎么了？哎，你年满了？胡须白了？脸皮哭出了是吧？哎呀，那山羊羔一生下来就白虎，那爪子一落地啊，就哭出脸。你不去，你不去好，老子去了，将你老白虎腿给斩了。
2: 慢住，
1: 哦，
2: 大王。老百夫不遵军令，理当问斩。只要他肯下山对阵，你还是饶恕才是啊。
1: 好，人情尊下，没你的事了，下去歇息去吧。
2: 好，多谢大王。
1: 老白夫请了，带孤一领，命你下山交锋，不带有误。
0: 哎呀，切住！大王执意逼我下山对阵，我岂是僵尸的对手？免我吓得身去，虚晃一枪，败回山寨，叫他领差别人，也就是了。骡子们，与老王爷拉马，
1: 拉马，还拉河马？你拉马？你年纪不小，还怪话的啊？我说你要是打回胜仗倒还罢了，倘若举回败仗，我非杀你不可。

Emergency! It was fire!

0: 你可是罗伊？
1: 我正是罗伊。
0: 你可认得我？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数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数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3: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4: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0: 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1: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0: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啊。我来教你用，方便。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4: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1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6: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5: 哦，请赐教。
6: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7: 好嘞，
6: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5: 加菲好身手啊，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9: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下班走喽。
7: 你电脑又没关。
4: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7: 你数学怎么样
4: 啊？
7: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4: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8: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1: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2: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3: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2: 啊。我来教你用。
11: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2: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1: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4: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5: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6: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7: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8: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9: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5: 垃圾分类我参与。
2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3: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4: 哎，别碰我。
23: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4: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3: 太过沉重。
14: 静静欣赏，
23: 静静欣赏
14: 才是对文物
23: 最好的保护。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8: 胤禛侠义图第19回，书接前文，单说雍亲王胤禛和佟麟准备起身离开这山东曹富林，万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刚要走，一匹快马旋来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飞跑到大门口，此人把马带住，就见来这个人呢，歇身下马，满头大汗，跑到门房，值班的伙计一看认识，这不是飞龙镖局的李武吗？正是。有什么事儿吗？有。二位老前辈侠客也可在？在呀。他俩正陪着客人说话呢，请你们进去，向二位老侠通禀一声，说我有急事求见。值班的伙计进了厅房，和东侠耳语一阵，东侠就是一愣啊。哦，小五子来了。是，让他进来。时间不长，这李武

0: 进来，
1: 插插头上的汗，给二位侠客爷磕头，我给您二位问安了。嗯，起来，什么事情把你急成这个样子？回二位老侠，咱们杭州镖局子让人家给砸了呀，我特意来送信的。二位侠客爷闻听此言，大吃了一惊。东侠平了平稳心神，砸到什么程度？你如实讲来。
0: 是，不但把镖车镖局子砸了，还把咱们的总镖师黄灿黄金铎打的是大口吐血，至今呢，内伤甚重，卧床不起。我奉黄镖师之命，特前来请示二位老侠。
1: 说着话，这李武把一封信递给了东侠。东侠看了看信之后，十分的不悦。单说侯二侠，那是火爆的脾气，听说镖局子被砸，镖师被打，气得浑身之哆嗦，火冒三丈。这还了得了，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的，谁砸的？李武，你说谁砸的？
0: 老侠，潘龙砸的。
1: 好啊，小兔崽子，我早就看你不顺眼，没想到你还敢动手砸我的镖局，打我的镖师。
0: 大哥，您在这儿陪着爷和兄弟海川说话，我领人去看看，非把潘龙这个小兔崽子狗腿给掰折不可，我废了他。
1: 侯二侠说完了转身就走啊。此时大侠比较平稳，二弟且慢，不可鲁莽，把事情弄清楚再处理不迟啊。侯二侠听大哥这么一说，也没敢乱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没有办法，强压着这火爆的脾气，只好落座。贝勒这个人呢，有时候像个小孩，遇到事儿啊，总爱刨根问底。他一听这个事情还挺严重，就让李武仔细讲一讲。李武，你把事情说一说。
0: 是这么回事情。
1: 李武掉着眼泪把以往经过全都讲了。
2: 那位说了半天，这里边有什么套头，有什么文章呢？是怎么个缘由啊？
0: 原来在杭州有一街叫天云街，这天云街有两家镖局子，锦南头叫飞龙镖局，镖主叫黄灿，人送绰号双刀将，他是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的顶门大弟子。黄灿呢，不但武艺高强，而且办事情非常的谨慎。在黄灿接管飞龙镖局的几年之中，不但没有什么差错，而且这手里赚了大把银子。就在这街的另一头还有个镖局叫金龙镖局，这个镖师姓潘，叫潘龙，人送绰号神鹰打手。潘龙这个人也不简单，他的老师就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侠秋田秋佩宇。潘龙替师傅在这儿管理镖局，买卖做的也不错。都说同行是冤家，穿多就碍事，这话一点都不假。比较而言吧，金龙镖局还真不如飞龙镖局钱赚的多。比如有十个买卖，人家飞龙镖局能揽七个活，而金龙镖局只能揽三个活。显而易见，三七开买卖这样就有差距，赚钱的多少也有差距。

间这一长啊，潘龙的眼睛逐渐就红了，心里说咱们两家的买卖大小都差不多，伙计多少也不相上下，怎么你们侯家的买卖就那么旺盛，我们的买卖就这么萧条？哎呀，潘龙为此经常暗自生闷气，日久天长，这个心里就接下这疙瘩，面和心不和，两家镖局就是这样。当然因为双方人多，难免有点磕磕碰碰，比如走在街上，上饭馆吃饭，在戏园子里看戏，双方的伙计经常发生口角。如果当镖师的胸怀大度一些，这些事儿也不算什么。可是潘龙这个人心眼儿特小，爱记仇。今天呢，听伙计说，这个镖师飞龙镖局的人骂咱们了。明天呢，就听那个说，哎，他们见自己的买卖做大，就以势欺人。一回他不听，两回他还不听，日久天长他就听了，就像那个曾参杀人一样，一而再，再而三，连曾参的母亲都相信曾参杀人。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越这么激火，潘龙有点受不了了。这一天错使手下人，然后呢派两个伙计假装醉酒到飞龙镖局硬找茬闹事儿，自己又领了100多人，每人都带着棒子，埋伏在飞龙镖局的左右。那两个人在飞龙镖局门上骂骂咧咧的，又是娘又是爹的，七大姑八大姨，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呀，骂祖宗啊，要骂别人也无所谓，他们竟然骂到侯氏弟兄的头上，那飞龙镖局的伙计能让吗？但因黄灿平日管教甚严，手底下的伙计从来不敢轻易的胡来，所以呢，遇事总得先请示黄灿。几个伙计忍无可忍，气势汹汹，憋着一口气把事情的经过原委向黄灿这一说，镖主，他们堵着门骂祖宗，骂奶奶，骂爹骂娘，您看怎么办？欺负人欺负到家了，已经骂了一个时辰了，要骂咱们还是小事，居然骂两位这老前辈老侠客，您说这口气能咽得下去吗？围观的人那么多呀，咱们是有头有脸的，这买卖对咱们是十分不利，那话太难听了，他们不信人话，气死我等。黄灿呢，此时也压着无火，起身到前屋，从窗户往外这一瞧，哎呦，围观的人把道真就给堵死了。这两个小子袒胸露怀，越骂越上火，越骂越起劲儿，把祖宗三代都给挂上。黄灿实在忍不了了，心里说话，这样下去我这买卖能做得了吗？这不找事儿吗？想到这儿赶紧出来一抱拳，二位，你们是不是喝酒喝多了？酒要少喝，事要多知，你们看看围着这么多人多不好啊，啊，影响不好，走到屋里去醒醒酒吧。黄灿这人还挺亲热，伸手就拉他们二位。这一拉不要紧，这俩小子可来劲儿了，那乃是潘龙派来的，一个叫李凤，一个叫赵全。李凤和赵全把脑袋一拨了，呸，姓黄的，你装什么云南大半帅？爷爷们喝醉了，爷爷们有钱，管你什么事儿，爷爷今儿个就不走，爱怎么骂怎么骂，你想怎么的？黄灿，你想怎么的？黄灿压

火，又劝了半天，仍然是无济于事。你俩这么折腾，你们潘镖师可知道此事？实话告诉您，就是我们潘镖师让我们来的。好好好，黄灿点了点头，吩咐手下人，几个伙计应声过来，把这两个小子摁翻在地，就这样给捆起来。黄灿把脸一沉，你们两个混蛋，实在可恶，来人给我打。有人呢拿起这棒子，结果呀给这二位裤子给扒开，揍了能有10棒，把这俩小子打得直呲牙。要命，要命啊，要命啊，要命啊，直学狗叫。最后啊皮开肉绽，黄灿还不解气，来人把这两个小子用担架给我押送回金龙镖局。实际上是抬回去。黄灿哪知道这件事儿，潘龙啊也清楚了，早有耳闻，派人来的，所以呢知道的是一清二楚。实际这个事儿啊，要讲理就怪潘龙，潘龙是小人的行为。这回呀、啊、他不讲理了。好啊，黄灿，你太欺负人了，把我的人打成这样，这还了得，我跟你拼了啊！打成这样，用担架还抬回来，我要你命啊！就这样，潘龙啪就是一掌，黄灿往旁一闪身躲过去，跟潘龙斗在一处。实际黄灿不是没有能耐，因为师父管教甚严，从来不愿意惹是生非，给师父丢脸，结果没注意吃了亏了。潘龙这一掌正拍到他前胸上，使了3层劲儿，把黄灿打得满口吐血，哇，一口血800cc， 险些性命不保。潘龙又打一声呼哨，然后调来200多人闯入镖局子，把什么板凳桌椅锅碗瓢盆砸了个粉碎，切嚓咔嚓，然后把镖车值钱的东西镖银全都抢走了。这事儿做的实在是太缺德了。单说呀，这个飞龙镖局屋里屋外惨不忍睹啊，10个人当中有8个都受伤的。没受伤的人一看潘龙他们走了，赶紧把镖师扶到屋里找大夫治伤，好顿的调治。那么这个官司如果不打，那是肯定不行的。最后再看黄灿，这才派着手下人前来给东侠送信。东侠呀，本来呀不想以势压人，结果发现实在是太气人，太欺负人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就这样，东侠听完李武说的话，也有点受不了了。心说话怎么办呢？我让二弟去一趟，把这个事儿解决解决。但是二弟性如烈火，办事儿不沉稳，怕把事情闹大了。这个事情要闹大了，这真不好处理，这可如何是好啊？那么我们是私了啊，还是金官呢？如果能私了，咱一笔勾销，没有话说；倘若你们不讲理，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咱们就得金官。东侠打定主意，就准备起身，可又一想自己一走，把佟林和4贝勒雍亲王扔到这儿，实在有点不像话。正在东侠左右为难之时，4贝勒雍亲王说话，二位老侠客不要为难，这个姓潘的就是有3头6臂，那是精灵变的啊，竟然置国法于不顾，胆

大妄为，实在可恶，欺人太甚，我听着都生气，咱们非出动不可，这个仇也非报不行，这件事情由本王给你们做主。东霞点了点头啊，此事恐怕真得您老人家亲自出马前去处理，您看这样好不好？爷，我和海川和你们一块儿前往，咱们一块儿走呢，行吗？海川，你说这样做可不可以？其实通林的早有此意，只因为贝勒在这儿自己不敢做主，现在一听四贝勒胤禛说话了，通林赶紧起身，爷，您圣明，这件事儿让我们赶上了，我们应该出头帮忙，二位哥哥不必为难，什么时候起身，我们一同赴杭州料理此事。东霞点了点头啊，听罢主仆二人肺腑之话，心中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心说要是有同林帮忙，那真是万无一失。说实话，有贝勒在这儿，不管什么官司准赢，再说我们也有理，我镇东霞从来不以势压人，只要把这个事情处理圆满了也就行了。到了第二天，侯大侠、侯二侠、佟林、雍亲王和吴晓带着十名伙计骑快马赶奔杭州，一路之上佟林暗自思想，我这什么命啊，嘿嘿，刚当了一年的教师爷就吃了官司，上这儿来求帮来，反倒得帮人家，但是二位哥哥对我够意思，我义不容辞，人家的事情好办，可我那事儿怎么办？佟林愁绪万千，路上无话。等他们一进了杭州，就听见大街小巷议论纷纷，说长道短，看来此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东霞等人来到飞龙镖局的门前，把马带住，甩镫离鞍，就进了镖局了。镖局里伙计一看，二位老侠来了，好像旱鸟见着春雨了，一下子呼啦朝都站起来了，迎接迎接二位老侠，迎接二位老侠。大伙激动的热泪盈眶，二位老侠，不单说我们受了委屈，总镖师也受了委屈了，您呐，您就快来吧，您来的正是时候，您二位来的就对了。嗯，东霞点了点头，先把贝勒爷安排到屋里休息，而后和二弟去看望皇蔡。进屋一看，二位老侠心中顿觉的一阵的酸楚，就见一张床挨着一张床，有的架着胳膊，有的吊着腿，有的昏迷不醒。再看黄灿，脸色蜡黄，嘴唇发紫，都有点脱相了。黄灿一看师父和这师叔都来了，勉勉强强挣扎起来了，东霞赶紧上前把他给按住。黄灿，你别着急，好好的养伤。东霞此时安慰他几句，就这样问问大夫。大夫说，这件事情啊，你们放心，他没有生命的危险，但是需要养伤啊，要静养。此时啊，东霞问了问情况，再看黄灿哭着把以往经过说了，是因为咱们买卖兴隆，潘龙就挑事儿，把镖局子砸了，把镖银镖车什么东西都给抢走了，我呀实在有辱师门。嗯，我说黄灿，你好好养伤吧，好好养伤吧。就这样他们出去了。东霞心说话，到了现在我得提笔给潘龙写封信，就这样提笔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质问潘龙，为什么要砸我的镖局子，为什么要打的伙计，为什么要打黄灿，把这个事情要问清楚，请你速速答复。信写好了，

0: 脸一沉，怎么回事？为什么要三天才答复？这我们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清楚，大家也一愣，众人都看看这李武。此时啊，贝勒心里也挺烦躁，心说话他们也太狂了，好，三天就三天，看这小子究竟想干什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拨云见日，针鞭策，满腹经纶，睿智人，气宇轩昂，神饱满，财源广进，喜迎门。胤禛侠义图第20回，书接前文。单说这李武啊回来了，把这原委这事儿一说，侯二侠气的是须眉结扎。潘龙是什么东西，三天之后给咱们回音，气杀我也，我现在就找他算账。就这样，再看此时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看二侠是姓朱烈火，这个家还是侯廷说的算。侯廷稳了稳心神，你不要着急，二弟，三天之后就三天，三天之内别再发生。

争别的事情，性炉烈火这事儿也不好办呐。你愤愤不平又能怎样？金龙镖局你要去闹事儿，这事儿咱们没有理。万事兄弟要能忍耐，要能有理，站着理字才行。大哥，大哥，你就是太软弱了，太面善了，太仁慈了，仁慈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哎呀，大哥，气杀我也！让人扳着鼻子尿尿，骑着脖顶拉屎，我还笑不成吗？二弟，不可鲁莽。镖局子所有的人，没有我的话，不准到金龙镖局闹事儿。3天之内，哪个胆敢惹是生非，我绝不留情。就是二弟你，我也不给面子。大哥，这个别再说了。东侠的话呀，好比是军令，没有人敢不听。侯二侠耐着性子是暗气暗憋，头一天平安无事，第二天这个贝勒呀，心里就觉着烦闷。他跟佟林一商议：“海川呐，我心中烦闷呐，你陪我上街溜达溜达，我不想在这儿待着，我好闷得慌。好吧，爷，那咱们就走。”佟林呢，跟东侠请了个假，陪着这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往外就走。还没走几步，就听身后有人喊：“师叔，师叔，您老人家等一等，我们来了，我们来了。”佟林回头一看，原来是吴晓，赶紧就问：“你们怎么来了？”“师叔啊，你们刚一出门啊，我们就跟老师请假了，说出去保护贝勒爷，以免发生意外。”师父听着很有理，就点头答应了。同时说：“我们一则为了保护爷和师叔的安全，二则呀，说实在的，我们也闷得慌，憋得慌，也想溜达溜达，您就成全吧。”“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既然是这么一回事，咱们一块走吧。”就这样，主仆七个人出了杭州城，赶奔西湖。贝勒爷是越溜达越高兴。前些年他自己来过这里一次，这回啊是就地重游。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西湖的美景果然是漂亮。几个人围着湖边看了看庙宇，又瞅了瞅各处的风景，正游玩的兴致的时候，贝勒就觉着有点口渴，再次跟佟林一商议：“海川，咱们呢应该找点地方，找个茶馆也好，去喝两碗茶。在西湖的沿岸，茶馆一个挨着一个，能有100多家，数不胜数啊。”佟林准备找一个比较好的茶馆。就这样，再看往前紧走，门旁写着4个字，这4个字是滨湖茶楼。挺好。佟林一看这人也不少，就问贝勒爷：“您老人家以为这地方怎么样？”“好，海川呐，这地方不错，这地方不错。”说着话几个人就进去了。楼下喝茶的人还真不少，人们高谈阔论，热闹非凡。主仆七个人也往里走了几步，就见伙计也迎出来了：“几位大爷，嘿嘿嘿，喝茶吗？喝茶吗？”佟林点点头：“对。”“有没有肃静的地方？”啊啊，楼上安静，几位爷请吧。主仆七个人上楼这一看，和楼下比较而言，人是少了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在楼上喝茶的人都十分讲究，花钱也多。佟林找了一张靠窗户的桌子，主仆七人纷纷落座。阮和这哥几个觉着和贝勒在一张桌子上不方便，有失自己的礼数，
就另外来说，在东北角应该找张作的。就这样。

他们在东北角找了张桌子，时间不长，伙计过来插抹桌案，佟林要了两壶西湖龙井，自己留了一壶给吴晓送去一壶。在二楼喝茶的人都很讲究，人家每个人的桌上都摆着四盘点心，四盘瓜果梨桃，还有那四盘瓜子儿，都是四，挺有意思。佟林呢，又要了八盘点心和八盘瓜果梨桃、八盘瓜子，给吴晓那一桌也送去一份。佟林呢，把这杯刷得干干净净的，给贝勒爷上茶，自己也倒了一杯。主仆二人边喝边谈，他们正谈得高兴的时候，就听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响起一阵上楼的脚步声。嗯，眨眼之间呢，门帘这一挑，进来一位年轻的小伙子。佟林闪目仔细一看，这年轻人长得是真漂亮，平顶身高五尺挂零，细腰炸背，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躯，白白的一张脸，宽脑门，尖下壳，瓜子脸，浓浓的两道黑眉，一双阔目是皂白分明，骨鼻梁，大嘴叉，明眸子再看刷亮，新剃的脑瓜皮儿也锃亮，一条俊黑的大辫子足有三尺多长，这上面扎着五色的头绳，再看这飘带在身后耸拉着，身穿宝蓝色的裤褂，浑身穿青遍体挂造，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手里头拎着个长条包袱，看这年龄二十来岁，往这儿一站，一表堂堂，人才出众，这脑门子还有一道竖痕，这竖痕也叫竖纹，显得格外的精神，浑身上下一团精气神。佟林看罢，倒吸口冷气，暗挑大指啊，好，真是人后有人，天外有天。贝勒爷爷看见了，心中暗暗叫好。这小伙子向四下看了看，找了张空桌子，把包袱放在桌上，然后落座，乍一看特别有派头。伙计赶紧过去插抹桌案，把茶谱往前一递，大爷您喝什么茶呀？小伙子看了伙计一眼，来壶龙井吧。好，我们这龙井啊最出名，时间不长，伙计提来一壶龙井，随后又摆上四盘点心。小伙子自斟自饮，刚喝了一碗茶，又把伙计换过去，用较高的声音喊了一声，伙计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哦，您有话请吩咐下来。杭州有个飞龙镖局，我想问问在什么地方呢？哦，佟林和吴晓都听见，心中一动，心说他打听飞龙镖局干什么。大伙继续注意着听着，屏气凝神，看看他究竟他想说什么。这伙计过来赶紧满脸陪笑，大爷一会儿您喝完茶了，下楼转过西湖，进城里往前走，往南门再走能有五里地也就到了。不过呢大爷，我可听说了最近这飞龙镖局出了点事儿，您恐怕来的不是时候。伙计这个嘴还挺长，小伙子听着把这茶碗一放，出了点事儿，我想问问伙计什么事儿。嗨，您可不知道，可热闹了，这就是十天前的事儿，飞龙镖局和金龙镖局发生了械斗和冲突，咱不在场也不敢说谁是谁非，总而言之两家的伙计都动了手了，
我听说这个潘龙

领了100来人，他是金龙镖局的，早有准备，把飞龙镖局砸了个乱七八糟，还打伤了好几十人，把飞龙镖局的总镖师黄灿打成了重伤。现在飞龙镖局的牌子也让人给摘了，弄不好买卖都要黄了。小伙子闻听就是一愣，哦，有这等事儿，那飞龙镖局能白挨砸吗？哎呀，我看是完不了。听说他们派人到山东曹福林，把镇东侠和侯杰二侠哥俩给办来了。您说这还能完得了吗？再说人家都有交情。哦，那么这二侠侯杰现在在不在飞龙镖局呢？在，听说正等信儿呢。哦，那好，小伙子不往下问了。再看他连着喝了几口茶，看那意思马上要走。还没等佟林说话，阮和起身来到小伙子面前，赶紧就一抱拳呐，辛苦辛苦。小伙子瞅了瞅阮和，不辛苦，请坐。好嘞，阮和呀也不客气，拉把椅子坐在小伙子对面。请问朋友，你是从哪儿来的？哦，从福建来。哟，路可不近呐、啊！方才我听说您要打听这飞龙镖局，您和他们认识吗？不认识。那您打听这事儿要干什么？哎呀，你有所非知，我到这儿来会个朋友。哦，但不知哥们儿，你会谁呀？我打算会一会侯杰，会一会镇东侠侯廷、侯振远，以及二侠侯杰、侯敬山。哦，那您说这会代表的什么意思？哈哈哈哈哈！朋友，您是飞龙镖局的，是吗？一点不错。好，既然你是飞龙镖局的侯杰呀，那是什么人呢？是你什么人呢？哥们儿，实不相瞒，竖个嘴说，侯杰是我的老师啊，侯廷、侯振远那是我的师伯，我叫灯前无影阮和。哎呦，失敬失敬，闹了半天是少镖师啊。哈哈哈哈哈哈，伙计，再添个碗，今儿个我请客。不行，阮和一摆手拒绝了。朋友，说了半天话了，哥们儿，朋友，我还没问您贵姓大名呢，您能赏下来吗？究竟为什么要会我的老师和我的师伯？我老师和我师伯哪一点对不起你？小伙子闻听，把眉头一皱，稳了稳心神，不慌不忙。阮和，这么说吧，我自幼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练过十几年把式，这次离家出走，遍及这江南呐、啊，遍及这大川名江，访问的高人、会的高人不在少数。我早就听说侯氏兄弟乃是山东一霸，盖世无双，都会武艺，故慕名而来，与二位老侠会上一会。我这个会呢，是请教的意思，想请教请教二位侯爷、二位侯大侠，我也开开眼，学点本领。说话者无心，听话者有意。当他这话刚一出口，阮和心中十分的不悦，心里说，呸，小毛孩子，我看你跟我年龄也差不多少，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什么？

老小年纪口吐狂言，说什么要会我的师伯，会我的老师，你简直妄自尊大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呗。你眼中没人了，说是会，实际上就是叫号。好家伙，还仿呢，还会呢，我就要好好的问问你，这位朋友，哥们儿，你这个会莫非是要找事儿吗？阮和呀，再看说着话，一拍桌子，啪！哥们儿，你既然要会我的师伯也好，要会我的师傅也罢，咱们这么办好不好？我看你也不用仿，也不用会二位老前辈，你先仿仿我，先会会我怎么样？哎呦，仿你，会你，什么意思？再看这小伙不解其意，阮和一乐，哈哈哈，哥们儿，你说话太有点说大话了，不怕大风扇掉你的舌头，你也不知道你自己几斤几两，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实话告诉你，你不配呀，小小年纪，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我师父是谁呀？你有什么能耐跟我师父跟我师伯会呀？你有啥能耐？你把我赢了再会不迟，赢不了我你真就走不了。要不怎么说，这阮和也年轻也好胜，说出话来也不注意。再看阮和撇死辣嘴，这嘴能酸头驴了。我说这位朋友，哥们儿，见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你跟我先比划比划怎么样，然后再会我师伯，再会我的师傅。来来来，这时候这小伙剑眉一挑，虎目圆睁，姓阮的，你说咱们在什么地方伸手合适？你快喝，喝完了咱找地方。一般情况，佟林必须要过来训斥这个阮和，但是呢，今天的事情呢，佟林觉着这小伙子也有点奇怪，心里想，想看看究竟他什么来历。佟林一想，就这样也想看看究竟他有本领没本领。那么四贝勒胤禛一向也喜欢武术，一看他们要比划比划，觉着也可以呀，这眼睛毛也乐开花了。海川，你不制止我也不制止，咱们就看这小弟兄们点热闹，看看他们的武功如何。嗯，爷，我也想看看，来这个小伙子挺稳，但说话也不是那么狂，我也看看热闹，你也跟着看看热闹，不必再想别的。是，我也这么想的。就这样，再看佟林取出二两银子往桌上一放，把这个茶水钱给结了，收拾着锦尘利落，吴晓也跟着出来，佟林和贝勒爷在后边，账算完了也出了这滨湖茶楼，几个人拐弯抹角就到了山根脚下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这茂林黑压压一片，小伙子走到茂林的深处，把包袱放下，手持锦尘利落，没有半点奔挂之处，笑呵呵看着阮和。阮和气不打一处来呀，气撞顶梁门，伸手把纽派解开，闪掉大衫，把腰中的带子紧了紧，将大辫盘在脑上，提了提靴子，小伙子来吧，咱们哥们比划比划啊！此时再看这个小伙非常的平稳，我看算了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呀。半道上冒出你这么一位来，实在是太狂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你敢不敢报名？哈哈哈哈哈！灯前无影阮和，你呀不配让我报名。再这一说，咱们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没有

0: 意要动手，即使是动手，你也不是我的对手。并非我长我自己的锐气，灭你的威风，我说的是实话。阮和一听有点受不了了，小白脸子，没安好心眼子，两片薄嘴倒挺能说，真够损的，骂人不带脏字儿。今天我要替我师父也好，替我师伯也好，好好教育教育你成人，你先把我赢了再说。哟，好，阮和呀，你不听我的，那你就得倒霉。再看阮和要大战这个小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聚焦美丽乡村，
6: 解读三农政策，
5: 关注绿色发展，
6: 见证乡村振兴，
5: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乡村振兴面对面。
7: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化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00到17:00，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第一书记牛小云。驻村以来，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驻村先驻心、驻心必惠民的工作理念，以党建为引领，以金融赋能为抓手，以民生改善为落脚点，扎实推进各项帮扶任务，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有力推动了刘营村乡村振兴事业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牛小云的驻村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北京时间的16:04，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核心在实干。在豫西南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呢，有这样一位从机关下沉基层的驻村干部，扎根乡土，躬身实干，用初心和担当赋能乡村发展。今天我们直播间特别邀请到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第一书记牛小云，欢迎牛书记。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是关注我们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线上线下共同聆听乡村振兴一线的实干故事。牛书记您好啊，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也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手机屏幕前的各位网友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牛书记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的第一书记牛小云，非常感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给我这个机会，能在全省听众面前聊聊我们刘营村的故事，也希望通过我的讲述让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这个充满希望和温情的村庄。
0: 充满希望和温情的村庄。牛书记啊，您是什么时候进驻到刘营村开展驻村工作呢？之前一直在机关工作，对农村熟悉不熟悉啊？另外刚到村里，您是怎样快速的打开工作局面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好的，按照组织安排，我是2025年2月17日进驻刘营村的。我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从小生长在农村，但自从参加工作后，说实话，30年的机关工作，日常面对的是数据和报表。对新时代的农村如何开展驻村工作，心里没底。刚来的时候，面对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确实有些手足无措。但我始终记得出发前分局单位对我的嘱托，驻村后我坚持一个笨办法，也是真办法。驻村先驻心，驻心必毁民，说白了就是先把心定在村里，把架子放下来。那段时间我很少坐在办公室，而是把工作地点搬到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板凳一坐，拉的是家常，饭碗一端，问的是收成。通过一个多月的走访，我把村里的家底摸清了，也把群众的艰难愁盼听进去了。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我们与村两委科学制定了2025年帮扶计划，决定开展办实事会千家活动。就是刘营村有937户，我们计划驻村2年，要办10件实事好事，汇集刘营村近1000户。所以说叫办实事会千家活动。我们建立实事台长，每一件事都制定路线图，明确具体措施，干一件消一件，以清单化管理推动实事落地，让老百姓看到我们是来干实事的，不是来镀金的。在工作方法上，我总结出防融整扶练五字法。防就是开展经常性的走访活动，覆盖每户、脱贫户、监测户和一般农户，摸清户情户貌，痛点难点在哪里，便于有针对性的提供帮扶举措。融就是融入村之两位，把自己作为村里的一份子，与事多商量，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争就是多争取各类项目资金，把更多资金引进来，帮助刘营村发展致富。扶就是服务群众，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廉就是廉洁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喝群众一口水，不沾村里一分钱的光，按程序办事，在老百姓心中树立好口碑。
0: 是的，从机关办公室到乡村田间地头，改变的是工作场景，不变的是为民初心。

0: 呀，也是以助心为先，以实干开局，踏踏实实的走访调研，摸清底线底数，规划蓝图，用清单化精细化的工作方式啊，为刘营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筑牢了坚实基础，这也是咱们基层干部最可贵的务实担当。当然，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刘营村紧邻着牧原集团中，的这个中乙产业园哈，这个园区的优势是比较突出的。那目前咱们村里发展了哪些特色产业？又是如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咱们群众实现增收的呢？
1: 啊，刘营村毗邻牧原集团中乙产业园，设施农业特色鲜明。村里有2700亩土地。有2000亩都流转给了中乙产业园。村民除了获得低租收入外，还可以在中乙产业园打工，获得务工收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重点做好了4件事。一是大力发展农村产业，用第一书记专项资金20万元，建设标准化牛棚，并对外租赁，每年为村集体增收8000元。二是协助村两委引进红薯育苗50万元的项目，流转50多亩土地用于规模化育苗种植。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和就近务工实现2份收入。农户每年实现租金收入1100元，村集体每年收入2万元。这个项目目前我们正在谋划延伸产业链条。你由村里争取项目资金60万元，建设红薯淀粉加工车间，生产粉条、粉皮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提升附加值，增加村集体收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盘活闲置资源，就是我们利用村部交通便利这个优势，协调资金建设这个新能源充电桩项目。通过这个充电桩的收益也来增加村里这个集体收入。第四个就是依托我们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能优势，持续推动这个建立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机制。这个主要就是联合4家银行开展千家万户大走访。主要就是走访摸排小微企业和农户融资需求60多次。帮助6家小微企业获得授信5000多万元。帮助小微企业经营主体巩固授信成果，在关张镇推动建立乡镇首席金融服务官制度。这个整村授信覆盖面持续扩大，累计预授信额度突破5000万元。这是银行方面。在保险方面，去年秋作物授信后，我们推动农业保险公司加快查勘定询理赔的进度，能赔尽赔，这个全县累计赔付1921万元。这个受灾后我们又联合银行和保险公司，这个开展推广这个渔农单救灾单这个新的产品。这个目前的3家银行为受灾中央这大户新增授信支持已经超过1亿元。惠及100余家中央这大户，有效缓解了产业发展中的这个资金焦虑。
0: 真的是不禁感慨啊，产业兴则乡村兴，财源足则百姓富哈。牛书记呢是充分发挥了金融系统工作优势，精准对接了村庄的资源优势，盘活闲置资产造血，然后破解了这种融资难题赋能，既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又为小微企业发展、农户创业致富呢打通了资金壁垒，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成了发展优势，把金融活水引进了乡村田野哈。那产业发展起来了，乡村文明呢同样也是不能落下的。那您在刘营村的精神文明建设、移风易俗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好的，这个当前呢是乡村振兴的红色引擎。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应该落实组织生活制度3会1课和主题党日活动，实现规范化、常态化。去年呢，我们为在村党员上那个纪律专题党课。今年6月5日，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又为在村党员讲授专题党课。选取正反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引发党员深入思考。我们还组织党员走进党员干部廉政教育基地。 开展学习、讨融合精神主题当日

0: 啊，村这两位缓解平稳过渡，
1: 嗯，
0: 三名老党员主动让线退出班子，
1: 嗯，
0: 两名年纪轻学历高有干劲的青年骨干也充实进职位和村委，
1: 嗯，
0: 班子结构啊进一步优化，
1: 嗯，
0: 啊，我们工作队的两名党员的组织关系也转入了村党支部，
1: 嗯，
0: 全程融入村级议事决策，
1: 哦，
0: 与村两位拧成一股绳，合力推动各项工作落实，
1: 嗯，
0: 这是党建方面，
1: 嗯，
0: 啊，在村里待久了，我发现一个现象，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农村不是缺钱，有时候是缺面子和里子的平衡，
1: 嗯，
0: 比如说谁家办个红白事，动不动就是大操大办，老百姓嘴上不说，其实心里负担重，
1: 嗯，
0: 所以我们把一封遗书作为突破口，这个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牵头成立了红白理事会，
1: 嗯，
0: 啊，把这个婚丧嫁娶的宴席标准、礼金上限一条条写明白，
1: 嗯，
0: 啊，刚开始有些村民不太理解，
1: 啊，
0: 觉得管得太宽了，但是办了两次事之后啊，大家算算账，发现人情债减下来了，
1: 嗯，
0: 人情味反而浓了，
1: 哦，嗯，
0: 同时我们把文化舞台也搭在家门口，
1: 嗯，
0: 啊，组建了广场舞队、志愿服务队，常态化评选好媳妇、好公婆、文明家庭。现在村里比谁家院子干净、比谁家媳妇孝顺的多了，
1: 嗯，
0: 村风、民风肉眼呢可见的往上走。
1: 嗯，是哈，你看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婚，那牛书记呢也是以移风易俗为切入点，用制度规范陋习，用榜样引领新风，用文化浸润民心啊，真的是彻底扭转了村里的陈规陋习，也让文明新风啊春遍了我们乡村的每一个角落，真正实现了村容美、民风淳、人心和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治理成效。当然我们也知道乡村治理呢它是离不开党员先锋带头的，那牛书记在这里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位咱们刘英村优秀党员的先进事迹呢？
0: 好的啊，我讲一个老党员刘占奎的故事啊。
1: 好的，嗯
0: 嗯啊，刘占奎啊原来是老妇之叔，
1: 嗯，
0: 这个他从不争功不抢位，
1: 嗯
0: 啊，不摆老资格，并且呢还时时给这个啊，年轻的村支书啊传经送报，
1: 嗯，
0: 提醒村支书啊做好有些工作，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
1: 嗯，
0: 啊，我们在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时，涉及到一些路边违建和猪圈要拆除，说实话动土如同动作业，工作非常难做，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啊老党员刘占奎主动找到我说，
1: 嗯，
0: 牛书记，我虽然年纪大了，但这个头我来带，
1: 嗯，
0: 他带头签了协议，第一个拆除了自家门口的旧棚子。那段时间他跟着工作的一家一户做工作，讲政策，算大账，也吃了不少的闭门羹，受了不少的委屈，
1: 嗯，
0: 啊，但他从没有抱怨过，
1: 嗯，
0: 正是因为有刘占奎这样关键时刻顶得上扛得住的党员，
1: 嗯，
0: 我们的工作才有了突破口，
1: 嗯啊，
0: 也就是说党员点了头，群众才有尽头，
1: 嗯，是的哈，的确是这个样子，嗯，一名党员他就是一面旗帜，御前先锋呢他就是一股力量，在乡村治理的难点工作中呢，刘英村的老党员以身作则，无私奉献，主动当好政策宣传员、群众调解员。当然正是这支有担当敢冲锋的党员队伍，凝聚起了乡村治理的强大合力，成为乡村振兴最坚实的基层力量。那说到力量，咱们驻村帮扶啊从来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斗，而是单位凝心聚力的集体担当哈。像牛书记您来自南阳金融监管分局，咱们的后方单位给驻村工作都提供了哪些坚实保障呢？
0: 啊，提到我的娘家，也就是南阳金融监管分局，我感触很深了，
1: 嗯，
0: 啊，分局是我们工作的最坚强的后盾，啊，分局单位把驻村帮扶当成了分局自己的头等大事来装，
1: 嗯，
0: 啊，局长一把手亲自挂帅，靠前指挥，不仅每半年专题研究一次专这个帮扶工作，
1: 嗯，
0: 还多次到我们村里来现场办公。
1: 哦，
0: 啊，我们局里领导、班子成员、科长、会长，每个人呢都在村里，
1: 嗯，
0: 有这个接地帮扶的脱贫户和监测户。
1: 嗯嗯 嗯。
0: 啊，还坚持有种选优，从业务骨干中遴选精干力量，组成这个我们现在的工作队。
1: 嗯。
0: 啊，落实各项补贴、体检福利。提供工作和生活用品，啊，分局主要领导多次到村里调研指导，分管副局长也多次督导。

0: 王府居所落地啊，这样我们在村里驻村了，心里特别有底气。
1: 嗯，
0: 啊，因为我身后站的是整个分局的力量，可以说没有娘家人的鼎力相助，就没有今天在村里做出了这点成绩。
1: 嗯，是的哈，这个驻村帮扶，我们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娘家单位可以说是高位统筹、全员联动、精准帮扶啊，从这个人力啊、物力啊、财力上全方位的为您的这个驻村工作保驾护航，用扎实的帮扶机制、务实的帮扶举措，为我们刘营村乡村振兴发展啊注入了强劲的后盾力量。说到这个驻村故事哈，刚才你也说了，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刘营村的这种温情、充满希望的故事。我相信，也总有一件事让您印象最深、难以忘怀吧，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吧，好吧？
0: 好的。哎呀，要说起来最难忘的事，就是在去年的3月12号，那天呢，我们协调了南阳市口腔医院的专家团队到村里来进行义诊活动。村里啊有100多名老人，尤其是脱贫户，好多人呢、一辈子也都没进去过大医院，牙疼了就忍着，眼睛看不清了就凑合着，还发现一个，老大娘，她这个血糖都能高达20多，像这样的，我们这个，我当时也很受这个触动，那天呢，我们专家们呢不仅在大队部搞这个义诊，还专门上门为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去提供这个义诊服务。当我们走进这个脱贫户这个张淑桥老大娘家里时，大娘拉着我的手，眼眶都红了，说：“牛书记，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做梦都没想到城里的专家能跑到我床头给我看病。”哎呀，那一刻呀，我的鼻子也酸了。这件事让我深刻明白，老百姓的事再小也是天大的事。你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就把你当成自家人。
1: 对，这也是非常真切的总结啊！你把群众放心上，群众就把你当成自家人，真的是细微之处见真情，点滴小事暖民心。你看一场上门义诊，一句朴实的问候，真的看似平凡的小事啊，却是老百姓最真切的期盼。那牛书记和工作队呢，是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就医难题，用一件件民生小事、暖心实事，也是拉近了干群距离，温暖了乡土人心，也诠释了咱们驻村干部的为民情怀。当然你也是这个长期扎根在村里啊，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是变得非常的少，那家里人都是给您的驻村工作提供了哪些支持呢？
0: 家里人呢，可以说在驻村这个方面我是感觉到有愧疚的。驻村后家里的大事小情全落在了妻子一个人肩上。孩子生病了我回不去。家里的电灯不亮了，吸管漏水了，我也都受不了。但我妻子非常支持我，她总说组织上信任你，让你去挑这个担子，你就安心干好工作，家里有我你放心吧。包括我的孩子，有时候视频通话看到村里的变化，他也觉得爸爸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次来郑州，孩子说老爸真行，都上省台了。我听了心里也觉得很暖暖的。正是有了家人的默默付出，我才能心无旁骛的这个扎根一线。
1: 那当然你也是家人的骄傲对吧？
0: 对，
1: 一线有坚守，后方有温情，你也是孩子的这个榜样哈。这个所有的扎根基层的无悔奉献呢，其实都离不开这个家人的理解和托举哈。正是这份温暖的家庭后盾，也让牛书记能够放下牵挂，潜心干事，扎根乡土，在乡村振兴一线全力以赴，履职尽责。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呢就跟随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第一书记牛小云，让我们来聆听他们村的这种非常的温情、充满希望的乡村振兴一线故事。如果呢您有什么想说的呢，同时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通过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留言了。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0: 本期嘉宾，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第一书记牛小云。驻村以来，仅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坚持驻村先驻心、驻心必惠民的工作理念，以党建为引领，以金融赋能为抓手，以民生改善为落脚点，扎实推进各项帮扶任务，圆满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有力推动了刘营村乡村振兴事业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牛小云的驻村故事。北京时间的16:28，各位好，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107.4 AM90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那上半场呢，我们跟随牛小云书记的讲述啊，了解了刘营村在产业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民生帮扶中的扎实成效，感受到了驻村干部扎根基层、实干为民的担当。那接下来的下半场访谈呢，我们继续走进驻村一线，聆听助学帮扶、人居环境提升、防返贫攻坚，还有致富带头人的创业故事，一同展望刘营村未来的振兴画卷。那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第一书记牛小云。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或者是河南农村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线进行留言和互动了。驻村呢不是单打独斗，像牛书记啊，您和工作队队员们并肩作战，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

0: 深刻的这种联合帮扶行动的故事呢，也跟我们在这里分享分享。
1: 好的，去年呢六一儿童节前夕啊，我们工作队联合内乡县政协啊，联动八家爱心企业走进刘营小学。那天呢，我们工作队这个通过了几天的忙活啊，忙碌，这个给啊30多名孩子送去了价值近2万元的新书包啊、新文具啊，啊，包括个蛋糕啊，啊，还有这个啊篮球啊、啊排球啊、羽毛球啊等等啊，这个还给9名啊特殊困境下的儿童啊发放了助学金。看着孩子们抱着新书包，脸上落开了花，我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啊，站在操场边上，眼圈都红了。驻村工作虽然苦，但我们工作的3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啊。白天我们一起走访入户啊，晚上一起碰头商量下一步工作打算啊。这份在田间地头结下的战友情，是我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0: 嗯，乡村振兴，教育为先，关爱儿童啊，就是守护乡村未来。我们驻村工作队呢，凝心聚力，联动社会力量，暖心助学，精准帮扶困境少年，可以说呢是用爱心浇灌希望，用行动守护了成长。当然啊，我们这种并肩作战的担当，双向奔赴的温暖，也让驻村帮扶更有温度，更有力量。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到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哈。干净整洁的村庄呢，是群众看得见的幸福。那刘营村在人居环境整治上投入了哪些举措？咱们如今的村容村貌都有哪些新变化呢？也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好的，啊，主要我们这个协调了个一十亿的资金呢，给4个自然村安装了100多盏的光伏路灯。啊，一线村里一大晚上都有黑灯瞎火的，啊，老人们出门了怕摔跤，啊，年轻人下班晚了心里也发毛，啊，现在路灯亮了，不仅照亮了村里的路，啊，也照亮了老百姓的心。同时呀，我们持续推进这个村庄的整洁行动，啊，整治这个乱堆乱放，啊，现在再到刘营村去，这个道路啊敞亮了，这个心里。啊，老百姓心里也亮堂了。啊，今年呢，我们还准备这个计划，这个争取一些资金呢，对村里的坑塘啊，进一步进行个整治，让村里这个环境啊更好一些。
0: 是的，也让我们这种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哈。你看，小路灯照亮大民生，微整治焕新大乡村。从夜晚漆黑到灯火通明，从杂乱无序到干净整洁，看得见的村容蜕变，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也让我们村民的生活环境啊更宜居，生活品质也在提升啊。可以说呢，是实现了乡村的颜值和群众的幸福感双向提升。当然，说到这个常态化防返贫兜底的保障，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呢，是咱们驻村的底线任务。那我们刘营村又建立了怎样的长效机制，精准帮扶咱们困难群众的呢？
1: 好的，正像这个主持人说的，防返贫呢是我们驻村干部的红线和底线。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的监测帮扶机制。坚持一户一策，不漏一人。比如说。这个村民呢，刘方成啊，因为车祸致残呢，家里的顶梁柱都倒了啊。我们得知后啊，多方奔走协调，帮他办理这个残疾证，让他能享受到国家的这个固定的补贴。也家里头也有了这个基本的这个保障。还有一户监测户家的孩子啊，患有这个先天性的弱视。才11岁，他这个。之前呢也到过这个其他一些特殊教育学校上过学，但是呢因为那个收费也比较高，他这个家庭这个条件也不是那么好，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就没有去。这个我得知这个情况了之后积极协调我们这个内乡县的特殊教育学校和医疗机构并且联动我们这个有些这个保险公司有连接的一些这个特殊的像这号特殊孩子的一些资源帮他这个诊治。这个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也

0: 也在咱们那个县的特殊教育学校啊上学了，
1: 哦、太好了
0: 并且嘞啊、
1: 嗯，
0: 并且也没有在没有任何的学费，
1: 嗯
0: 啊，给家里减轻了负担，
1: 哦
0: 啊，确保这个孩子有学上，
1: 嗯，
0: 有病看，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脱贫户那个周喜婷，他这个房子啊，可能这个建筑的时候可能这个有些地方没有做好。啊，房子漏雨，
1: 嗯，
0: 啊，这个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啊，也第一时间啊，帮助他进行修缮，
1: 嗯，
0: 啊，这个总之呀，我们就是村里的守门员啊，坚决不守住，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啊，老百姓们家里有啥困难了，啊，有些啊，这个也愿意去找我们说说，啊，我们工作队也会想尽一切办法，
1: 嗯，
0: 啊，帮助他解决困难。
1: 嗯、
0: 啊，防止啊出现这个返贫现象。
1: 嗯嗯，底线守得住，振兴才有保障哈。牛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是坚持精准施策，动态帮扶，聚焦老弱病残、困境家庭这样的重点群体，盯紧小事，补齐短板，兜底底线。可以说呢，切实阻断了这种返贫风险，牢牢守住了咱们群众的幸福底线哈。那说到这个产业发展，刚才我们在上半场的时候呢，也是提到了咱们在产业上的一些新亮点啊。但是呢，这个产业发展呢，它是离不开智头带头人的这样一个引路作用的，对吧？你看村里目前咱们有哪些返乡创业本土大户，带动群众增收的这种故事呢？也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介绍。
0: 好的，啊，我重点讲两位啊，
1: 嗯，
0: 一个是肉牛交易基地的负责人那个贾正科，
1: 嗯，
0: 啊，贾正科他是这个返乡创业的能人，他原来是在外地啊做这个啊肉牛交易，这个我村里啊把他这个请回来，
1: 嗯，
0: 啊，这个在这个利用村里的限制这个厂房，
1: 嗯，
0: 啊，建了个肉牛交易基地，
1: 嗯，
0: 啊，他来了之后啊，这个就是这个场地建设方面啊，场地有了，但是这个建设，
1: 嗯，
0: 这个资金问题啊，一直是一个难题。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正好啊，用我们这个第一书记专项资金20万元，
1: 嗯，
0: 这个我们按他这个提供的标准建设这个标准化的牛棚。
1: 嗯，
0: 然后我找到他说，正科呀，牛棚村里建，你来运营，你安心搞事业，把市场做大。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就行。
1: 嗯，
0: 啊，现在他的这个交易基地啊，已经成为渝西南可以说较大的一个肉牛交易市场啊，
1: 嗯，
0: 啊，不仅每年给村集体这个交8000元的租金，
1: 嗯，
0: 还带动啊周边几个村民啊在他那的这个务工，
1: 嗯，
0: 啊，获得这个务工收入。
1: 哦，
0: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种植大户徐梦啊，
1: 嗯，
0: 这个徐梦。这个他这个原来啊，在我们这个村里发展这个生姜产业啊，租赁了啊20多亩地，
1: 嗯，
0: 啊，做的这个也非常好，
1: 嗯嗯，
0: 这个每到收获季啊，地里全是帮忙的村民，
1: 嗯，
0: 啊，他这个一到收获的季节啊，需要大量的村民，
1: 嗯，
0: 这个
1: 去帮他收获，
0: 对对对，帮他收获啊，
1: 嗯，
0: 然后这个村民呢，一天也能获得这个100-200元的这个啊收入啊，
1: 嗯嗯，
0: 啊，像这些带头人啊，就像这个领头雁，头雁翎飞，群雁就跟上来，这个也为我们这个刘营村呢啊，在产业发展、村民致富方面啊，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 嗯，可谓是一人带头，众人致富，一村振兴，
0: 嗯嗯，
1: 返乡创业者，本土种植大户扎根乡土，深耕产业，
0: 嗯，
1: 反哺家乡，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呢，也是带动了我们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当然，这群村里的领头雁啊，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也为共同富裕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当然也是就是想问一下牛书记啊，就是您从机关办公室到田间地头，就是以前就是这种机关的生活到现在这种农村的基层，反差也是比较大的，是吧？想问一下您是怎样去快速的适应，调整心态来投入到工作当中呢？您在这个过程当中相信也是有不断的这种心态的转变以及成长的坚守吧。
0: 嗯，是的，是的，啊，我刚来的时候啊，
1: 嗯，
0: 有些听不懂方言啊，
1: 嗯，
0: 因为老百姓这个他这个方言呢很重啊，
1: 是，嗯，
0: 也听不懂方言，

0: 然后饭也吃不惯啊，这个晚上啊，面对这个黑夜，心里也有点这个，确实有点发慌啊。这个但是呢，我始终记着出发时啊，根据单位的嘱托啊，我的办法也很简单，就三个字：沉下去。啊，既然坐在机关里解决不了村里的问题，那么就卷起裤腿下田地啊，坐在板凳上拉家常。这个跟老百姓啊打成一片，后来我也感觉到，当我解决了，比如说张大爷低保认证啊，帮助李大妈修好了漏水的水管啊，看到他们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时，这所有的反差呀，所有的不适，就都变成了这个干事创业的动力。
1: 一切都变成了动力了，也是褪去了这种机关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叫啥适应感吧。然后到现在沾满了乡土气息，其实是每一位驻村干部的成长蜕变。你看，从陌生不适到深耕热爱，牛书记啊也是放下身段，扎根其群众，真心为民，在基层一线磨砺初心，增长才干啊，也是用最朴实的坚守哈，诠释了我们新时代驻村干部的责任和担当哈。那展望未来，在您心中这个三年五年也好啊，就是这种之后的刘英村吧，它会是什么样的模样呢？我们工作队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可以在节目中跟我们大伙分享分享吗？
0: 好的，我心中的刘英村呢，是个产业更旺啊，乡村更美，百姓更富的美丽乡村。就是一幅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就是大棚连片，瓜果飘香，路灯明亮，道路整洁啊，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啊，脸上的笑容多了，家家增加收入，人人绽放笑脸，家家户户不必排场，必发展，不必面子，必里子啊。我们工作队啊，也将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以民生为根本，与村两委和全体村民一道，继续扎根这片沃土，用我们的辛苦之手换取老百姓的幸福之手，一张蓝图回到底，把刘英村真正建成大家向往的美丽乡村。
1: 用干部的辛苦之手换取全村百姓的幸福之手哈。我觉得这句话是个金句啊，而且也是肺腑之言，真的。初心绘就振兴蓝图，实干奔赴美好未来，立足当下，着眼长远。那牛书记也是为刘营村规划了产业旺、乡村美、百姓富的美好愿景。那相信在工作队和村两委的同心实干、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呢，这幅宜居宜业、和美富足的乡村振兴画卷啊，必将早日成为现实。那最后呢，牛书记也借着咱们的节目，也给咱们刘营村做一段推介吧，欢迎大家走进咱们内乡刘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百问不如一解，欢迎大家到南阳内乡县官塘镇刘营村来转一转，看一看，看看我们的连片大棚，尝一尝我们的新鲜瓜果，呼吸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体验新农村生活，感受一下我们的充满希望的黑土地。热情淳朴的刘营村父老乡亲，随时欢迎大家的到来。刘营村来了都说中，
1: 都说中。一场深耕乡土的坚守，一路不负民心的实干。那今天呢，牛小云书记啊，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真实的故事，带我们全方位了解了内乡县灌掌镇刘营村的振兴蝶变。从初入乡村的摸索深耕，到产业赋能的提质增效，从移风易俗的乡村重塑，到兜底暖心的民生守护，从党员带头的基层治理，到政企联动的爱心帮扶，点点滴滴都是驻村干部扎根一线、默默奉献的真实写照。驻村一任，造福一方。牛小云书记带着组织的重托，怀着为民的初心，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沉下心来，携手村两委，联动后方班扶单位，盘活乡村资源，破解发展难题，厚植民生福祉，也让我们刘营村的产业更兴旺，乡风更文明，环境更宜居，百姓更幸福，用实干和担当书写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优异答卷。 乡村振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基层实干久久未功，

0: 未来可期，我们也期待未来的刘营村能够持续蓄力成长、蓄力发展，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步履铿锵，再创佳绩，绽放出更耀眼的乡村光彩。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南阳金融监管分局驻内乡县灌长镇刘营村第一书记牛小云的精彩分享，也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全程收听收看还有互动支持了。今天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 FM107.4 M90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准时相约，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了。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

0: 及心脏全方位防护。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盘
5: 行动，拒绝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的义山呢，夜袭英军失了败，退回了广州城，无奈何只好关闭城门，另寻这个对策。原来他的部下夜袭作战，根本啊就没有接近英军，见船就打，反而打伤打死了无数人，咱们自己的老百姓。英军听到义山的愚蠢的指挥之后，哈哈大笑，义山算什么？他们皇帝封了他一个什么静逆大将军的称号，对吗？笑话笑话，我看他是西尼大将军。这个义律啊摇了摇头，义山是个饭桶，是这个破烂的西尼，可是中国百姓不好惹。确实啊，因为什么呢？后来义山呢在这个广州城举起了白旗，但是3里人民起来了抗击这个英国人，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咱说个简言，到了道光22年5月初，也就是公元1842年的6月中旬，蒲鼎茶率领着英军的这个舰队逼近了这个吴淞口。吴淞口呢位于长江入海口处，吴淞啊设有这个东西2座炮台，互为这个犄角，西炮台在这个海口上，距离宝山的6里，由这个江南提督。过去来说，一省里的绿营啊武装最高的长官，他叫陈化成，亲自扼守。东炮台啊靠南一些，由这个参将崔吉瑞把守。海口以外，这个蒲鼎茶啊举起望远镜仔细的观察了一番，他问旁边一个叫卧无谷的，让你探听陈化成的情况，可曾搞清楚了？说这阵卧无谷啊掏出一个笔记本，一边看一边说。陈化成，字连峰，福建同安人，行伍出身，曾经任总兵，与士卒同甘共苦，勤恳耿直。54岁升任为福建水师提督，64岁时协助郑廷桢挫败我军，道光20年提升为江南提督，在两江总督玉谦支持下在吴淞设防。据说他与关天培是一样的人物。说这阵蒲鼎茶听到这儿，不禁嗯了一声，我们要多加小心。这阵卧无谷啊收起笔记本，阁下还有一个事情，那个杨威将军已经又派了两江总督牛建来跟咱们议和，并且带来了大批的贵重礼物，咱们如何处置？蒲鼎茶想了想，礼物收下，议和妄想。两江总督牛建碰了一鼻子灰，来到了宝山，召见了这个陈化成。陈化成啊走进临时的总

都官邸，向这个牛建呢问安。大人前来督访，下官不胜感佩。牛建看了看这66岁的陈化成，一看他精神抖擞，请问老将军，英军若来犯我，可有危险？陈化成一听笑了，敌人来犯，下官当以全力相聚，上下将变，戮力同心，何愁不胜？牛建摇了摇头，哎，将军曹阿姨，本总督的意思，能不打就不打，以和为上策吗？陈化成啊，这阵也摇了摇头，大人诧异，敌人来犯，犯去求和，此与降叛有何区别？下官上受皇恩，下托百姓，以为国为己任，虽死不辞。这阵牛建一听，哎，大人万物莽动，以免酿成后患呐、啊。本督啊，一向敬佩将军之为人，从今天起，命军需局每隔10天给将军加送银子250两。这陈化成一听，赶忙摆手，不可。下官衣食俱全，非分之财绝不枉取，望大人谅解。说完了拂袖而去。陈化成啊，回到了吴淞炮台，召集全体将士，激昂慷慨地说，本官与各位弟兄在此扼守风风雨雨已有3载，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大家伙还记得关天培关军门吗？他是我等之楷模，去求葛云飞英勇就义，我等均曾抛洒热泪。今日大敌当前，咱们应该与阵地同存亡，武臣为国死于疆场，是我辈之光荣。6月16日，天气晴朗，英军舰队向这个吴淞口逼近了，隆隆的一阵巨响，敌人向这陈化成的西炮台开了炮了。陈化成挥旗上阵，指挥炮台回击英舰，两方火炮齐发，喊声震天，烟雾遮天盖日，炮声震耳欲聋。这个炮虽然说杀敌人数十，但是没有击中要害。陈化成飞快地跑到了最大的那台炮后，亲自动手，瞄准了一艘英舰，喊了一声预备发，炮弹呢呼啸飞向了敌人，不偏不斜，正好落在了舰中大烟囱上，一声轰鸣，这个舰晃了几晃，慢慢的沉入了海去。打得好！炮台上众人欢呼。这阵蒲鼎茶眼睁睁的看着舰只啊沉入了大海，大声的直问这巴尔克，将军你是怎么搞的，赶快救人。这巴尔克一边啊命令救人，一边加强攻击的力量，嘴里嘟囔着，这陈化成国人名不虚传，国人的大大的厉害，变了日本人了。陈化成指挥着各炮轮流的轰击，接连打上了2艘的英舰。英舰虽然说受伤，不能啊迅速的前进，但是炮火可没停。陈化成真急了，亲自的再一次亲手操炮，他瞄准了飞快驶来的左前方一艘战舰，高声的发令，发轰的炮弹直奔敌舰，那炮弹炸开了，但是却没有多大的杀伤力。陈化成放下望远镜看了口气，这些造炮弹的偷工减料，这些个可恶的家伙耽误大事了。炮弹当中少装炸药，甚至于混上了砖头瓦块的现象时有发生。陈化成一跺脚，在这炮弹箱当中挑出了2颗炮弹，亲自搬运，亲自装炮，亲自发射。嘿，这2炮打的真叫准，一炮击中那艘战舰的锅炉，一炮击中那艘战舰的叶轮，刹那之间这只战舰就像打摆子一样抖动着，一仰一伏，很快沉入海底。战士们再一次的欢呼，太漂亮了。击沉了2艘敌艇之后，这个喜报使这个牛舰呢动了心了，他想战功不可错过，击沉敌舰当奏明皇上，赫赫战功也有我牛某一份。他披挂之后带领着一彪人马赶赴炮台，
巴尔克在这个望远镜

当中看见这个牛剑这支援军，立即的命令卧乌骨，速命前卫炮舰射击。牛剑心里话想，这个陈化成一定已经将啊这个英军啊击退了，自己啊摘了一个熟透的果子吃，这玩意儿该多美呀！没想到炮火正浓，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正在犹豫，轰隆一声，几颗炮弹在他的前后左右炸响，这可把他的魂给吓跑，他急忙跳下了战马，混在兵士当中啊，掉头就逃。炮台上官兵看见牛总督大人惊慌失措地逃走，猜测是否英兵已经登岸，不禁啊这阵慌乱起来。陈化成心中骂道：“牛剑呐，牛剑，你怕死也罢，可是你扰乱了我炮台将士的军心呢，真是该死！”他不顾啊敌人猛烈的跑，站到了高处，喊道：“精神不可松懈，弟兄们，与敌酋决一死战！”这个英剑见这个西炮台难攻，于是转向了东炮台。东炮台守将崔吉瑞一见牛剑逃走，心呐本来就慌，说这阵儿英剑炮火转向了自己西炮台，这阵炮声渐弱，有一士兵猜问：“哎，是不是西炮台已经失守了？”说这阵儿崔吉瑞一想，可能啊，还没等他下令，将士们就纷纷的弃台而逃。崔吉瑞叹了口气，无可奈何，也只好逃走啊。就这么着，英兵轻而易举的登陆，占领了东炮台。敌人占据东炮台之后，前后夹击西炮台，陈化成处境更加的艰难了，兵戎死伤甚多。他的一个参将姓周，叫周世荣的，劝告他：“军门大人，我炮台空移难守，不如早早的撤退为好。”陈化成大怒，拔出剑来呵斥他：“胡说，你竟然是个没出息的家伙，我怎么看错人？该死该死！”周世荣啊急忙躲开了，悄悄的换上了老百姓的服装。干嘛呀？逃了。陈化成环视了一下战场，只见自己的将士所剩不多，大都啊全部的战死了。他看到前边海上逞凶的敌舰，又见背后有冲过来的敌兵，胸中的这个愤恨之火烧得更加猛烈。他跑到一门大炮前，将受了重伤的炮手背到了一旁，然后装上炮弹，瞄准了背后攻上来的敌兵。没想到他一释放，轰然一声，炮身呢竟然炸裂了。刹那之间，他的脸上、胸膛、大腿上伤痕累累，鲜血淋漓。他忍住了疼痛，挥剑迎击冲过来的敌兵。一见陈化成浑身是伤，狰狞着挥刀砍过来，敌人以为这一刀那就能结束对方的这个性命，岂料到他面前的陈化成身经百战，而且大义凛然，早将自己的生死置之于度外。陈化成一看敌兵举刀砍过来，连忙用剑一堂，当的一声冒出了一簇的火星。陈化成挡开敌兵的战刀，略微的一侧身，忍住腿部钻心的疼痛，向前一探身，来了个海底捞月。这宝剑唰的一下，犹如闪电一般扎进了敌兵的心窝。哎呦一声，那敌兵一命呜呼。陈化成一转身，见敌兵啊又一个向他的部下守备韦印福冲过去，急忙去拦。不幸的是，恰在这阵，一颗炮弹在他眼前呢爆炸了。他噗的一声吐出了一腔的鲜血，含着无限的挚爱，含着无限的忧恨，含着无限的愤怒，倒下了。炮台失守跟陈提督阵亡的消息传到了宝山，牛剑大吃一惊，急忙命令亲兵：“炮台已失，屏障不存，英兵会速速的攻占宝山，继而上海，进入长江，我等无能为力，速速退去。”说罢收拾了行李，匆匆地逃走了。走了一段路程，参军问他：“大人，咱们这是逃到哪儿去？”牛剑一听啊，先去镇家，第三天走到了新丰，到了一处啊树林处，他们停下来休息。突然啊就听见这个树林后头有一群小儿童啊在嬉戏玩，
听他们有板有眼的。

0: 唱着歌谣：一战陇江口，制台死，提台走；二战乌松口，提台死，制台走。死的死，走的走，沿海码头多失守。
1: 耶！
0: 牛剑一听大怒，他命令那残军：这，把他们轰走，然后找些吃的来。说参军啊，赶走了这些孩子，又到村子里去找吃的。不一会儿，参军端着一大碗白米饭走了，递给了这位牛剑：请大人用饭吧，百姓还不错。一听说啊是大人要的饭呢，痛痛快快就给端来了。这不是给您要来饭了吗？牛剑一听啊，怎么这么别扭？但是啊，不过还是挺高兴的，接过饭碗跟筷子，大口大口吃起来。突然他不吃了，直眉瞪眼的看着饭碗里米饭盖着黄铮铮的东西，大声的问参军：这是什么？参军呢也摸不着头脑，上前一看，忍不住惊叫：哎呀，是什么牛屎啊！嘿，牛剑这阵大骂：混蛋！骂着骂嗨，连碗带这个牛屎一起扣在参军的头上。没几天，这一带又出现一首啊童谣：好饭该给好汉吃，牛剑只配吃牛屎。牛剑逃回了江宁，就是现在的南京，立即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讲明了英国人如何的厉害，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因此只能议和，不能啊硬拼。道光帝看了奏折，心中不禁一阵的紧张。他想什么？英人指哪打哪，我大清屡屡的受挫，损兵折将，愈打不胜，愈能不和，这便如何是好？眼下他们攻下了乌松口，继而沿江而上，就深入我国腹地，后果不堪设想。思来想去，不由得浑身起了一层的鸡皮疙瘩。于是他就叫人来人，把皮衣拿来。太监一听，连忙答应：扎，奴才这就去取。不一会儿，太监取来皮衣，看着半闭双目的皇上，轻声地问：皇上，皮衣取来了，不过现在还是夏天天啊。道光帝啊睁开了眼睛一想，对呀，现在正是五房六月大热天，我要什么皮衣？他伸手摸了摸自己脑门，脑门上一层的冷汗，他这才意识到，哎呦，年龄不饶人呐，自己已经50岁了。他平静一下，挥了挥手，把皮衣送回去吧，打发走了这名太监。他提笔写了一道谕旨：牛剑等呈递奏折，朕已相加批阅。我大清与英夷频频交战，积年累月未见功效，恐是天命，加之英人狡诈，又持有优等之兵火，屡挫我部，当前只有靖难息民，待到元气恢复，再兴图谋。前朕已遣杭州将军齐英为钦差大臣，协同一吏部前去义府，祈愿能够攻城。说道光写罢了谕旨，放下了笔，叹了口气，斜靠在这个龙椅上，微微的闭上这个眼睛养神。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他想，我年事已高，荒楚当定，如若延误，有愧于祖宗。他平日最喜欢的是四子，谁呀？易柱。说是皇四子，其实是老大，因为皇长子、二子、三子都已啊腰上，更何况啊易柱又是道光的宠幸的钮钴禄氏所生。时隔有日，钮钴禄氏亡故，道光皇帝渐渐有了变化，喜欢起啊皇六子奕欣来了。这个道光帝觉得疲劳极了，正想站起来脱衣就寝，猛然呢这个风突然把这个门呢给吹开了。他大喊：来人，把这个门关好。话音未落，从这个门外跳进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个个的披头散发，手持洋枪冲了过来。道光帝吓呆了，他喝问他：大胆猫贼，你们可知真是至高无上真龙天子？那洋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们找的就是你，看枪。洋人那黑洞洞的枪口瞄准了道光帝，砰，枪响，道光帝哎呀惊叫一声，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 但是心还在咚咚的跳啊，身上沁出了一层的冷汗。恰在这里，黄四子易柱、黄六子易心来向自己父亲请安。易柱赶忙就问黄阿玛：“您怎么样？”易心这阵儿啊，赶忙上前替自己父皇擦汗。没什么，我只是些累了。这个易心呢比较乖巧，赶忙的就说：“皇阿玛要多保重。”道光让两个皇子坐下，洋人猖狂，屡发兵挑衅，你们说该怎么办才好？易柱想了想，我看敌强我弱，还是以安抚为好。道光帝听到这儿，脸上露出不悦。易心赶忙就说：“我大清皇妃岂能受辱？我看要打，打他个哭爹叫娘。”道光一听啊，眉头啊皱得更紧了，是打是降是和，哎，心中烦透了，于是摆了摆手：“你二人去吧。”两个皇子刚刚的离开，太监慌慌张张跑进，上气不接下气的说：“皇上不好了，洋人已经打到镇江了。”书要简言，这阵镇江已经失守了，这个南京啊就失去了门户了，所以说没过几天，英军的舰队就到了这个南京的下关。牛舰呢，自从打这个吴淞逃回了这个江宁，以为英军啊暂时不会来威胁自己，想不到他们竟然如此的神速，转眼啊跟他来了。你看这玩意儿冤魂缠腿，他正不知如何是好。道光帝啊派来了与这个英兵谈判的代表，就到了这个江宁。这代表啊，一个是齐英，一个是伊律部。齐英姓爱新觉罗，满洲啊正蓝旗，曾经在这个京师任宗人府的这个主事圣经将军，后来又派往啊这个浙江任杭州将军，前不久被皇上委任为啊钦差大臣，与伊律部一起与这个英军议和。伊律部呢也是满人，曾经啊中了进士，任过这个云贵总督，三年前调任两江总督，后来也为钦差大臣，在这个浙江办理啊抗英军务。他攻击林则徐，烧烟挑衅，主张对英啊妥协。齐英大人，伊律部大人到。牛舰的清兵呼喊着，卫队排列在这个甬道两侧，躬身垂首。52岁的齐英未老先衰，咳嗽着走在了前面。70岁的伊律部甩着已经灰白的辫子，皱着这核桃皮似的面孔跟在了后边。牛舰急忙迎上去，拱手言道：“两位大人到，敬堂有失远迎，岂望见谅，岂望见谅。”齐英回礼：“奉上上之旨，我等与英人议和，请速速通知英人普鼎茶，万物再动干戈。”牛舰呢笑笑：“不忙不忙，敬堂设酒席，请二位大人入座，边吃边议。”齐英拱手：“知台之心，我与伊律部大人由衷感谢。”三个人入了席，吃着这个酒，谈论着跟这个英人啊议和的这个事宜。三个人呢，哎，非常的投机，这才是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乌龟找王八，猪背上落了一只啊黑老瓜。他们议定转天呢，由这个钦差大人齐英啊率领着到这个英军高华丽号呢军舰上去跟这个普鼎茶谈判，酒足饭饱，他们又叫来了歌妓载歌载舞，忘了这个城外江上停泊着80多艘啊敌舰了。敌舰上大炮一门一门的都把这个炮口对准了南京城。咱说要紧，第二天在这高华丽军舰上，普鼎茶呀趾高气扬的让这个齐英、伊律部、牛舰等入了座：“我们英国人酷爱和平，从来不无故的侵扰别人。此次我军进入长江，濒临城下，是你们大清国逼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要禁止我们的商人到中国进商？”齐英一听啊，连连的摇头：“不，我们愿意与贵国通商。”普鼎茶这阵也摇了摇头：“不，你们既然愿意通商，为什么销毁我国商人的鸦片？”伊律部这阵一拱手：“那则是林则徐搞的，与我们没关嘛。再说我大清皇上已经撤去他的官职，充军新疆了。” 卧雾谷瞧了蒲鼎茶一眼，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
1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5: 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1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前文，前文书就给您说到，说现在把这个条约扔到了齐英的面前，命令似的说道：“看吧。”齐英一看呢，心中一惊，这个脑门子顿时沁出了一层的冷汗。原来纸上写着13条，主要的是：第一，割让香港给英国；第二，赔偿军费1200万两，鸦片费600万两，商欠300万两，共计2100万两。但是呢，这里头给您啊说一下，当时啊，这个两啊也改成叫元，等于是一元呢、和一两，就是白银。第三条，开放广州、厦门、福建、宁波、上海5处为通商口岸。第四，英商关税优惠。第五，英商在各口岸无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第六，为英军效劳之华人不得惩罚他们，等等的，搁在一起13条。这些个条款在伊利布跟牛剑手中传递着，看完了谁都没有讲话，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这些个条款都是有关国家领土主权的，稍有疏忽，不是抄家就是杀头啊！他们并没有顾虑百姓，没有顾虑国家，但是怕皇上怪罪，齐英啊，这是征求伊利布的意见。伊利布大人，您看。伊利布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连忙转过脸来问这个牛剑：“牛志才，你说呢？”牛剑眨了眨眼睛，将这个条款递回给了齐英：“钦差大人。”您说呢？齐英啊，没有办法，抬头略微的带有歉意望着蒲鼎茶：“这条件太可够了，能否再降低一点？”蒲鼎茶呀，这是板着脸，实话告诉你，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看没有什么可说的，你就签字吧。齐英啊，掏出了手绢，抹了抹额头上的汗，吭吭哧哧的恳求道：“您能否再宽限一些个天？不是我不愿意欠，是这等大事需要禀奏我大清皇帝陛下，请皇上批示以后再做定夺。”蒲鼎茶想了想：“那好吧，请你转告你们的皇帝，我们的等待是有限的，如果说不同意这些个条件，就别怪我。让我们的大炮说话了，这炮不仅轰击南京，还要北上轰击你们的京师。”“明白明白明白。”齐英啊点头哈腰的说着，慌忙站起身形，与伊利布等下了英军的兵舰，回到了南京的官衙。

他们急忙的给道光帝写了奏折，飞速的送往北京的紫禁城。道光帝读着这个奏折，既生气又无可奈何，他看了一遍又一遍，召集了穆彰阿以及军机处其他官员共同的商议。有人说齐英与伊律部无能，应该严加查处，也有人说英军已经兵临城下，先签约停火，再图报复。道光帝思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他自觉有愧于列祖列宗，有愧于几百年的江山社稷。他问穆彰阿：“爱卿以为可以签约吗？”穆彰阿回答：“奴才以为可以签。”道光帝望着穆彰阿，脸上没有表情，双目啊呆滞，久久久久地望着。穆彰阿以为触怒了龙颜呢，慌忙跪下：“皇上，奴才考虑千周，望万岁恕罪。”道光啊叹了口气，摆了摆手，说了话：“照你说的办吧。”圣旨啊传到了南京，齐英、伊律部、牛建等人大喜呀。于这个道光22年7月24日，也就是公元1842年8月29日，又登上了英军的兵舰，正式在条约上签了字。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条约一公布，激起了许多爱国人士的反对，大骂卖国贼可耻。道光帝啊，越想越憋气，也觉得自己这个皇上脸上无光，于是连忙下谕旨：牛建临阵脱逃，有负圣望，革去官职，捉拿问罪。与此同时，得问查办的还有义山、义经、文卫等人，齐英跟伊律部。但是啊，他们俩却升了官了，一个去任了江浙的总督，一个去任了钦差大臣。道光帝的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太监劝他：“皇上，春日将近，南园校练恰是最好的去处，龙体终日的操劳，若能前去走动，可除疲劳。”道光帝点了点头，明天前去告诉皇子陪诊校练。四皇子一住，发现父皇啊越来越喜欢六子一心，心中十分不悦。他把肚子里的话告诉了他的侍读学士杜寿田。杜寿田教一柱读书啊，他想一柱如果说能当皇上，自己不会也沾着光吗？如果这个皇位让这个一心给抢了去，那就白费心思了。于是他悄悄地对义柱说：“四阿哥，你要按着我说的去做。”义柱忙问：“如何做呢？”杜寿田这只捋着花白的胡子去这个校练围场，你随众人观看别人奔驰捕猎，自己千万不要射箭砍杀，并且劝告跟从者不要捕杀生灵。义柱一听啊，纳闷啊，这是为何？杜寿田呢伏在了义柱耳旁说了好一会儿，义柱频频点头。杜寿田说完了，站起身形，在这个屋里踱着步好半天，又叮咛道：“四阿哥一定按着我说的去做，事关重大，万物大矣。”说要简言。转过天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春风习习，已无寒意。道光帝带领着皇子与众文武大臣到了南园，这儿呢树茂草丰，各种动物奔跑嬉戏，道光帝情绪极佳，开始吧。于是诸皇子还有一些大臣兴高采烈，策马奔驰，挥刀发箭，追赶着动物。唯独四皇子义柱立马不动，静静的观看。他的随从这阵也是垂手侍立。朱皇子一见四阿哥不动，于是就问：“阿哥为何不动？”叶柱这阵微微一笑，答道：“今日身体稍有不适。”各位皇子一见四阿哥身体不适，也不强求，各自追捕猎物去。狩猎一天，道光帝在这个行宫当中休息，看到各个皇子喜气洋洋，于是问道：“今日围猎，谁猎获最多呀？”六皇子一心直指自己脚底下的这个猎物，洋洋得意说：“花马荣名，而猎物最多，

0: 道光帝看了微微一笑，他听了这个皇子们一一的答话，最后看到四皇子一柱两手空空，面上略带不高兴的样子。四皇儿为何一只猎物都没有啊？说这人一柱温顺的答道：皇阿玛容禀，儿虽不孝，迟猎一日当不至一物无获，而只是正在想，现在正值春日，鸟兽正在孕育，捕杀他们心中着实不忍。再说朱皇帝兴致极高，而也应该让他们尽兴，不能与他们争胜。
1: 哦，
0: 道光帝啊，一听一柱一番话，转怒为喜。嗯，甚好甚好，心肠慈悲又有大度，而所语令人深思，看到你的长进，朕心中甚喜。当日他秘密地将四皇子奕柱的名字写在了皇位继承人的谕旨上，藏入了金匣之中。转眼半年过去了，道光帝移居圆明园的慎德堂，但是现在已经卧病不起。前不久广东密报说，有一个叫洪秀全的联络了冯云山、萧朝贵、杨秀清等人，成立了拜上帝会，图谋不轨。他正惦记着此事，军机处送来了紧急的奏折。奏折里讲洪秀全造反了，看罢奏折，道光帝大怒，大声喊速速捉拿洪贼归案。话音未落，咕咚一声栽倒在这个龙床上，口吐白沫，人事不省。他这一个人事不省，吓坏了众宫女太监，他们急忙请来了太医诊治。中午时分这才慢慢的醒过来。后妃皇子们恭请圣安后，道光皇上召宗人府宗令宰权。这个宰权呢，按现在来说就是管理皇族事务的这个机构，叫宗人府。他是这个宗人府的机构长官，机构长官的名字叫宗令。召集这个宰权、御前大臣宰元、端华、曾格林庆、军机大臣穆章阿、塞尚阿等人，到了这个圆明园的慎德堂病榻前。道光在这儿双目无神，有气无力。你们速至紫禁城正大光明殿殿额后面取来密匣。众大臣匍匐在地，齐声说：请皇上放心，奴才们马上就去。未时过后，大臣们策马归来，打开了这个匣子宣读圣旨。但只见黄段子写着七个大字：传位皇四子奕柱。宣旨完毕，道光帝再次昏迷。等他醒来之后啊，立即立皇四子奕柱为太子。道光帝这阵声音极微弱地说：尔等忠臣，君为朕之栋梁，忠心耿耿，有目共睹。朕久病在身，自知不起，逐立太子，承继嗣业，尔等当竭力辅佐，注重民生国计，切记切记。说完了，渐渐的断了呼吸，死了。人死了，但是眼睛还是睁着，仿佛还有许多的事情放心不下呀。68年前他降生在紫禁城内，38岁登基，做了30年的皇帝，这30年他如何能闭得上眼睛？殿堂里哭声震天，宰权哽咽着伸手抹了抹道光那睁着的眼睛，嘴里念叨着：皇上放心去吧，皇上放心的去吧。道光亡故，奕柱继位，次年改元称咸丰元年。咸丰帝登基时已经19岁了，很有这个壮志心怀，很想整顿基业，做一代的英主。他封弟弟奕宗为这个醇亲王，封奕欣为恭亲王，封这个奕轩为这个醇亲王，封杜寿田这是帝师啊，封为了协办大学士，免去穆章阿军机大臣职，永不叙用。齐英也降为了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咱说要简言，到了咸丰六年，也就是公元1856年，法国神父马赖不经这个允许，私自从这个皇

0: 州潜入了广西西林县传教，并且招收了一批地痞流氓当教徒，抢东西、强奸妇女，无恶不作。西林县的知县张明凤忍无可忍，逮捕了马来跟他的两个教徒，判处死刑，斩首示众。法国政府对此十分的不满，通知英国政府说他们要派远征军进攻中国。英国政府想极力的配合法国，趁机捞得更多的利益，于是就挑起了所谓的亚罗号事件。这个亚罗号是中国的一艘啊商船，船长是啊船的主人萧成雇来的英国人，目的是可以领到香港的这个通航证，以便贩卖这个私盐。船上的水手呢全是中国人，其中有做过海盗的李明泰，还有梁建富等人。广州水师千总梁定国为了捉拿海盗，依法逮捕了船上的12名罪犯。英国领事巴夏里赶来指责梁定国，你们知道吗，这船在英港领了通航证，还挂过英国的国旗，它是英国船，你们没有权利逮捕船上的人。梁定国一听，巴夏里先生，这船明明是中国船，我们搜捕海盗是中国内政，你们无权干涉。巴夏里啊蛮横地说，必须释放12名水手，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说着带人马回了这个香港。第二天他给这个两广总督叶明琛呢下了最后的通牒，中国方面必须立即释放被捕之人，并书面向英国道歉，24小时之内若不答复，英国将以武力解决。英国领事巴夏里和这个英国驻香港总督包令的最后通牒吓坏了两广总督叶明琛。这个叶明琛字昆臣，湖北汉阳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852年，由这个广东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咸丰四年，广东天地会在首领啊陈开的率领下起义，起义军呢头裹着这个红巾，自称红巾军。叶明琛率兵镇压，杀死起义军以及百姓十余万人，但是他在这个洋人面前却是胆小如鼠，浓烟悲喜也。一见这个英军的最后通牒，慌忙将这个逮捕的12人送给了巴夏里。巴夏里也故意挑衅说，你们来送人的官员级别太低了，这是对大英国的藐视，我们决定用武力报复你们。英国海军开始攻击广州沿江的这个炮台，叶明琛下令要忍让，不可放炮还击。由于清兵啊步步退让，英军很快就打到了广州城下，他们用大炮轰塌了广州的城墙，冲进广州城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英军的暴行啊激怒了广州的百姓，大家伙群起而攻之，硬是将英兵赶出了城外。英国啊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又联合了法国，组织了一支5679人的联军，再一次的攻占了广州城，并且俘获了这个叶明琛。英军将这个俘虏叶明琛押送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叶明琛呢忧愤交加，一年半后死在了加尔各答。英法联军为了使清廷就范，决定北上攻打大沽口，夺取北方的重镇天津。咸丰十年8月4日，公元1860年9月18日，英法联军攻占通州，十天之后在通州八里桥发起总攻，清兵大败，户部尚书肃顺慌忙地禀奏咸丰皇帝。咸丰帝大惊了，看来事情紧急，朕决定起銮北守，后妃皇子等随驾通行。您听听，一国之君一没能的就跑，还美其名曰干嘛狩猎。肃顺、端华以及军机大臣穆因、矿员杜汉等一律的护庇。什么叫护庇？就是跟随啊帝王出行，那叫护庇。曾格林庆、圣保各军仍然驻守城外防剿，恭亲王奕欣为全权大臣留守京师。咸丰帝等百余人逃往了承德行宫之后，留下北京城啊任敌宰割呀。英法联军啊以为咸丰帝仍然啊住在京郊的圆明园，于是绕过北京城的安定门跟这个德胜门向圆明园逼近。圆明园它原来建于这个明朝，位于北京城的西郊海淀以北， 清代的乾隆、雍正年间加以扩建。乾隆皇上喜爱啊游山玩水啊，六下江南，每见奇景怪石就在圆明园内仿造。经过乾隆以后，各代的这个清廷近150多年的这个营造，形成了一个周长20华里、占地5000多亩的世界上最为壮观、最为美丽的皇家花园。这座花园包括圆明园、万春园、长春园等，四周有这个承怀园，如今就是现在的东北艺园、魏秀园、承泽园、朗润园、韶园、晋春园、西春园。这个韶园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校舍，西春园为现在的清华大学。一亩园自德园，这自德园现在是中共中央的党校，清漪园就是现在的颐和园，静明园就是现在的玉泉山等等。圆明园之内建筑宏伟，风景如画，还搜藏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法国侵略军首先闯入圆明园进行抢劫，仅一名法国军团指挥官抢劫的金刚石还有奇珍异宝价值就达80万法郎以上。紧接着英兵也开始大肆的抢劫，仅英军陆军军官赫利斯一个人抢到的黄金就价值22000英镑。疯狂的英法联军抢劫够了，为了掩饰这个罪行，也为了逼迫清廷投降，英国的全权公使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大火燃烧起来，刹那之间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大火过后，这一座举世闻名的花园变成了一片焦土和残砖破瓦。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之后，又修筑工事，架起大炮准备轰击北京城。恭亲王奕欣一听吓坏了，连忙通知英法联军，我们愿意接受全部议和条件，并且打开安定门请联军进城。英法联军进城之后又大肆的抢劫，一心祈求和谈，答应了英法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火烧圆明园的消息传到了承德，住在避暑山庄的咸丰帝急得有如热锅上的蚂蚁，无可奈何。他长长的叹息，枕风监视，外患洋人猖狂无忌，内患长毛，危急基业，大好江山不可收拾。又急又气，他身体渐渐地衰弱下去，又加上他宠幸的宜贵妃以及其他的美女佳人好色无度，终于病倒在床。咸丰皇上虽然说有许多的妻妾，但是唯有宜贵妃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因而那些个答应常在贵人、嫔妃甚至于皇后都眼巴巴的看着那拉贵妃一天一天的得宠了。他甚至于常常替咸丰帝批阅奏章，代写这个谕旨。咸丰皇上的皇后钮钴禄氏性情温和，因为没有生下皇子，在那拉贵妃面前也是常常的退让三分。现在咸丰帝病危，气喘吁吁的，招来了在承德的八位大臣：肃顺、端华、载垣、景寿、穆因、邝元、杜汉、焦佑营。他看了看八大臣，朕敢不是唯恐康复，朕决意立皇子载淳为皇太子，命你八人为顾命大臣，尽心竭力侠服右军。八位大臣跪下谢恩，他们走出避暑山庄，暗地里商量：皇上命我等辅佐幼主，可是宜贵妃横行霸道，恐是后患，不如早日的除掉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
2: 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才是对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

0: 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
9: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让我一次爱个够。
4: 够了！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6: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18: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9: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8: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

0: 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他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2年，日军对华北地区进行残酷扫荡，抗日根据地物资与情报传递受阻。在清河镇小学教室里，老师林文兰在给自己的学生布置功课，远处还不时隐约传来日军巡逻的皮靴声。
5: 小石头，把这叠作业本送到村西头王阿婆家，千万记住，跟平时放学一样，放轻松，路上别逗留。
6: 林老师，这次你布置的作业是不是也有秘密啊？
5: 对，你记住啊，万一要是遇到日本人，你就说是去帮阿婆送药，这一包药你也装好。
7: 哎，小鬼！
8: 喂，太监叫你没听见吗？
7: 在哪儿不许动！
9: 包里装的都是什么？
6: 这是作业本儿，我是给王阿婆孙子的，他今天没有去上课，我给他带过去，这包药也是给阿婆的。
9: 这本子上写的是什么？
6: 是老师布置的算术题呀、啊，你看，2×5=10，3×5=15。
9: 滚开！
10: 林老师，这次的情报太及时了，日军运输线路全都标注在算式里，隐蔽性很强啊。
5: 这些算式是由摩斯密码改变的，只要他们不知道咱们约定的解码方式，就永远解不开。
10: 唉，看来这老话说的书生百无一用可是大错特错了，您这知识可比我们的枪还厉害。
5: 你们用枪杆子抗日，我们出不了别的力，就用笔杆子来当武器。

0: 那段暗夜里，无数像林文兰这样的知识分子用看似柔弱的笔尖书写着拯救民族的密码。他们教会孩子们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永不屈服的信念，因为每一份智慧的坚守都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光。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一集，由柳家阳、张倩、李佳宇演播。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

0: 新人见面礼，
1: 试试。
2: 我不会抽烟。
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8: 我来教你用，
9: 怎么方便？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1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2: 还有着事儿？
1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1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呐。
12: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1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3: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3: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1: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9: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2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21: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0: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0: 啊，这么久？
2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1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们没有军衔，没有勋章，甚至没能留下名字。他们的武器是信念，是热血，是咱中国人不能怂的一口气。那些没被记住的脸，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他们一起把黑暗挡在了身后。无名者的勋章正在播出。
4: 1943年冬，日军在太行山路增设据点，封锁游击队补给线，村民生活陷入绝境。寒风呼啸，在苍岩村破旧木屋里，灶火微弱。
9: 爹，我不饿，把窝头留给娘和妹妹。
22: 吃，等天亮，爹带你们去后山，找野菜。
4: 这夜，老周得知游击队被日军围困在鹰嘴崖，急需突围药品，而村外的日军岗哨成了必经之路上的拦路虎。老周摩挲着腰间猎枪，眼神凝重。
23: 是那人，给我腾腾的！
22: 小鬼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快跑，去告诉游击队从西边走，这把枪替我传给咱家铁蛋，让他拿着去打鬼子。
23: 这是用命给咱换来的游击路线，这枪带着他的魂呢，
9: 等我长大了也要用它打鬼子。
24: 同志们，冲啊！向敌兵往前冲！同志们，拿起枪往前冲啊！
25: 我往前冲！
4: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无数像老周这样的普通人用生命照亮了抗争的道路，因为平凡人的勇气从来都不平凡。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微短剧《无名者的勋章》第二集，由杨凯、孙媛媛、王腾霄演播。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十五集。
1: 冷风于是带着大家便到楼上休息去了。可谁知大家刚刚走到楼上，便觉得眼皮发沉，一个个倒下来，便沉沉地睡去了。

0: 小 K 此时守在楼下，见楼上的人很快就没了动静，便知道药力发挥了作用。他不放心地折回楼上来看了看，见楼上的人已经是横七竖八地倒在了地上，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得意。
1: 哼，蠢家伙，居然不知道老子在汤里下了蒙汗药，就凭这本事你们还想去杀中村呢？拉倒吧，老子不陪你们玩喽，老子该走了。
0: 小 K 于是换了便装，顺着教堂的后门悄悄地溜了出去。小 K 有个姐姐，是南京城内一家妓院的老鸨。小 K 此去就是去寻他的姐姐的。宜春院内，昨晚折腾了一晚的姑娘们此时刚刚醒来，正在各自的房间里忙着梳洗。小 K 的姐姐，绰号一枝梅的老鸨，此时正在楼下吆喝着：
2: 楼上楼下的姑娘们，抓紧梳洗，一会儿可要开饭了。知道了，妈妈就来。
0: 屋子里的女人们一边答应着，一边还在各自忙活。一枝梅把手里的一只手帕揣进了怀里，便自顾自地朝大门口走去。此时在宜春院的门外，一脸紧张的小 K 正在门口探头探脑。守在门口的保镖见了，不禁大骂起来：
3: 走开走开，要饭的到后门厨房。
0: 小 K 看见保镖，小声回答了一句：
4: 大兄弟，我是来找人的。
0: 保镖见小 K 的穿戴不像是富贵人，便不免来了脾气：
3: 去去去去，谁是你的大兄弟啊？来这儿的谁他妈不是来找女人的？哎，你有钱没钱呢？没钱呀，你就别来，赶紧给我滚。
0: 保镖说完朝着小 K 猛地一推，把小 K 一把推倒了。正在这个时候，不远处一辆轿车开了过来，轿车停下，一个肥头大耳的大汉走下车来。从大汉的装扮上来看，不是个地痞，就是个汉奸。保镖见了，赶紧陪笑着迎了过去：
3: 哎呦，是刘队长啊！里边请，里边请。哎，来客人啦，贵宾一位。
0: 保镖喊声未落，一枝梅的笑声便从门里面传了出来。
4: 姐，
0: 小 K 听到声音便要往里闯，保镖又一次把他拦住了。
3: 哎，干什么干什么？哎，你说啊，这年头见过冲凉店的、冲布店的，还没见过冲妓院的。哎，你说你没钱，那进去能干什么呀？还滚蛋吧你！
0: 小 K 此时着急着见姐姐，又被保镖推得一时兴起，立刻使出了前些日子学到的擒敌术，只三下两下便把保镖按到了身子底下。
3: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大爷，您这身量不大，这力气可不小啊，敢问您是哪位师爷教的呀？
0: 站在门口的一枝梅见了，赶紧将王队长迎进院子里，交给了身边的姑娘，立刻一挥手便折了回去。
2: 来人呐，哼，敢在我门口撒泼，这不是反了吗？伙计们，抄家伙。
0: 随着一枝梅的一声喊，几个保镖抽着棍子便奔了出来，立刻把小 K 团团围了起来。

0: 此时被包围在当中，却毫无惧色。呀！嘿，嘿，哈，呀，嘿！四个保镖大叫着便冲了上来。只见小 K 临危不惧，以一对四，翻腾滚跃，挥手出击，打得十分漂亮。一枝梅在一旁看着，不禁感到惊愕，也感到眼熟。
1: 小弟，哎，停停停，赶快停下！
0: 一枝梅一声喊叫，几个人都停了手。小 K 闻声转过头来，也不禁惊愕了。
2: 姐，
0: 四个保镖听小 K 这一叫，立刻都傻了眼。一枝梅一脸惊喜的便跑了过来，对着小 K 是左瞧右瞧。
1: 你们这群混蛋，狗眼看人低呀！你们也不看看这是谁？我告诉你们，要是伤了我弟弟半根汗毛，老娘我把你们的物件割下来喂狗吃！我的小弟呀，你还活着呀？你可把姐姐给想死了！快让姐看看，你还好吧？
0: 一枝梅说着，便高一声低一声的哭了起来。小 K 此时急忙向左右看了看。
2: 哎，姐，我不好好的吗？别在门口站着了。走，赶紧进屋去吧。
1: 哎，好，好，好，好，进屋，快进屋。
0: 姐弟俩上楼以后，姐姐一枝梅立刻安排丫头给小 K 准备洗澡水。
1: 柳叶、腊梅，你们两个给我好好伺候着，这可是老娘的亲弟弟。
2: 哎，好，好，好。
0: 小 K 见状，立刻喜笑颜开。
2: 还是我姐了解我。
0: 小 K 于是左拥右抱，喜笑颜开地随着姑娘们进了房间。黄昏。陈一鸣领着配完眼镜的书生走进了教堂。他们来到阁楼内，只见楼上横七竖八地睡着冷风等五个人，正睡意颇浓，可唯独不见了小 K， 不免有些惊愕。
3: 冷风，冷风，你醒醒，小 K 呢？
0: 冷风此时还没完全醒过来，半睁着眼睛回了一句：“
4: 小 K 在楼下呢。”
0: 陈一鸣一听就急了：“
3: 什么在楼下呢？小 K 他不见了？什么？”
0: 冷风听罢，立刻就精神了：“
3: 怎么会呢？刚才他还在呢。”“
5: 什么刚才？你，哎，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
0: 陈一鸣说着推开了窗户。冷风听了不由得抽了抽鼻子。
4: 怎么会睡了这么长时间呢？
0: 陈一鸣赶紧问冷风。
3: 中午你们都吃什么了？
4: 也没吃什么呀，就是吃了些面包，喝了碗汤。哎，对了，盆里还有汤给你和书生留着呢。
0: 陈一鸣听罢赶紧下了楼去，再舀了一勺汤闻了闻，又尝了尝，一口将嘴里的汤吐了出来。
5: 哎呀妈的，汤里放了蒙汗药，这准是小 K 的拿手好戏。叫弟兄们赶快起来。
0: 冷风闻声立刻到楼上去叫人。当燕子六等人来到楼下，陈一鸣立刻面容严肃地望着大家。
5: 弟兄们，小 K 不见了，我们这里很有可能很快就暴露，必须立刻转移。
0: 燕子六等人听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傻了眼。冷风一拳砸在自己头上。
4: 哎，都怪我，我太大意了。
0: 燕子六听了不禁恼恨地骂了一句。

0: 面。老子他妈就是飞贼，还他妈让小花贼给下了蒙汗药，这要是传到江湖上去，老子真他妈没法混了。
1: 陈一鸣赶紧吩咐大家，你们大伙赶快准备，我去通知神父，我们立刻就转移。几分钟以后，神父带着队员们来到了阁楼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
2: 啊，陈队长，你们一定要转移吗？
1: 哎，是的，小 K 背着我们溜走了，他一旦被鬼子抓住，万一挺不过鬼子的用刑，就很有可能带着鬼子来抓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转移。哦，神父，你和孩子们也马上转移吧。神父听罢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2: 啊，放心吧，意大利和日本是盟国，日本人是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啊，只是你们做一些准备是必要的。哎，陈队长，这间屋子里有一条地道，是我用了好多年的时间挖通的，你们从这里就可以转移出去了。
1: 陈一鸣听罢立刻兴奋了，可还是有些不放心神父和孩子们。
3: 神父，你和孩子们也早些做准备吧，万一……
1: 神父拍着陈一鸣的肩膀从容地笑了笑。
2: 啊，你放心吧，我说过日本人是不敢动我的。
1: 陈一鸣无奈，只好顺从了神父。
3: 好，神父，那我们可就走了。
2: 好，我送你们出去。
1: 神父说着打开了小屋的门。夜晚，一条僻静街道上的排污井盖被轻轻地掀了起来，冷风手握着冲锋枪渐渐地从里面露出了脑袋，他左顾右盼了一会儿，而后从井口里钻了出来。他仔细地观察了一会儿，然后向井口里发出了信号，紧接着潜伏在井口处的队员们都陆续地出来了，他们立刻排成了警戒队形。陈一鸣是最后一个从井里出来的，他上来以后和冷风打了一个手语，冷风立刻拍了一下身边的燕子六，便指了指附近的一个院子。燕子六会意，立刻施展轻功上了房顶。他站在房顶的边缘四下听了听，这才轻松的一跳跳进了院子里。过了一会儿，小院的门打开了，陈一鸣带领小组的人立刻闪进了院子，小院的门随后悄无声息地关上了，而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陈一鸣安排了岗哨，然后堵严了一间房子的窗户，这才点亮了一支蜡烛。
3: 弟兄们，我们先在这里歇一个晚上，等明天天亮了我们再做打算。
1: 大家各自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以后，冷风一脸愧疚地望着陈一鸣。
4: 陈参谋，我太大意，我愿意接受处罚。
1: 陈一鸣叹口气，摇了摇头。
3: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还是想一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吧。
1: 冷风听罢，不禁低下了头。陈一鸣拿出了烟，自己点了一支，又递给冷风一支。
3: 给。我们的当务之急啊，是要赶在日本人前面找到小 K。 大家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集思广益吧。
1: 嗯，

0: 程元刚，说说你的想法。
1: 坐在他们对面的藤原刚不由得苦笑。
2: 我是战斗机飞行员，对地面的行动我不熟悉，而且我又是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地面。
1: 燕子六听罢不觉笑。
3: 哟，原来你是飞贼，不知道地面上的事儿啊。
1: 陈一鸣等人也不由得轻声笑了起来。坐在角落里的蝴蝶皱着眉头叨咕了起来。
4: 这南京城到处都是日本兵，这小 K 能藏到哪儿呢？
1: 书生听罢插了一句，
5: 小 K 在日本人的心脏都敢跑掉，在南京肯定有他的安身之处。
1: 陈一鸣听了立刻接了过来，
0: 书生说的对，我还是小看小 K 了，他在南京一定会有他的可以投奔对象。
6: 唉，只是啊，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他投奔的对象呢？
1: 冷风听罢不由皱起了眉头。
7: 这小 K 在监狱里是个特殊关押对象，没有对他进行例行的登记，在他的档案里啊，很多都是空白，也很难说清在南京有没有他的社会关系。
1: 陈一鸣叹了口气，不由地转向了燕子六。
0: 哎，燕子六，你说说。
1: 燕子六低头想了想，忽然抬起头来。
8: 陈教官，我倒是有个主意。
0: 哦，你说。
8: 哎，那我说了，你可别以为我想跑啊。
1: 燕子六望着陈一鸣，赶紧补了一句。陈一鸣朝他挥挥手，
0: 你说吧，我不会那么想的。
1: 燕子六迟疑了一下说，
8: 我想通过黑道找一下小 K 的下落。
0: 黑道？
1: 陈一鸣看着燕子六不由得愣住了。
8: 陈教官，这小 K 去了哪儿，能瞒得过日本人和76号，但是瞒不过黑道。只要南京的帮派一出马，小 K 他这个人根本就藏不了。
1: 陈一鸣听了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可细一想又觉得不现实。
0: 我听说啊，日本人对南京控制得特别严，他们通过76号对帮派进行遏制，使社会上很多帮派都杳无音信了。
1: 燕子六听罢冷笑了一声。
8: 陈教官，别的咱不敢说啊，但是对帮派来说我可太了解了。这你们所处的是地上社会，我处的是地下社会，就好像白天跟黑夜，哪个也少不了。我敢说这南京城现在除了你们二位就没国君了。但是无论这南京城在谁的手里，这帮派都必定存在。
1: 陈一鸣和冷风等人听着感到很新鲜。燕子六接着说，
8: 陈教官，我有把握一定能找到帮派，只是他们肯不肯帮我们我就不好说了。
1: 陈一鸣想了想点了点头。
0: 你只要能找到就好，到时候咱走一步看一步吧。
8: 行，到时候咱们见机行事。
1: 陈一鸣听罢转向了冷风。
0: 哎，冷风，天亮以后我和燕子六去找帮派，你负责带队，万一遇到事情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等着我们回来啊。
9: 是。
1: 陈一鸣看了看手表吩咐书生道，
0: 书生，你去周围布置地雷以防万一。
9: 是。
1: 书生答应了一声，背起背囊出去了。 陈一鸣安排好了一切之后，也跟着燕子六出了门。南京城内，喧闹的马路，沿街的两边不时有卖香烟人的叫卖声。
10: 香烟了，香烟了，谁买香烟了？
1: 一辆公共汽车在一个站牌跟前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化妆后的燕子六和陈一鸣从车厢里下了车。陈一鸣跟在燕子六身后紧走了两步，悄声地问道：
6: 哎，你真的能找到帮派吗？
1: 燕子六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
8: 这是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地段，帮派里面经常有人在这儿出没，我有办法让他们来找咱们。
1: 陈一鸣听了不觉感到新鲜。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16集，
1: 一辆公共汽车在一个站牌跟前停了下来，车门打开，化妆后的燕子六和陈一鸣从车厢里下了车。陈一鸣跟在燕子六身后紧走了两步，悄声地问道：
2: 哎，你真的能找到帮派吗？
1: 燕子六左右看了看，轻声回答：
3: 这是新街口，南京最繁华的地段，帮派里面经常有人在这儿出没，我有办法让他们来找咱们。
1: 陈一鸣听了不觉感到新鲜，禁不住指着自己戴着戒指的手问燕子六：
2: 哎，兄弟，这就是暗号？
1: 燕子六点了点头：
3: 啊，对，你把戒指戴在小手指头上，到时候他们就能认出来。
1: 两个人说着就来到了一条热闹的街巷里，燕子六让陈一鸣站住了。此时在街口附近有一个正卖香烟的女人，那位中年女人朝着陈一鸣看了看，又端详了一会儿，这才悄悄来到陈一鸣的身后，像鬼影子一样贴在陈一鸣和燕子六的身边，低声地问道：
4: 鬼子派？
1: 燕子六扫了一下四周回答：
3: 单字一个燕。
1: 中年女人端详了一下燕子六，

0: 香头多高？
1: 二丈二。
0: 香头多重？
1: 二两二钱。
0: 身背几炉香？
1: 22个炉。
0: 头顶几炉？
1: 21。
0: 手携几炉？
1: 23。
2: 中年女人听罢，点点头，笑了。
0: 哈，原来是燕子门的六兄弟，不知道有什么难事，要当街求救。
2: 燕子六十分信任地看着中年女人。
3: 大灾大难，还望堂主能江湖救急。
2: 中年女人望着燕子六，又笑了。
0: 哈，既然是在帮的兄弟，何必见外？你等一下。
2: 中年女人说完，转身走了。陈一鸣有些不放心地看着燕子六，燕子六却十分自信地点点头。
3: 放心吧，一切有我呢。等会儿，他们就会派人来接咱们。
2: 燕子六话音未落，就见不远处有两个正在等活的人力车夫拉着车就跑了过来。燕子六见状，拉了陈一鸣一把。
3: 上车。
2: 陈一鸣左右看了看，跟着燕子六分别上了其中的一辆车。两个拉车的人力车夫问也不问，拉起两个人就跑。人力车拐了两趟街，进了一个小巷子，而后停在了巷子口。陈一鸣正要问燕子六，燕子六伸出一只手拉住陈一鸣，上了停在附近的一辆篷布卡车。陈一鸣还要问什么，早已等在卡车里的两个壮汉当中的一位说话了。
4: 不好意思，兄弟委屈了。老规矩，两位兄弟的眼睛都得罩住啊。
2: 两个壮汉不由分说，各自掏出了一块黑布，把他们的眼睛分别给蒙住了。卡车鸣了鸣笛，开走了。大约过了十几分钟，陈一鸣和燕子六被卡车拉到了坐落在城市郊区的一座临江的古庙前。陈一鸣和燕子六被取下了眼罩，走进了大殿里。大殿里供奉着关公的塑像，塑像前此刻正香烟缭绕。江水帮的老大水上漂和他的八大金刚此时正在大殿里等候着。司机把搜出来的两把手枪和燕子六的飞刀腰带双手放在桌子上。水上漂拿起手枪掂量掂量，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
5: 哎，伯劳宁的大口径，好玩意儿啊，这两个不是一般人。
2: 水上漂说着，将手枪上的子弹上膛，审视地看着陈一鸣和燕子六。燕子六见状立刻双手抱拳。
6: 鄙人燕子六特来此处拜香堂。
2: 水上漂望着燕子六笑了笑问道。
5: 哼，此地抱香而上，你可有三帮九带？
6: 有。
5: 那你带钱了吗？
6: 129文，内有一文小钱。
2: 水上漂听罢仔细打量着燕子六。
5: 啊，切口倒是对的。
2: 随后指了指陈一鸣。
5: 哎，他是谁啊？
6: 禀报水堂主，是我的兄弟。
2: 水
7: 水上漂饶有兴趣地看着陈一鸣。
5: 是在帮的兄弟吗？
4: 不是。
7: 水上漂立刻有些惊愕。陈一鸣赶紧回答，
8: 我在为政府做事。
7: 八大金刚听了一起站了起来，赶紧是操刀拿枪。水上漂沉稳地摆了摆手，八大金刚又松开了拿刀和拿枪的手。水上漂盯着陈一鸣，
5: 为政府做事？你是警察？
8: 不是。
5: 那你是政府职员？
8: 也不是。
7: 水上漂立刻站了起来，
5: 你到底是什么人？
7: 陈一鸣微笑着回答，
8: 国军。
5: 国军？
7: 水上漂也冷笑了，
5: 哪个国军？南京的还是重庆的？
8: 重庆。
7: 水上漂的声音立刻大了起来，
5: 重庆的国军？那你不在重庆待着，你到南京来干什么？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7: 陈一鸣的面容立刻严肃起来。
8: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陈一鸣少校。
7: 水上漂的脸色立刻变得很复杂。
5: 哦，原来你是军统啊。
7: 水上漂说着把目光转向了燕子六。燕子六犹豫了一下也回答道，
6: 我现在也为政府做事。
7: 水上漂听罢立刻大笑起来，
5: 哎，这真是奇怪了，堂堂的燕子门，江湖中的三大贼帮之首，排行老六的嫡系传人，居然为政府做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吉吗？
7: 八大金刚听罢也一起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水上漂脸上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5: 大清早的，燕子门的老六在新街口的闹市区发出江湖告急的信号，我好心好意把你请到江水帮的香堂，准备做江湖救急，没想到燕子门的老六却给我送来一个军统，还告诉我你自己也为军统工作。燕子六，你说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啊，说给谁信呢？
7: 燕子六听罢立刻插了一句，
6: 水堂主，眼下我们确实有难呢。
5: 有难？对，你们现在是有难了。军统的毛人凤把我兄弟抓进了集中营，折磨致死。今儿个你们这两个军统居然敢闯进我的香堂，这不是有难了吗？而且在劫难逃。
7: 八大金刚听罢立刻举起了刀枪围拢了过来。燕子六后退一步大喊一声，
6: 水堂主。
7: 水上漂没有理会燕子六的叫喊，向着八大金刚猛地一挥手，
5: 还不快动手。
7: 八大金刚闻声一拥而上，立刻将两人摁住跪了下来。陈一鸣挣扎着抬起头来，
8: 水堂主，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7: 水上漂蔑视地笑了笑，
5: 哼，都快进棺材了还问什么当讲不当讲的，有什么话你快说。
7: 陈一鸣直了直身子，
8: 水堂主，我早就听说过，说江水帮的堂主是一位真正的绿林好汉，杀富济贫，嫉恶如仇，这远远近近的江湖上都传说着水堂主的威名。
7: 水上漂听罢冷笑了两声，

0: 好生，现在才想起来拍马屁了，吃了。
1: 不，不吃。我没想到这远近闻名的水堂主居然是一个大汉奸。
2: 水上漂听罢，脸色立刻就变了。
0: 你说什么？我是汉奸？
1: 对，你不仅是汉奸，还是大汉奸。
0: 你。
2: 水上漂猛地掏出手枪，顶住了陈一鸣的眉心。
0: 你再说一遍。
1: 你大汉奸？你水上漂是个地地道道的大汉奸。
0: 你再说。我现在就毙了你。
2: 陈一鸣无所畏惧，望着水堂主突然冷笑了。
1: 哼，日本特务和76号正在到处追杀我。为什么？因为我是日本人的对头。日本人在抓我，而你却毙了我。你不是汉奸，你是什么？
2: 水上漂听罢，面孔有些扭曲了。
0: 后生，你别拿这个来吓唬我。
1: 我不是吓唬你，我说的是事实。我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的少校，为了保卫南京，我的兄弟们的血都洒在孝陵卫了。今天我能死在这儿，也算是和我的弟兄们重逢了。水上漂，你要是甘做汉奸，今天你就毙了我。
2: 水上漂握枪的手突然颤抖起来，被绑在陈一鸣身旁的燕子六立刻补上一句：
3: 水堂主，陈教官说的可都是事实，你可不能做下在江湖上留骂名的事儿。
1: 水上漂，你没有见过南京的大屠杀吗？南京城30万亡魂都是日本人造成的，不在乎再多我一个，你就替日本人开枪吧。
2: 水上漂握枪的手软了下来，嘴唇也跟着颤抖了。
4: 你真的打过日本人？
2: 陈一鸣大义凛然地注视着水上漂。
1: 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皆有抗战守土之责。陈某人身为军人，自然是责无旁贷，当然是打过日本人。
2: 水上漂叹了口气，向手下的人挥挥手：
5: 放开他们，念他打过日本人的份上，给他们一条活路。
2: 八大金刚听罢，立刻松开了陈一鸣和燕子六。陈一鸣和燕子六再看水上漂，却见水上漂在一瞬间好像老了许多，脚步也变得缓慢了。陈一鸣身边的一个金刚见陈一鸣询问地看着他，不免流下了泪来。
6: 我们堂主的夫人和女儿都被小日本人给祸害死了。
2: 陈一鸣听了不免有些愧色地看着水上漂。
1: 水堂主，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
2: 水上漂打断了他：
5: 我不怪罪你。想我水上漂骁勇一生，威震华东，这江湖上谁不让我三分？可没想到临了临了，我连自己的老婆和女儿都保护不了。我真是有愧于我的半世英名啊。
2: 陈一鸣望着水堂主不再说话，静静地注视着他。水上漂抬起头来看着陈一鸣。
5: 你说的不错，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都有抗战守土之责。你说吧，你们需要什么帮助？要我怎么帮助你们？
2: 陈一鸣听罢

0: 立刻抱拳致谢。
1: 水堂主英明，陈某确实有事情要劳烦水堂主。
0: 陈一鸣于是向水堂主说了自己的打

0: 此刻，在怡春院的一个房间内，小 K 躺在一张软榻上，正左拥右抱，鼾声连连。突然，门外传来了一只眉惊愕的叫喊声：“
1: 啊，不好了，皇军来了！”
0: 小 K 被叫喊声惊醒了，一个咕噜爬起来，伸手去枕头底下掏枪。两个妓女见了，立刻惊愕地问道：“
2: 少爷，怎么了？”
0: 小 K 将食指拦在嘴上，转身下了床，悄悄地来到门边上。此时，在妓院的大门口，一个日本军官带着两个日本兵，正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楼底下，一只眉手握着一条手帕，正一脸笑容地摇摇摆摆地迎了出来。
1: 哎呦，太君呐，盼星星盼月亮，可把太君您给盼来了。快快快，如烟，上茶，上好茶。来来来，太君，看把您给热的。太君呐，快把铁帽子摘了吧。
0: 日本军官伸手拦住了一只眉伸出的手，自己摘下了头上的钢盔。
3: 你们的这里的花姑娘一定大大的有。
1: 有，有大大的花姑娘。
3: 哟西，我们的统统的要。
0: 日本军官说着，用日语高喊了一声，几十个日本兵闻声从门外冲了进来。一只眉一看，脸色立刻就绿了。
1: 哎，长官，怎么有这么多人呢？我们家的姑娘可都嫩着呢，这可是扛不住啊。
0: 谁知道日本军官却不听一只眉的哀求，他猛地一挥手，几十个日本兵轰轰叫着就冲了进来，像抓小鸡似的冲进各个房间抓妓女，一时间闹的是鸡飞狗跳，喊叫不堪。妓院上房的一个房间里，握着手枪的小 K 此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两只手和两只脚都在不停地抖动着。他身边的妓女见了，赶紧拉了他一把。
1: 哎呦，你就别再舞刀弄枪的了，快躲起来吧。
0: 小 K 听了，赶紧爬进了床底下。两个妓女刚直起身，几个日本兵就冲进门来。
4: よし、花姑娘、大大你好。
0: 几个日本兵不由分说，抓起两个妓女就出去了。怡春院的大厅里，此时已经是乱作了一团。日本兵拉着妓女就要出去，逼得妓女们冲着一枝梅一个劲儿的大喊：“
1: 妈妈，妈妈，您快说句话呀！”
0: 一枝梅听了，焦急的直跺脚：“
1: 哎呀，太君呐，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们家丫头是不出园子的呀！”
0: 谁知日本军官听了却并不理睬。
3: 老君，统统的老君的干活。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看着你紧握他的手而离去，那颗爱你的心痛得彻底，不愿清醒。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说呀，这形形色色的小偷吧，以前呢凤在节目当中啊给大伙儿讲过不少了。但是你听说过这小偷完了还陪失主俩唠嗑话家常的吗？还真就有这样式的呀。你说他虎呢还是奸呢？说重庆的小周今年呢19岁，今年的1月2号晚上啊，他喝完酒回到出租屋，睡不着了，寻思出去上网呗，没钱儿，没钱儿吧又不好意思冲工友借，就想上楼上。他呢拿着自己的出租屋的钥匙，试着去开楼上邻居的门，巧不巧呢，试一下真给整开了。你说，小周啊，尿不巧就进摸进屋里头了，先把屋里的灯泡卸了，然后呢摸。

0: 黑搁屋里头翻捏之前那玩意儿。就在这时，独自在房中睡觉的女孩因为电热毯没关被热醒了，发现小周之后啊，哎妈，给小姑娘吓得哇哇就求救呢。小周啊，虽然已经找到了15块钱，但是听到女孩的哭声之后呢，觉得吧，我最受不了女人在我面前哭，一下心就软了。他请这女孩原谅自己，还跟这女孩聊个个的家庭、个个的对象，甚至谈起了个个的人生和个个的理想。在唠嗑过程当中呢，他知道这女孩叫小梅，于是啊，把小梅呢当成了自己的朋友，不仅要了一张他的大头贴，还主动把自己的 QQ 号留给了这女孩，说以后啊交个朋友，经常联系。不知不觉吧，2个多小时过去了，小周的瞌睡来了啊，这寻思不行，太晚了，睡回去睡觉去吧。临走前啊，他还不忘帮小梅非常贴心的把灯泡装上，并且提醒小梅早点睡啊，今天晚上事儿你咋没人忘了啊妹儿。小周以为呀，这样做就能得到对方的谅解，并且呢相互成为朋友。于是第二天他就跟啥事没有似的啊，照常去上班。结果呀，当天下午民警就找到他了。原来小梅呀，他前脚出了门，后脚就报了警。民警通过小周留下的 QQ 号找到了这小子。3月6号，重庆梁平县警方将这个案件移送起诉。哎呦天哪，这防盗门哪个厂家的呀？怎么一把钥匙开好几把锁呢？玩儿呢？真是哈、啊！你说本身你这钥匙不太好使，是不是小周就不用整这事儿了？要说吧，有的时候人必须得有什么规矩啊，有什么刚刚下线的啥的，给他勒着点儿，要不然吧，容易一时起了贪念，一时起了贪心，就办错事儿啊。那小周啊，糊涂啊，哎呀，咋整啊？行了，这种情况下来讲吧，我觉得判归判啊，起诉归起诉，可能也不会特别的严重。也希望那小周吧，岁数不太大，刚19，你说小孩呢，还是以后可懂点事儿吧？要说吧，以后这个好多人吧，他不懂，没有什么知识文化，这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啥呢？不懂法。这法律知识真是有必要多普及普及呀、啊！你要没事的时候，朋友们听听我节目啊，这是不是也告诉大家？就算你跟人唠嗑，你讲话你认亲都不好使，叫妈都白扯，你犯法了就是犯法了，知道不？下面呢，放给大伙儿讲个迪哥成了偷车贼的事儿。嗯，怎么回事呢？今天给你唠一唠啊。说呀，郑某今年31岁，在贵阳开出租车好多年了。说去年的9月10号晚上11点半左右啊，拉了一个醉酒乘客，此人下车之后是酒气熏人呐、啊，让郑某很反感。15分钟之后呢，郑某总算把这位醉酒的乘客呀送到目的地贵阳体育馆。乘客离开之后呢，郑某打开后车门整理座位，突然后座上发现了一把车钥匙。这时候啊，乘客已经不知去向了，郑某呢便将车钥匙带回家中。经仔细查看，他发现呢这把车钥匙很别致啊，肯定不是普通的钥匙。哎呀，通过网上查询对比一查，妥了，掏着了，这是高档轿车沃尔沃的车钥匙。郑某随即产生了邪念，认为哼，怎么样，天上掉下了个大馅饼，让我给接住了吧。他认为呀，这是个发财的良机，心想只要把这车整到手，这不就挣大发了吗？那天往后啊，郑某呢每天还是像往常一样跑车，不过呢他还呀悄悄给自己增了一项任务，啥呢？找那辆沃尔沃呀。每次接完乘客之后啊，他的目光呢总在啊这个贵阳的大街小巷啊寻找着搜索着，只要见到哪块停个沃尔沃，他只正偷摸的他就靠过去了，拿出来哈、啊、拿出这捡来的钥匙，然后把这遥控器一摁一测，咔，你想那遥控钥匙咱不都知道吗？一旦哔哔，车就开了；没哔哔呢，就是没开。无数次的测试，无数次的失望，无数次的寻找啊！最终，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3号晚上，郑某终于有了回报了。当天晚上啊，10点钟左右，一个乘客到一个小区之后呢，发现一辆黑色沃尔沃越野车停在停车场里头。哎呀，那车呀老闪亮了。乘客一下车之后，他呢就按下捡来的钥匙，相距10米远的这个沃尔沃突然闪了闪车灯。哎呀，姓郑那小子这心呐狂跳不已呀、啊，迅速走上前去，手一拽， 再说车门真开了。郑某啊，马上编了个谎言，把出租车提前交给对班。当天晚上深夜啊，他守候在这个小区门口，到12月4号凌晨，一看人少了，郑某呢悄悄溜进小区，将那辆沃尔沃黑色的越野轿车开出了小区，随后把车藏到家中。根据受害人黄先生介绍，去年12月4号晚上上午7点多，他起床后准备上班，走到小区停车场，发现价值67万元的爱车竟然不翼而飞了，车内的一部手机也随车失踪了。经过报警之后啊，这个民警迅速来到现场进行调查，同时展开大范围的走访。通过查看大量相关路段的监控录像，从监控录像上，民警基本锁定嫌疑人的大致体貌特征。3月3号傍晚，专案组民警根据获得的重要线索，在郑某家中将其抓获，并且在楼下一个隐蔽处找到了黄先生被盗的沃尔沃轿车。经审讯，郑某对其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呀。据他交代，他原本打算将车藏匿一段时间，卖到外地的，结果没等卖呢，自己被抓了。3月5号，犯罪嫌疑人郑某啊，已经被依法的刑拘了啊！好好放的日子就不能好好过呀？这钱儿是你该花的吗？哎呀，路遥知马力说了，说这哥们儿毅力真强啊，这不往正道上用呢，是不是？真是，你说天天在道上跑啊，钱儿也不少挣，虽然说累点吧，起码咱挣钱这心里底是，对不对？咱挣钱是咱自己血汗钱一分一毛挣来的，花儿心里也踏实。你这玩意儿偷摸的，我就干不了这偷摸事儿，讲话了。小时候考试就抄同桌一道题，我还得紧张一个多星期。真事儿呢，就干不了这事儿。怎么就有这样的人呢？要咋说呢？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是靠个儿挣双手挣的钱，那早晚。你出去他都不是好出去，真是。哎呀，今天讲这头两个故事啊，让我想明白了一件事情，想通了一个道理，钥匙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啊，是不是啊？头一个，钥匙一把钥匙开多把锁，第二个，钥匙整丢了以后，这钥匙我看在科技发达发达哈，没准都得是手指头指纹，或者使那个瞳孔扫描独一无二的，或者用 DNA， 这有点埋汰，让我想起啥了呢？就是 DNA 不都是独一无二的吗？从啥剪 DNA 的头发呀，什么体液啥的，上去开车以后开门啥，啪照门吐口吐嘛，门就开了，咦，真恶心。啊，下面风再给大伙说这么一件，说手里拿着别人的钱，卡里存着啊，手里拿着别人的卡，卡里存着隔音的钱，这是咋事呢？这事儿要是发生的话，你说这钱还能整出来吗？这真怪呢，听风给你唠一唠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风。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3: 怎么办呢？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3: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2: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3: 听大凤，大凤，
2: 听大凤，
4: 大凤。
0: 说3月6号上午，家住河南兰考县，在江苏做买卖的潘正燕给湖北防县公安局打电话了，再三感谢民警的热心帮助。他说了，哎呀，真没想到啊，3年前汇错在别人卡上的20000块钱让民警给我找回来了。咋事呢？说呀，他潘正燕是男的啊，不是女的。说今年2月3号啊，他回兰考老家，在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 ATM 机上取款，可是不管咋取啊，这银行系统都是密码输入错误，结果呢，卡也被冻结了。经过查询呢，银行工作人员告诉他说，潘正燕手里的银行卡卡主姓刘，信息显示啊是湖北省房县白河镇村民，叫刘平。这手里拿着别人的卡，卡里存着自己的钱，这到底咋事呢？潘正燕就回忆了， 说卡里的20000块钱呢，是3年前他安排儿子在江苏往卡里汇的款。于是呢，就找儿子询问，儿子告诉他呀，当时在 ATM 机上办理汇款业务的时候呢，卡怎么都插不进去。

0: 后来啊，银行工作人员发现 ATM 机里有一张卡，退出卡之后呢，就把卡交给他了。儿子在汇款的时候啊，稀里糊涂的照这个卡号就把这个款呢打过去了。这怎么这样式的呢？他这儿子也够山的了，你说。银行工作人员告诉潘正燕说，因为是别人的储蓄卡，按照规定呢，取款事由啊只能由办卡人持有效身份证件亲自到邮储银行办理。这刘平是谁呀？讲话了，张王李赵遍地刘，这些姓特别多，相隔千余公里，能否找到这个人，谁能找谁能帮这个忙啊。无奈之下，潘正燕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在24号向房县公安局当地派出所打电话求救。这个民警啊，马上的对潘正燕反映的情况进行核实，查到刘平啊，真是他们那块儿一个村的村民，但是本人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荆门市打工，一下扯出八丈远去。当听到家乡民警从电话当中说明此事之后呢，刘平回忆说了，说3年前呢，自己在江苏张家港打工的时候，确实办了张邮储银行的银行卡。离开江苏的时候呢，卡里钱全部取出来之后啊，就把这卡留在办理业务的 ATM 机上了。听说远在江苏的潘正燕非常着急，因为储蓄卡的密码早就忘记了。刘平呢，丢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请假回到他们这个老家，并且呢，持本人身份证到房县邮储银行申请办理相关手续。按照业务规定啊，受理解码等相关手续呢，需要办理开户业务的江苏进行，到这儿江苏。而当房县邮储银行负责人了解这个特殊情况之后呢，当即向北京总行请示，并且得到批准。2月26号申请解码到期的当日，刘平来到房县邮储银行，将卡中的20000元取出，亲自交到派出所民警手中，才放心的离家前往荆门上班。这一来一回近千里路啊！2月28号，远在江苏的潘正燕收到了民警的汇款，飞走的20000元又如数的回到了他的手中。哎呀妈呀，就这老潘家人也够呛啊，我看这个潘家这儿子怎么想的呢？你说邪乎乎的，一天天的那20000块钱，那不是说20、20块啥的，你讲话就当买冰棍吃了，那么随便是会呢，不瞅清楚的是不是？要说吧，朋友们呐，钱这个玩意儿吧，钱有人说钱是王八蛋，但是他长得是真好看的，真是有人总骂说这钱不好啊，挺坑人啊，给大家很多麻烦。但是你说咱们实话实说，这个年代当中，这个是这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没有钱真是很有些是很麻烦。所以面对钱的问题的时候，我劝大家啊，这还用我劝吗？我觉得吧，大家是不是最起码的最基本的，你仔细一点，你得谨慎一点，你自己花了也就花了，你就来回邮寄的钱的时候，反正我个人来讲，我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对吧？也是给自己少麻烦，也是给咱们银行啊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少麻烦，也是给就是万一要是真整错了，给对方少麻烦。你说这老潘家20000块钱是拿回来了，你那个刘平人家来来回回这么跑，包括那人家对方警察就这么帮助你，咱们是不是多少是那个意思，哪怕给寄点年豆包去呢啊，表达个心意。哎呀，真是碰着好人了，千里迢迢啊来回退钱，以后在汇款的时候可得看好自己账号啊，以免发生不愉快或者不方便的事情，是吧？这个广州的阿军和小丽曾经是一对患难夫妻，俩人相识于1996年，1997年就登记结婚了，一年之后有了儿子，生活过得不错。小丽说呀，俩人的结合是挑战了双方父母的压力和世俗的传统，婚后过着比裸婚还裸婚的生活啊，没钱。经过多年的辛苦打拼，阿军总算在事业上是有所成啊。然而日子一天天好了，俩人却渐行渐远了。阿军从2010年开始3次到法院打官司要求离婚，说自己面对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已经处于窒息绝望精神崩溃的状态，小孩也因为在这种冷漠的家庭环境下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小丽却说自己还爱着丈夫，坚决不离，还请求法院判令阿军履行每天2个小时照料家庭的义务。对于以前未履行的家庭义务，每天2小时计付代偿家务费啊，代偿家庭服务费。1997年到2011年，共计15年，每小时200，共计219万。小丽还说了，阿军有发生婚外情等背叛家庭的行为，但是他愿意相信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些插曲和寻求人生价值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模糊意识。小丽说，我儿子一直在默默坚韧地等待他的回归。在法庭上，小丽说了，我希望儿子依赖、信赖和仰赖的父母都能够真正让他感到幸福和自豪，让他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儿子现在正处于青春发育期，正生理呢正在发生着急剧的改变，心理啊也处于青春叛逆期，生理行为和心理动向都急需指导和呵护。他虽然只是个表现优异的孩子，但是隐藏了很多心理的缺失。广东的事儿嘛，番禺法院认为说， 阿军和小丽经自由恋爱而结婚，感情基础较好。婚后本应珍惜婚姻家庭生活，但是在婚后的日常生活当中，双方没有注意维系夫妻感情，致使感情日渐恶化。阿军认为他已经三次到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足以证明双方感情破裂，但是根据婚姻法及其相关规定，当事人提起离婚诉讼的次数并不是衡量夫妻之间感情是否破裂的标准。阿军在法院判决不准离婚之后啊，并未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也没有珍惜夫妻感情，尝试互谅互让，加强沟通，而是采取回避的办法，未尝试努力去修补夫妻关系。两人组织家庭并共同生活十数载呀，一同经历工作生活的曲折，自己怎么一点不念旧情呢？而小丽在庭审过程当中说呀，她还爱着丈夫，不离婚。而阿军在工作上有所成就的时候啊，提出与妻子和他不般配的观点，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还为恶化夫妻关系创造条件。七号，鉴于两人夫妻感情尚未彻底破裂，以及考虑离婚将对孩子产生长期的不利的影响，对于家庭稳定的维护，法院不准予离婚。朋友们，这个故事一句话总结了：男的有钱了，翘辫子了，想跟小三儿俩过了。跟媳妇儿不离，哎呀，这句话好断断续续，好破碎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哎呀，真是啊，这两天我总说一句话，叫做"男人有钱就学坏，是女人学坏就有钱"呐。这话老百姓总说，事实上不光是老百姓说，也是老百姓总看见呢。看着这样的事情，我们总觉得很闹心。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夫妻也是一样，朋友也是一样，甚至有的家人都是一样，可以同甘同苦，但是不能共甘呢。苦日子能一起过，一到好日子的时候，这事哪儿全来了，奇了怪了。哎呀，就见不得别人好啊，真是要懂得珍惜啊。其实你看啊，咱们说常提一个事儿，最近也是总说这个婚姻当中啊，没有人一个人是绝对的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错误的，没有哪方是受害者，没有人哪方受委屈的。你说这个女的她就没有什么原因吗？没有什么自己的毛病吗？总说这婚姻呢就是沟通加浪漫。结了婚之后，有的女的在外面风风光光，回到家之后就黄脸婆，脸也不洗了，头发也不梳了，天天蓬头垢面，眼睛顶上刺么呼呢，哈喇嘴角还有哈喇的印呢，在屋里来回走。你说你老公再爱你，总瞅你这么个女的外面那么多漂亮呢，他心里能不寻思吗？哎，咱们作为女人自己也得反思一下，咱们也琢磨琢磨，作为女人怎么活得更有品质，更有质量，更招人爱。哎，这都是咱们需要研究的课题呀。而作为男人，真的应该尊重你身旁这个、身后这个默默支持你的、为你付出的、为你生儿育女的、给你帮你养家糊口的这个女人。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做到的，她凭什么呀？不就是那份爱吗？对吧？要懂得珍惜呀。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凤啊，在这儿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咱们就来说说，再来说说和维权有关的事儿。大家伙儿都知道，说遇到消费维权问题就得打12315热线。那么您知道吗？就去年一年呢，我市各级的12315申诉举报平台为消费者挽回多少损失啊？那可不是个小数啊！咱们大庆市各级的12315申诉举报平台一共受理消费者各类咨询8360人次，受理咨询投诉举报520件，查办案件175起。那么对于相关违法经营者呢，处了罚款是100.22万元，累计呢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是138.5万元。下面啊，凤给大伙讲讲咱们大庆去年消费者投诉当中的十大维权典型案例，大伙也都听一听，别人都咋维权的，咱呢也学着点。第一个就是种业商店销售不合格化肥案，这玩意儿挺坑人呢。说呀，杜尔伯特县农民刘某在县里一家种业商店呢买了品牌化肥，施肥之后吧，农作物呢出现了烂根枯死的现象，造成了经济损失。那么该县公安局对该化肥厂该化肥呢进行了抽验检验，认定为不合格产品，根据产品质量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该批次不合格化肥60吨，处罚12万元，已经上交国库了。我觉得卖这个假化肥种子这帮人吧，缺了大

0: 得了，真的。人家农民一年就值这些东西呢，你说你卖假的，人家春种秋收，你这春是种下了，秋没收回来，多坑人呢这。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公司虚假宣传，说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在销售楼盘的过程当中呢，打出了学区房的招牌。市民刘女士啊，为了能让孩子上名校，订购了该楼盘的房屋。可是当楼房建成之后，某名校并没有在这里落户。市公安局展开调查，发现呢，该房地产公司构成了虚假宣传的行为，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处罚10万元，已经上交国库。这房子不知道退没退啊。第三个呢，就是无照经营案，说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啊，小刘在咱们大庆某生活服务区呢，偷偷开办了一家超市，生活服务区里偷偷开了个超市，生意挺火的，但是啊，小刘自己却不知道违法了。说市工商局查明了此事呢，确定刘某在没有办理营业执照的情况下擅自经营，依据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且没收罚款啊，这个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10万，已经上交国库。没证这指证是不行的，这个年头没证啊就混不下去呀。还有呢，就是超市销售不合格食品案，真的是都咱们身边的事儿哈。说去年的七月份呢，咱们大庆市民刘女士呢，在咱们大庆市一家超市给孩子买了一袋这个酱鸡肝，回到家之后呢，孩子闻着味儿吧有点怪，刘女士呢随后就找到相关部门进行了投诉。检验人员进行了抽样检查，经检查6种食品不合格，根据食品安全法，市工商局没收了该超市违法所得并罚款，合计47万，已经上交国库了。就有的时候吧，这鼻子挺灵啊，咱大伙闻着那个正常你平时总吃那东西味儿不对劲了，别往嘴里塞了，容易吃出病来。还有呢，就是公司违法有奖销售案。去年五月份呢，市民王先生在我市某商场外看到有奖抽奖活动，就走近瞧了瞧。原来呢，一家公司正在购买商品抽价值6000元的韩国豪华6日游这么个活动。那么市工商局啊，对这家搞活动的公司进行了检查，说呢，该抽奖的形式啊，有奖销售的行为呢，违反了法律关于最高奖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的规定，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4万元，已经上交国库。就是你想给人家拿奖不是随便拿的哈。还有呢，去年的五月份，市民孙女士在咱们大庆市某商场花1000块钱呢买了一件针织小衫儿，可是回家之后发现呢，这衣服啊不是起球就是脱线。市工商局对这个部分服装进行了检查，结果呢是不合格产品，该商场啊行为属于销售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市工商局呢根据产品质量法，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罚款共计31372，已经上交国库了。这很多呀，就类似的案件。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维权的形式多种多样。我觉得啊，这个下面的时间我就不一一多说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大庆的市民说，哎，我们这个城市生活得很安逸，很舒适哈，可能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儿。其实呢，维权呢不一定是多么大的一个事儿。也许就像刚才说了，我闻着这鸡肝味儿不对了，我就可以维个权哈。对，我们每个人都增强自己的维权意识。那么这样的话，一些个不法不良的商家呢，就很少空子可钻了。说3月12号这天呢，天津北辰区双街派出所值班室内的电话呀就响了，报警电话，此起彼伏啊。这边说了，喂，110吗？我是个快递员呢，刚才呀我把我下地车停在那个街区道边去送货去了，突然跑了一个光头的男的把我车开走了。完这边又说了，喂，民警啊，你们快来吧，我是个出租车司机呀，刚才被一个光头男的给抢了。完了这边又说了，喂，警察吗？我跟你说个哏事儿啊，有个光头的男的啊，光不出溜的在这个桥上来回溜达呀，老多人在那瞅了。不是，这哥们这是干啥呀？生怕自己不火是不是啊？还剃个光头，这出去打广告去了这是。说呀，报警电话基本上都是跟光头男的有关，偷车的呀，抢劫的呀，裸奔的呀，这小子这是咋的了呀？当天上午9:26，天津一名快递员给一家公司送快件的时候啊，把这下地车停在道边没熄火，哼，又犯这种低级错误。你说我都跟大伙说多少遍了，大庆朋友可别干这事儿啊。说这小子从门卫室出来的时候啊，一个身穿白色 T 恤光着脑袋男的钻进汽车，开车一路狂奔呢，就往这个快速公路方向驶去了。民警找到这辆夏利的时候，这个男的根本不在， 就在通知快递员认领夏利车的时候，9:37，值班民警再次接到110出警指令，说一个出租车在这个引河桥附近遭到一名光头男子抢劫。这司机就回忆了，说10分钟之前呢，有个光头的男的在这快速路一家快餐店门口啊招手打车，上车之后呢说要上市区，说上市区吧，车没开多远，完吧他就跟我要钱。你说按理说我送他的，我管他要钱对不对？他管我要钱，那不成抢劫了吗？我正在那寻思呢，怎么回事这是哈？完了呢，这小子就用车上的水杯啊朝我脑袋就砸。哎呦，我突然我就停车了，这小子一下咧下一下子。后来呢，我就跟他搏斗。然后光头男的一看抢劫不成啊，就跳下车呀，就朝那个河堤就跑。哎呀，这民警啊，正在这个桥这两边分头找的时候，发现一个光头男子正在浑身赤裸在桥上徘徊，加拖挺快呀，这是啊。同时呢，他也发现了民警了，一看是警察了，哎呀，我天哪，转头就撩啊，呼呼这跑的哈，家成了当时那大马路旁边一道风景了。一个浑身上下光不出溜的，真是的，连头发都没有哈，在那哇哇一顿跑。最终呢，行人及过路的司机帮民警啊一起将他制服了。被控制之后啊，这个小子是精神极度亢奋，讲话是语无伦次啊。经过尿检，确定男子体内有毒品成分。妥了，朋友们，别啥别说了，这回真相大白了。据查，此人姓孙。天津人，今年29岁，有吸毒史。3月11号晚上10点多呀，孙某在吸食毒品之后产生了幻觉。12号早上8点，狂躁不安的他呀跑出了家门，于是上演了偷车抢钱裸奔的闹剧。目前呢，这孙某因为涉嫌抢劫罪啊，被北辰警方刑事拘留了。
1: 哎呦我的天哪，朋友们，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光屁股耍猴，丢人丢到家了吗？全天津卫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个小子哈，浑身上下一丝儿不挂的在大河桥边上走啊跑啊，这顿搂啊。
0: 这大活宝可把咱天津的警察同志忙坏了。哎呀，真是，你要说吧，凤给大伙说了，黄赌毒这几样东西吧，就别说讲话了，你又说了喝酒少喝点，那还能活跃一下这个自己的血液啥的呢。你这黄赌毒这几样玩意儿，我跟你说，你沾了，那基本上就是完了，沾包了。你讲来，你讲话自己心心，你自己都觉得恶心。黄沾完了之后，有几个倾身而出的；赌有几个挣钱的；赌更别说了，沾上之后那家倾家荡产呢。你家里有个金山，有个银山，讲话了，美果都是你的，不扛使啊这。三娘跟朋友们说这个事儿，哎，这个事儿我觉得吧，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关注。咋这么说呢？因为这事儿吧，我就干过。你看我现在正在青春期嘛，是不是？有时候吧，脸上长个痘捂的，我也寻思我挤一挤。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这个毛病，但是我跟你说，朋友们，挤青春痘啊，也容易挤出命去啊。大伙可得真得信呐。下面有个女孩，这不就出事儿了吗？说11岁的小女孩小娜家住孝感，从去年开始啊，这孩子脸上呢就长出一些青春痘。女孩爱美啊，时常啊用手就挤，想让这痘啊快点消。说一个星期之前呢，小娜呢又挤了几个痘，第二天呢这孩子就开始发烧，接着浑身都疼啊。在当地医院治疗4天之后，这症状更加严重了，左手臂肿胀的无法动弹，全身发紫。这家人呢忙将他送到武汉市儿童医院进行求医。经查，小娜得了一种病啊，啥呢？重度的脓毒血症，骨髓炎，双肺有脓肿，通过穿刺左上臂内发现了脓液。这医生啊马上进行了手术，在这孩子左肩部啊引流出100多毫升的脓液呀。哎呦我天，都打哪儿来的呀？医生介绍说了，说小娜感染的呀是金色葡萄球菌，起因呢是挤痘之后发炎，目前呢通过输血呀输这个丙球蛋白，并且呢使用强力抗生素，病情还没有加重。太吓人了，这样啊痘也不能随便挤了。哎呦天，我好后怕呀。其实吧，朋友们，类似的新闻呢之前也出现过，我再给你们说一下。你不说这个有可能是发现的很偶然吗？话说2005年的时候，广州高平一个女学生啊，女中学生小江发现呢自己这个右脸这个地方和 脑门了哈，冒出了三个小痘，小青春痘。小工人想就觉漂亮嘛哈，想要不好看，咋整的？他就挤啊挤，用手指甲啊

把这豆一个一个都往下挤。当天下午，小江的右脸就开始肿了。没过两天呢，他的右额就右本了，眼睑还有脸颊部位肿胀，完了高烧不退，就开始昏迷呀、啊，呼吸困难呐、啊，眼球外凸啊，被紧急送进了医院。医院呢，经过紧急的调集专家会诊，诊断为颅内感染、肺感染、气胸和败血症。哎呦我去！因为这几个豆挤的差点没挤挂了。经过精心的救治，四天后病人这才醒过来呀、啊。多吓人呢，朋友们，真是啊，你这说不上你这个皮肤组织什么时候就出毛病了。你不说吗，皮肤是人身体当中最大的器官，你器官你不能瞎动啊。在这儿呢，医生也告诉大家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挤痘很常见这个事儿，但是呢，事实上来讲，你可能觉得它是个生活当中小事，它其实是高危行为啊。如果说双手没洗干净，或者说指甲太长，容易把这手上的细菌呢带到这个痘里头，经过面部感染了之后呢，完了之后就进去了，知道不，朋友们？就咱老百姓讲话，就那细菌吧，就跟那个皮肤上的眼儿咔就进去了，小痘就变成大脓了，就留下痘印了，重的呀，有可能出现性命危险呢。挤痘有百害而无一利呀、啊，尤其是人的脸上有一个危险三角区，更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哪嘎的呢？它呀就是两侧的口角还有鼻根连线所成的这个三角区域，朋友们，就是你这上嘴皮儿这嘎的，知道不的？包括了人的上下唇、鼻子以及鼻翼两侧。为什么说这块比较危险呢？这个区域啊，它个油特别多，不信你自己先摸摸，指正是。容易阻塞毛孔长痘，但这个地方吧，你要是真挤了的话，特别容易出事儿。长痘就长着吧，也挺性感的，起码证明咱年轻呢，是不是啊？说呀，人的面部血液供应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人头面部这个地方，而且头部面部的静脉血管当中啊，缺少瓣膜啊。瓣膜，我没说错，应该啊，无法防止血液回流，所以说呢，血液可以向上逆流，进入到颅内，进入到脑袋当中啊。当面部要是发生炎症的话，朋友们，很严重的，有可能把这个面部的炎症呢，直接传播到这个脑袋里头，出现颅内感染。这脑袋里要是坏了的话，朋友们，你想吗？没好啊。那么此外呢，细菌还会通过动脉循环进入到身体其他部位，进入肺里头，肺就脓肿了，朋友们呢。进肝里头，肝就脓肿了，朋友们呐。最严重的是啥呢？全身都跟着感染呢，败血症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那皮肤是身上最大的器官，吓不吓人？吓不吓人？一个青春痘引发了一场血案呢，朋友们。哎呀，说完了之后，我这个心里这个怕呀，我是个多么幸运的人，安全地度过了我的青春期，在挤了那么大量的痘的情况下，我还活到了今天。哎呀我天，真是的。不过吧，好在咱们今天呢早早的发现了这条新闻，早早的跟咱们收音机的好朋友分享了一下相关的医学常识。虽然说我不是大夫，但是呢我跟大家讲的这个不是我一个人顺嘴呼噜噜的，那都是有医学科学根据的，是不是？朋友们记着，如果说你脸上长痘了，或者说你们家有这么大的小孩啊脸上长痘了，比如大人小孩脸上长痘了，千万不要瞎挤呀、啊，真的容易出大问题的。咱们谁也不希望，是不是？你痘那玩意儿长几天自己就下去了，还不常年长，像眼睛鼻子似的。都说无巧不成书，是不是？烟台呀、啊，就这么巧个事儿，那家伙把人都整坏了，整伤了。说一个小伙在门外干啥呢？清倒液化气残液呢。这玩意儿好着，咱们都知道啊。正清倒这种东西的时候，邻居的八旬老太外出泼水去，老太太就出来了。不巧此时一个烟头飞来，引爆液化气残液，一个火球扑向老人，致老人面部手部10%二度烧伤。这得多寸个劲儿啊，朋友们。话说14号的上午9点多，事情发生之后呢，救护车直接把老人送往医院。当时啊，这位老人的面部、双手都被烧得黑乎乎的，头上花白的头发掉了一半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焦味儿啊，一股，这话说不好听，但是一股燎猪皮的味儿，真事儿的，你想想吧。而我头发着，我心里有数。我有吧，哈哈，我跟你俩玩儿，完之后这家头发就那小像小蜡烛似的那玩意儿，头发直接就扎里头去了，嫁给我着的这个嗨呀，火了吗？从头开始火的。说呀，半个小时之后呢，老人的女儿是急匆匆的跑进病房，看到老人躺在病床上呻吟，眼泪直淌啊。
老人的女儿说了，你说老。

0: 母亲今年都82了啊，姓胡。邻居边打电话说是旁边一个小伙在门外倒这个液化气残液，然后发生爆炸了。那老人呢强打着精神告诉大家说，当时啊他正好是门口啊这个泼水，就听见砰一声啊，眼前就扑了个大火球啊。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老太太就不知道了。老太太活80多年了，没碰着过这事儿。你这完之后80多岁了，你让人给烧了一下子，也挺闹心的。老人的邻居徐女士说了，说当时啊前面一个小伙把抽完的烟蒂啊用手指头弹出去了，老人正好出门，这空气和液化气正好又达到爆炸点，实在太巧了。另外一位目击者当时说啊，这个瞬间爆炸的时候这个看见了，说当时小伙差点被烧着啊，等发现老人受伤之后小伙吓跑了，如果再看见这个小伙他肯定能认出来。什么玩意儿这是啊。经过诊断，老人面部双手烧伤面积达10%，属于2度烧伤。虽然烧伤不算严重，但是医生说呀，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具体情况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不是，我说这个小伙子缺心眼吧，那液化气那个残余的液体能在外面你说到就到了，一点的基本安全常识都没有呢，那是危险物品不知道吗？哎呀真是，就是这方面的管控也真是应该加强啊。说到这儿吧，咱们这个人我估计他们得报警啊，肯定是得报警。你说这老人都烧着了，连个负责任的人都没有，那能行吗？这将来都这自己是不差这些钱儿，但是差在事儿上，知道不得？不能就忍这口气下去呢。你该负责任的负责任，你怎么能逃避呢？对不对？这俩小伙子我看都得抓着，那随便撇烟蒂的，那不相当于随地大小便，性质一样吗？这样很可恶的，是不是？抓着都得狠罚，得让拿医药费，我跟你讲。咱们来说说吧哈，就这个事儿吧，找人归找人，咱们得了解了解相关的一些个常识，一些个知识。说发生这个烧伤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做好急救，怎么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朋友们咱们应该掌握一些，跟大家说一下啊。医生说了，冲、脱、泡、盖、送是紧急处理烫伤的5个步骤。我再说一遍，冲、脱、泡、盖、送，什么意思呢？冲啊是尽快的用这个凉水冲洗，降低伤口的温度，减少伤口处的疼痛。脱呢说如果说被开水烫伤，衣服上啊仍然有较高的水温，不脱去衣服相当于没有脱离热源，仍然会加重伤情。泡什么意思呢？继续把伤口泡在冷水当中，可以持续降温，避免起泡或者加重病情。如果出现小水泡啊，不要弄破，应该由医生处理。包什么意思呢？用送到医院之前要包裹伤面，例如说裹上一块干净的毛巾。送什么意思呢？送啊就是处理好之后马上送医就诊，寻求医生的帮助。好朋友啊，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车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3: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2: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3: 为啥呀？
2: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3: 啊，
2: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3: 明白。
2: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3: 你看
2: 这多好啊。
3: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2: 天和民心啊。
3: 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2: 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6盒滑鼠舌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8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12盒呢，就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万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3: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屈的方法，
2: 对，
3: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2: 嗯
3: 啊，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2: 嗯，
3: 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2: 太对了。
3: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2: 一个月的量，
3: 这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2: 对，
3: 通络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2: 差不多。
3: 12盒，一盒用1个月，12盒用1年的量了。
2: 对呀，
3: 5700块钱你可以用1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湿邪是吧？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同时送咱们20瓶的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2: 2600多，还得多。
3: 对，2600元以上。那你相当于是花了1份钱，咱白得了所有的内驱加外拔的产品。
2: 那整体算下来是不是等于半价了？
3: 基本上差不多半价优惠了。
2: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我们全球购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了。
3: 对，那么给大家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深受风寒湿，尤其是骨关节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一次性的啊，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咱们有机会用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1年的机会，你用上1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2: 对，
3: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

0: 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1: 嗯，
0: 你可能把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1: 嗯，
0: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1: 嗯，
0: 没有嘎嘎的响了，
1: 对，
0: 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1: 是呢，
0: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1: 嗯，
0: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1: 嗯，
0: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1: 那是
0: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1: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1: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0: 省太多了。
1: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针过灸吧？
0: 对呀、啊。
1: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
0: 呢。那是最少的。
1: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0: 对。
1: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0: 也就那样。
1: 往多了说了。
0: 对。
1: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0: 对。
1: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0: 对呀、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缓解而已。
1: 嗯，
0: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1: 哎，
0: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1: 嗯，
0: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1: 是，
0: 你比如说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1: 嗯，
0: 你治2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最少得坚持3-4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3-4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1: 那得小一万吧。
0: 得小一万。那你要治一年呢？啊，4-5万。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8-9倍呢，你这。
1: 是呢，关键是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0: 对呀、啊、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1: 嗯，
0: 去医院呢。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1: 嗯，
0: 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
1: 对，
0: 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好个3-2个月，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1: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0: 啊，
1: 闹得可大了。
0: 是吗？
1: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烤电，
0: 嗯，
1: 扎点电针，做了2-3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0: 嗯，
1: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了，
0: 又复发了。
1: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0: 嗯，
1: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抽会员
0: 啊，
1: 还不让他好利索。
0: 呵，
1: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0: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
1: 哦，
0: 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上给你治好，
1: 达不到，
0: 他没那个能力啊。
1: 对
0: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他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1: 是，
0: 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个流行语吗？叫臣妾做不到啊。
1: 哦、是，
0: 是不是
1: 真做不到啊。
0: 拔罐针灸啊，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世界上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
1: 对，
0: 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
1: 嗯，
0: 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都给你拱出来。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 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

0: 高的活跃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
1: 嗯，
0: 对吧，这才是去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招点风，你不又犯病吗？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0: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1: 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1: 往南方去了，
0: 跑海南去了，
1: 对，
0: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1: 明白。
0: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1: 对，
0: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啊。
1: 嗯，
0: 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啊。所以说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
1: 嗯，
0: 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1: 哎，
0: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1: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舌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啊都是属于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两个小组来去谈判，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0: 对，
1: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以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0: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
1: 嗯，
0: 网上大家伙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1: 是
0: 啊，有150多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1: 98呀。
0: 98块钱。
1: 嗯
0: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1: 对，
0: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嗯，
0: 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你就得花130多、150多
1: 原价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1: 是的，
0: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呐、腰肌劳损呐、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
1: 嗯。
0: 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见到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1: 对，
0: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0: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1: 哎，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朋友们，400-6064-789 400-6064-789，把外拔内驱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万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0: 没错。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

0: 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0: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0: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0: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0: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而且呢，就是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4: 嗯，
3: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4: 太对了，
3: 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4: 无孝子”，
3: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4: 嗯，
3: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4: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3: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4: 嗯，
3: 但是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说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嗯，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得实事求是。
4: 嗯，
3: 你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4: 嗯，
3: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4: 嗯，
3: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4: 哦。
3: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0-8000块钱。
4: 嚯！
3: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4: 嗯。
3: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4: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3: 对呀，
4: 为费用都得愁。
3: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4: 嗯，
3: 一个月4000-5000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4: 嗯，
3: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4: 嗯，
3: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4: 是，
3: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呀。
4: 嗯，
3: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4: 嗯，
3: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
4: 对，
3: 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4: 很难抉择，
3: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4: 嗯，
3: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4: 嗯，
3: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 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十天八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4: 是，
3: 是不是啊？
4: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3: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4: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3: 对呀、啊。
4: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3: 对呀、啊。
4: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3: 活不活了？
4: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3: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4: 是。
3: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4: 嗯，
3: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4: 很难有孝子，
3: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4: 对。
3: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4: 对，
3: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4: 嗯，
3: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4: 对，
3: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4: 嗯，
3: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4: 嗯，
3: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4: 是啊，
3: 是不是？
4: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3: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4: 是。
3: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4: 嗯。
3: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4: 嗯。
3: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给它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4: 是，
3: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4: 嗯，
3: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4: 对，
3: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
4: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3: 对，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4: 嗯，
3: 给子女减负啊。
4: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3: 对，
4: 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3: 没错吧？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的哈，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4: 对，
3: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4: 嗯，
3: 那现在有了前沿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4: 嗯，
3: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4: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3: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听过吧？
4: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3: 对，
4: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儿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3: 嗯，
4: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3: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4: 嗯，
3: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拔内驱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4: 嗯，
3: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4: 哦，
3: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4: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3: 对呀、啊，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拔加内驱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4: 嗯，
3: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4: 嗯，
3: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4: 嗯，
3: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4: 嗯，
3: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它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4: 嗯，
3: 这种现象没有了。
4: 嚯！
3: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
4: 嚯！
3: 啊，有一次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4: 老人那不是更严重？
3: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4: 那怎么能
3: 呢？你看看，
4: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3: 嗯，
4: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3: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老头没事儿，
4: 还挺硬实。
3: 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拔加内驱，
4: 哦，
3: 整体提升的。

0: 内部当中进行平均的分配，比如说哪儿不够了，他就给你补充到哪儿去，是不是？他不会说他堆积在某一个位置，是吧？比如膝盖那儿都堆那儿了，最后长骨刺了，都堆在脚后跟了，都长骨刺了，该需要的地方没补到进去，是不是？所以说老人家之前不是骨质疏松吗？就是通过一年的外八加内屈啊，提高了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我告诉你，再检查的时候，他的骨骼比同龄人结实了好多倍。
1: 嚯！
0: 啊，那随随便便你摔个跤，那这骨头结实了，有弹性了，它就不会骨折了。这是第一点。
1: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还有什么好处？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它能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我们骨骼一些这个变形的愈合。这老人家他儿子也60多岁了，之前不是有肩周炎吗？挺严重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吗？带着这后背颈椎都跟着疼吗？吃饭就说筷子都举不起来，成箱成箱的往家买那个什么风湿膏啊、止疼药啊，就是为了治他这个肩周炎，花了不少钱。
1: 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对呀、啊，
1: 那怎么还能带老爷子一起骑电动车呢？
0: 因为老爷子用那个通络止疼液，然后配合内驱的滑鼠舌粉提取物，不是使用出效果来了吗？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跟着用了半年，半年之后胳膊确实就抬起来了，脖子也敢转动了，晚上也没有落枕那种感觉了，睡眠变好了，
1: 挺好啊，
0: 所以说那时候他才敢骑电动车。
1: 胆儿大了，
0: 对，那这次意外胳膊肘骨裂了吗？
1: 哎呦，
0: 医生说你得静养，啊，按咱们正常来讲，伤筋动骨至少得100天吧，再加上他60多岁了，怎么得小半年才能好吧？结果你知道吗？医生判断错了，
1: 失望了，小半年都没好，
0: 3月就长好了，
1: 那么快？
0: 对，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父亲一起在用外八加内驱的方法，提高他整体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细胞的活跃
1: 活
0: 度，
1: 性，
0: 他就促进了他骨骼的二次的发育，
1: 嗯，
0: 加速成骨细胞的分裂增生，让他骨裂快速的愈合了，
1: 这也算是有个意外收获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电影，是吧？有一些武打明星，那香港什么洪金宝，他们年轻那会儿，那不用什么替身的。
1: 对，
0: 全靠自己打磨的，
1: 真刀真枪真打呀，
0: 对吧？骨折受伤那常有的事儿。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为啥呀？
1: 岁数大了。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是吧？你没有这个阻挡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的，
1: 是
0: 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这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0: 对吧？
1: 透支的太严重。
0: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1: 对呢。
0: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呐、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1: 是。
0: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封闭针就是氟梁。
1: 是吗？
0: 你知道氟梁是啥吗？
1: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梁吗？麻痹的吗？
0: 冰箱。
1: 是的。
0: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梁？冷冻吗？封闭针就是氟梁，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0: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
1: 了，饮鸩止渴，
0: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1: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0: 对，
1: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0: 那。人家就通过外八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1: 是
0: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 让你在

0: 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
1: 嗯，
0: 啊，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
1: 嗯，
0: 让你不难受不疼，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1: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就逼的吗？
0: 这不我说了三个好处了吗？
1: 嗯，
0: 第四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
1: 嗯，
0: 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1: 自行恢复
0: 血供。
1: 嗯，
0: 啊，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
1: 嗯，
0: 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1: 对，
0: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伸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0: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逛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
1: 嗯，
0: 不大的话，但是他就不行，活动不了，嗯，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
1: 嗯。
0: 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呢、拔罐啊、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1: 是的，
0: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
1: 嗯，
0: 这样的话是最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
1: 嗯，
0: 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屈伸啊也会变得灵活，异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1: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的骨骼的愈合程度，避开人生的最后一次摔跤和跌倒。第二呢，在没有酸麻胀痛的体感之下呢，可以自行的来消除炎症啊、肿胀啊，实现自愈。再有呢，第三点是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之下，即可呢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导致的疏松、骨刺异常的增生，还有韧带松弛的情况。关键呢，我们是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再有，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回到关节健康状态。
0: 静时这四点哈，你总结的非常好，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1: 对呀，
0: 是不是通过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方法。
1: 嗯，
0: 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
1: 嗯，
0: 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1: 对，
0: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1: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风湿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

0: 爷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1: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0: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0: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0: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0: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0: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你太及时了。
5: 好。
6: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啊准备了买房子治病。
5: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怎么这么严重啊？
6: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5: 啊。
6: 我要订那个四楼和那个花束蛇粉。等20瓶止疼液那个优惠
5: 啊、
6: 你给我订两份吧。
5: 哎呦，订一份你就能用一年呐？你还订两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6: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5: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6: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5: 啊，
6: 他是这个颈椎病，
5: 他是颈椎病啊。
6: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
5: 啊、
6: 你看送20瓶这个通络止疼液，
5: 嗯、
6: 总共省这个小3000块钱呢。
5: 对对。
6: 我订两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6000块钱了？
5: 啊，对呀、啊，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儿啊，特别合适，是吧？
6: 哎呀，是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的。
5: 哦，
6: 俺俩呢，退休加起来啊，才1000多块钱
5: 啊，
6: 就这些钱呢，够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5: 够了，
6: 太合适了。
5: 嗯、
6: 是吧？可让我们赶上了。
5: 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

0: 优惠力度特别大。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1: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的。前几天那个发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0: 啊，抢到一瓶了，用了是吧？
1: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0: 啊，好。
1: 我在肩周炎呢，待了有五六年时间。
0: 啊。
1: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啊抬不起来。
0: 啊。
1: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得老板帮忙。
0: 哎呦，挺严重啊。嗯。
1: 哎，晚上啊，疼得睡不着，翻个身啊，都感觉紧扎似的，都怕那个变天。
0: 嗯。
1: 一吃药，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又凉又疼
0: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了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1: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
0: 哦！
1: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0: 对，
1: 就跟烤电似的。
0: 嗯，
1: 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呀往外冒。
0: 好，
1: 一抹呀。还有这个凉汗，
0: 那就对了。嗯，
1: 用了三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0: 好，
1: 这几天呢，我都直接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抬起来。
0: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
1: 是啊，梁老师。
0: 嗯，
1: 你不知道啊，为了啊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啊、
0: 嗯、
1: 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0: 嗯，
1: 但是这前任呢、啊、
0: 明白
1: 怎么整啊，就是不好。
0: 嗯，
1: 哎呀，这些年呢、啊、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0: 啊，
1: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5-6万。
0: 哎呦，理疗都6-7万了，你看看、嗯、
1: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天呢都得去理疗。
0: 嗯，
1: 一受的凉啊也得去
0: 啊，
1: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0: 呵，
1: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胳膊药呀又不行了。
0: 嗯，
1: 你看反反复复的，哎呀，这钱呢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空那个大棚都卖了。
0: 哎呦，
1: 再这么这下去，下一步啊就得卖房子。
0: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1: 哎，
0: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1: 对，
0: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湿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两天它也好了，对吧？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拔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呀，之前呢我这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啊、
0: 嗯、
1: 哎呀，现在我看眼睛呢都有还应接反应你看得病着急吧，治病啊也着急，
0: 对，
1: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0: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1: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
0: 嗯、
1: 我就盼着呀能直接接手梳个头啊，
0: 嗯，
1: 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
0: 嗯，
1: 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树荫下乘乘凉啊，
0: 明白？
1: 下下棋啊，
0: 嗯，
1: 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外八那吃的方法用上一年，
0: 嗯，
1: 到时候有好消息，我随时跟梁老师你分析啊。
0: 好、哦，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那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0: 哎呦，
3: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了6-7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2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0: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3: 啊，
0: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3: 呀，这回呀、啊、我可得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
0: 啊。
3: 那个订一年的量是不是送我20瓶的止痛液？
0: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哎、啊！
3: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0: 对，
3: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啊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0: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八加内驱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3: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
0: 嗯，
3: 我抢的那两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0: 嗯，
3: 我这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0: 哎、
3: 自己呀、啊、连鞋带都系不了，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0: 嗯，
3: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夜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太难伺候、
0: 嗯、
3: 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治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
3: 嗯、
0: 啊、
3: 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5-6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乎乎的，
0: 嗯，
3: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着却是凉汗、
0: 嗯、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八风寒湿呢。通络止疼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3: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这一你都不知道
0: 啊，
3: 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疼液呀，这真的管用。
0: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驱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 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回

0: 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1: 嗯。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0: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1: 哦，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0: 对呀，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了，而且你要配合外八加内驱，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啊、僵硬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啊，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彻底是亮堂了起来。
0: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年是吧，五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嗯。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能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呐，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机会。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 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华蜀山粉，即免费赠送八盒。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

0: 4.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2: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3: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2: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1: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2: 不，你知道吗？
0: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2: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2: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2: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2: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2: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健康全球购，全球够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5: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4: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5: 为啥呀？
4: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5: 啊，
4: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5: 明白。
4: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5: 你看
4: 这多好啊。
5: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4: 贴合民心啊。
5: 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4: 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6盒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8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12盒呢，就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万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5: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

0: 是个难得的机会。
1: 嗯，
0: 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屈的方法，
1: 对，
0: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啊，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
1: 嗯，
0: 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1: 太对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
1: 嗯，
0: 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
1: 嗯，
0: 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1: 一个月的量。
0: 一个月的量。
1: 嗯，
0: 这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1: 对，
0: 通络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
1: 嗯，
0: 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
1: 嗯，
0: 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1: 差不多，
0: 12盒，
1: 嗯，
0: 一盒用一个月，12盒用一年的量了，
1: 对呀，
0: 5700块钱你可以用一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湿邪是吧？
1: 嗯，
0: 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同时送咱们20瓶的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
1: 嗯，
0: 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1: 2600多，还得多，
0: 对，2600元以上，
1: 嗯，
0: 那你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咱白得了所有的内驱加外拔的产品。
1: 那整体算下来是不是等于半价了？
0: 基本上差不多半价优惠了。
1: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我们全球购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了。
0: 对，那么给大家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深受风寒湿，尤其是骨关节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一次性的啊，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
1: 嗯，
0: 咱们有机会用上。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一年的机会，你用上一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1: 对，
0: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1: 嗯，
0: 你可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1: 嗯，
0: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1: 嗯，
0: 没有嘎嘎的响了，
1: 对，
0: 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1: 是呢，
0: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1: 嗯，
0: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1: 嗯，
0: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也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1: 那是
0: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1: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1: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0: 省太多了。
1: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儿、针过灸吧？
0: 对呀、啊。
1: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
0: 呢。那是最少的。
1: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0: 对。
1: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0: 也就那样。
1: 往多了说了。
0: 对。
1: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0: 对。
1: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0: 对呀、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缓解而已。
1: 嗯，
0: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1: 哎，
0: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1: 嗯，
0: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1: 是，
0: 你比如说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

0: 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1: 嗯，
0: 你治俩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至少得坚持三四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三四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1: 那得小一万吧。
0: 得小一万，那你要治一年呢，啊，四五万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八九倍呢，你这
1: 是呢。关键是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0: 对呀、啊，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1: 嗯，
0: 去医院呢，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1: 嗯，
0: 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
1: 对，
0: 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好个三两个月，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1: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0: 啊，
1: 闹得可大了。
0: 是吗？
1: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烤电，
0: 嗯，
1: 扎点电针，做了2-3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0: 嗯，
1: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了，
0: 又复发了。
1: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0: 嗯，
1: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充会员
0: 啊，
1: 还不让他好利索。
0: 呵，
1: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0: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
1: 嗯，
0: 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上给你治好，
1: 达不到，
0: 他没那个能力啊。
1: 对
0: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他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1: 是，
0: 你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个流行语吗，叫臣妾做不到啊。
1: 是，
0: 是不是
1: 真做不到啊。
0: 拔罐针灸啊，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世界上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
1: 对，
0: 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
1: 嗯，
0: 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都给你拱出来。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
1: 嗯，
0: 对吧，这才是去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招点风，你不又犯病吗？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0: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1: 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1: 往南方去了，
0: 跑海南去了，
1: 对，
0: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1: 明白。
0: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1: 对，
0: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啊。
1: 嗯，
0: 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啊。所以说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
1: 嗯，
0: 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1: 哎，
0: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1: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蛇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啊都是属于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两个小组来去谈判，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0: 对，
1: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

0: 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1: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
0: 嗯，
1: 网上大家伙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0: 是
1: 啊，有150多的。
0: 嗯，
1: 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0: 98呀。
1: 98块钱。
0: 嗯
1: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0: 对，
1: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0: 嗯，
1: 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你就得花130多、150多
0: 原
1: 价
0: 呗。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0: 是的，
1: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呐、啊、腰肌劳损呐、啊、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
0: 嗯，
1: 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见到效果。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0: 对，
1: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0: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1: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0: 哎，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朋友们，400-6064-789，400-6064-789，把外拔内去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万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1: 没错。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10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而且呢，静时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1: 太对了，
0: 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1: 无孝子，
0: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1: 嗯，
0: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0: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说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嗯，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得实事求是。
1: 嗯，
0: 你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1: 哦，
0: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0-8000块钱。
1: 嚯！
0: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1: 嗯，
0: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1: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0: 对呀，
1: 为费用都得愁。
0: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1: 嗯，
0: 一个月4000-5000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1: 嗯，
0: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1: 嗯，
0: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1: 是，
0: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
1: 嗯，
0: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1: 嗯，
0: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
1: 对，
0: 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1: 很难抉择，
0: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1: 嗯，
0: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1: 嗯，
0: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10天8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0: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1: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0: 对呀，
1: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0: 对呀，
1: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0: 活不活了？
1: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0: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1: 是。
0: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嗯，
0: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1: 很难有孝子，
0: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1: 对，
0: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1: 对，
0: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1: 嗯，
0: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1: 对，
0: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1: 嗯，
0: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1: 嗯，
0: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0: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1: 是，
0: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1: 嗯，
0: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1: 嗯，
0: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给它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

0: 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是，
0: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1: 对，
0: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
1: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0: 对，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1: 嗯，
0: 给子女减负啊。
1: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0: 对，
1: 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0: 没错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的哈，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1: 对，
0: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嗯，
0: 那现在有了前沿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1: 嗯，
0: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1: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听过吧？
1: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0: 对，
1: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股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0: 嗯，
1: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拔内屈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1: 嗯，
0: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哦，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1: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0: 对呀、啊、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拔加内屈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1: 嗯，
0: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1: 嗯，
0: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1: 嗯，
0: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它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1: 嗯，
0: 这种现象没有了。
1: 嚯！
0: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
1: 嚯！
0: 啊，有一次他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1: 老人的不是更严重？
0: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那怎么能
0: 呢？你看看，
1: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0: 嗯，
1: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0: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的老头没事儿，
1: 还挺硬实。
0: 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拔加内屈，
1: 哦，
0: 整体提升了他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整体的就上来了。
1: 嗯，
0: 什么叫新陈代谢？简单的讲，有用的东西它能留得住，
1: 嗯，
0: 没用的东西它能排得出去，
1: 嗯，
0: 这就叫代谢。那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了，它首先能够锁住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避免这些有用的钙质大量的流失。
1: 嗯，
0: 另外你看你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什么氨糖啊，这些钙质这些氨糖物质它就能够被我们这个骨关节的细胞给它抓得住了。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骨骼的内部

0: 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哦，
0: 加快我们骨骼一些这个变形的愈合。
1: 嗯，
0: 这老人家他儿子也六十多岁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肩周炎吗？挺严重吗？
1: 嗯，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吗？带着这后背颈椎都跟着疼吗？吃饭就说筷子都举不起来。
1: 嗯，
0: 成箱成箱的往家买那个什么风湿膏啊、止疼药啊，就是为了治他这个肩周炎，花了不少钱。
1: 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0: 对啊，
1: 那怎么还能带老爷子一起骑电动车呢？
0: 因为老爷子用那个通络止疼液，然后配合内驱的滑鼠舌粉提取物，
1: 嗯，
0: 不是使用出效果来了吗？
1: 嗯，
0: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跟着用了半年，半年之后胳膊确实就抬起来了，
1: 嗯，
0: 脖子也敢转动了，晚上也没有落枕那种感觉了，睡眠变好了，
1: 挺好啊。
0: 所以说那时候他才敢骑电动车，
1: 胆儿大了。
0: 对，那这次意外胳膊肘骨裂了吗？
1: 哎呦，
0: 医生说你得静养啊，按咱们正常来讲伤筋动骨至少得100天吧，
1: 嗯，
0: 再加上他六十多岁了，怎么得小半年才能好吧。
1: 嗯，
0: 结果你知道吗？医生判断错了，
1: 失望了，小半年都没好，
0: 3月就长好了。
1: 那么快？
0: 对，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父亲一起在用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1: 哦，
0: 提高他整体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细胞的
1: 活性，
0: 他就促进了他骨骼的二次的发育，
1: 嗯，
0: 加速成骨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他骨裂快速的愈合了，
1: 这也算是有个意外收获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电影是吧，有一些武打明星，那香港什么洪金宝，他们年轻那会儿那不用什么替身的，
1: 对，
0: 全靠自己打的，
1: 真刀真枪真打呀，
0: 对吧，骨折受伤那常有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
1: 嗯，
0: 为啥呀？
1: 岁数大了。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
1: 嗯，
0: 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
1: 嗯，
0: 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
1: 嗯，
0: 是吧，你没有这个阻挡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的，
1: 是
0: 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那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0: 对吧，
1: 嗯，透支的太严重，
0: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老了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1: 对呢，
0: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啊、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
1: 嗯，
0: 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1: 是。
0: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利昂。
1: 是吗？
0: 你知道氟利昂是啥吗？
1: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利昂吗？麻痹的吗？
0: 冰箱。
1: 是的。
0: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利昂？冷冻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利昂，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0: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了，
1: 饮鸩止渴，
0: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1: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0: 对，
1: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0: 那人家就通过外拔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1: 是
0: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
1: 嗯，
0: 让你在不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
1: 嗯，
0: 啊，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
1: 嗯，
0: 让你不难受不疼 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1: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你看看。

0: 逼的吗？
1: 这不我说了三个好处了吗？
0: 嗯，
1: 第四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
0: 嗯，
1: 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0: 自行恢复
1: 血供。
0: 嗯，
1: 啊，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
0: 嗯，
1: 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0: 对，
1: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
0: 嗯，
1: 是不是？
0: 确实，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伸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1: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
0: 下降
1: 了，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0: 嗯，
1: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逛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
0: 嗯，
1: 不大的话，但是他就不行，活动不了，嗯，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
0: 嗯。
1: 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呢、拔罐啊、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0: 是的，
1: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
0: 嗯，
1: 这样的话是最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
0: 嗯，
1: 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
0: 嗯，
1: 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屈伸啊也会变得灵活，异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0: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的骨骼的愈合程度，避开人生的最后一次摔跤和跌倒。第二呢，在没有酸麻胀痛的体感之下呢，可以自行的来消除炎症啊、肿胀啊，实现自愈。再有呢，第三点是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之下，即可呢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导致的疏松、骨刺异常的增生，还有韧带松弛的情况。关键呢，我们是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再有，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回到关节健康状态。
1: 静时这四点哈，你总结的非常好，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0: 对呀，
1: 是不是通过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方法。
0: 嗯，
1: 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
0: 嗯，
1: 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
0: 嗯，
1: 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0: 对，
1: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0: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风湿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0: 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0: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0: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杨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人太及时了。
3: 好。
4: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啊准备了买房子治病。
3: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这么严重啊！
4: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3: 啊，
4: 我要订那个四楼和那个华数舌粉，总二十瓶止疼液那个优惠。
3: 哦，
4: 你给我订两份吧。
3: 哎呦，订一份你就能用一年呐？你还订两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4: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3: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4: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3: 啊，
4: 他是这个颈椎病。
3: 他是颈椎病啊。
4: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你看送二十瓶这个通络止疼液，
3: 嗯，
4: 我省这个小3000块钱呢。
3: 对对，
4: 我订两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6000块钱呢？
3: 啊，对呀，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啊，特别合适，是吧？
4: 哎呀，是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的。
3: 哦，
4: 俺俩呢，退休加起来啊才1000多块钱
3: 啊。
4: 就这些钱呢给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3: 够了，
4: 太合适了、对吧，可让我们赶上了、
3: 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4: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的。前几天那个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3: 啊，抢到一瓶了，用了是吧？
4: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3: 啊，好。
4: 我在肩周炎呢，待了有5-6年时间。
3: 啊。
4: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啊抬不起来。
3: 啊。
4: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得老板帮忙。
3: 哎呦，挺严重啊。嗯。
4: 哎，晚上啊，疼得睡不住。

0: 办个事啊，都干的真扎实的，就怕那个变天。
1: 嗯。
0: 一吃夜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又凉又疼。
1: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0: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
1: 哦，
0: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1: 对，
0: 就跟扣电似的。
1: 嗯。
0: 哎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呀往外冒。
1: 好。
0: 一抹呀。还有这个凉汗，
1: 那就对了。嗯，
0: 用了三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1: 好，
0: 这几天呢，我都直接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撑起来。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
0: 是啊，梁老师。
1: 嗯，
0: 你不知道啊，为了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啊、
1: 嗯、
0: 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1: 嗯，
0: 但是这前任呢、啊、
1: 明白
0: 怎么整啊，就是不好。
1: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啊、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1: 啊，
0: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5-6万。
1: 哎呦，理疗都6-7万了，你看看、嗯、
0: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钱呢都得去理疗。
1: 嗯，
0: 一手的量啊也得去
1: 啊，
0: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1: 呵，
0: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个把月呀又不行了。
1: 嗯，
0: 你看反反复复的，哎呀，这钱呢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空那个大棚都卖了。
1: 哎呦，
0: 再这么这下去，下一步啊就得卖房子。
1: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0: 哎，
1: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0: 对，
1: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湿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2天他也好了，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拔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你看之前呢、啊、我这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啊、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看眼睛呢都有还应接反应了。你看得病着急吧，治病啊也着急。
1: 对，
0: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1: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
0: 哦，
1: 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0: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
1: 嗯、
0: 我就盼着呀能直接开手梳个头啊，
1: 嗯，
0: 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啊、
1: 嗯，
0: 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出一下蹭蹭凉啊，
1: 明白？
0: 下下去啊，
1: 嗯，
0: 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外拔内驱的方法用上一年。
1: 嗯，
0: 到时候有好消息，我随时跟梁老师去分析了。
1: 好、哦，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那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

0: 盒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呀，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2: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1: 哎呦，
2: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了6-7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2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1: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2: 啊，
1: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2: 呀，这回呀我可得订12盒这个华鼠蛇粉
1: 啊。
2: 那个订一年的量是不是送我20瓶的止痛液？
1: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啊！
2: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1: 对，
2: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1: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八加内驱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2: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
1: 嗯，
2: 我抢的那2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1: 嗯，
2: 我这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1: 哎，
2: 自己呀，连鞋带都系不了，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1: 嗯，
2: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夜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太难伺候。
1: 嗯，
2: 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你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治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
2: 嗯
1: 啊，
2: 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5-6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乎乎的。
1: 嗯，
2: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着却是凉汗。
1: 嗯，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八风寒湿呢。通络止疼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2: 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这一你都不知道，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疼液呀这真的管用。
1: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驱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驱的方法就是华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2: 嗯，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1: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 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

0: 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1: 哦，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0: 对呀、啊，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了。而且你要配合外八加内驱，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啊、僵硬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啊，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彻底是亮堂了起来。
0: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年是吧，五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嗯，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能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机会。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7: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8: 我这老药哪怕就拎一袋五

0: 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5: 哎，
4: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5: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4: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5: 为啥呀？
4: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5: 啊，
4: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5: 明白。
4: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5: 你看
4: 这多好啊。
5: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4: 贴合民心啊。
5: 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4: 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六盒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八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十二盒呢就送给您二十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0000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5: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4: 对，
5: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4: 太对了。
5: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 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4: 一个月的量，
5: 一个月的量，
4: 嗯，
5: 这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4: 对，
5: 通络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
4: 嗯，
5: 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
4: 嗯，
5: 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花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4: 差不多。
5: 12盒，
4: 嗯，
5: 一盒用一个月，12盒用一年的量了。
4: 对呀，
5: 5700块钱你可以用一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时节，是吧？
4: 嗯，
5: 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4: 嗯，
5: 同时送咱们20瓶的外拔风寒时的止疼液。
4: 嗯，
5: 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拔风寒时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4: 2600多，还得多。
5: 对，2600元以上。
4: 嗯，
5: 那你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咱白得了所有的内驱加外拔的产品。
4: 那整体算下来，是不是等于半价了？
5: 基本上差不多半价优惠了。
4: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我们全球购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了。
5: 对，那么给大家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深受风寒湿，尤其是骨关节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一次性的啊，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
4: 嗯，
5: 咱们有机会用上。
4: 嗯
5: 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一年的机会。你用上一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4: 对，
5: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4: 嗯，
5: 你可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4: 嗯，
5: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4: 嗯，
5: 没有嘎嘎的响了。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4: 是呢，
5: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4: 嗯，
5: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4: 嗯，
5: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也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4: 那是
5: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4: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5: 嗯，
4: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5: 省太多了。
4: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针过灸吧。
5: 对啊。
4: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
5: 呢。那是最少的。
4: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5: 对，
4: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5: 也就那样。
4: 往多了说了。
5: 对，
4: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5: 对，
4: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5: 对呀，为啥呀？
4: 嗯，
5: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4: 嗯，
5: 缓解而已。
4: 嗯，
5: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4: 哎，
5: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4: 嗯，
5: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4: 嗯，
5: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4: 嗯，
5: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4: 嗯，
5: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4: 嗯，
5: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4: 是，
5: 你比如说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4: 嗯，
5: 你治2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至少得坚持3-4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3-4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4: 那得小10000吧。
5: 得小10000。那你要治一年呢？啊，4-5万。
4: 差不多。
5: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4: 嗯。
5: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8-9倍呢，你这。
4: 是呢，关键是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5: 对呀、啊、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4: 嗯。
5: 去医院呢。 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4: 嗯，
5: 这些方法很多。

0: 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好个三两个月，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1: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0: 啊，
1: 闹得可大了。
0: 是吗？
1: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口电，
0: 嗯，
1: 扎点电针，做了两三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0: 嗯，
1: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了，
0: 又复发了。
1: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0: 嗯，
1: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充会员
0: 啊，
1: 还不让他好利索。
0: 呵，
1: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0: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
1: 嗯，
0: 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上给你治好，
1: 达不到，
0: 他没那个能力啊。
1: 对
0: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他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1: 是，
0: 你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个流行语吗？叫臣妾做不到啊。
1: 是，
0: 是不是
1: 真做不到啊？
0: 拔罐针灸啊，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
1: 嗯，
0: 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
1: 嗯，
0: 那目前我们世界上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
1: 对，
0: 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
1: 嗯，
0: 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都给你拱出来。
1: 嗯，
0: 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
1: 嗯，
0: 对吧？这才是去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着点风，你不又犯病吗？
1: 嗯，
0: 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1: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0: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1: 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0: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
1: 嗯，
0: 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1: 往南方去了，
0: 跑海南去了，
1: 对，
0: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
1: 嗯，
0: 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1: 明白。
0: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1: 对，
0: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
1: 嗯，
0: 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啊。
1: 嗯，
0: 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啊。所以说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
1: 嗯，
0: 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1: 哎，
0: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
1: 嗯，
0: 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1: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蛇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啊都是属于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两个小组来去谈判，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0: 对，
1: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以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0: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
1: 嗯，
0: 网上大家伙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1: 是
0: 啊，有150多的。
1: 嗯，
0: 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1: 98呀。
0: 98块钱。
1: 嗯
0: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1: 对，
0: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嗯，
0: 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 你就得。

0: 130多150多
1: 原
0: 价
1: 呗。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1: 是的，
0: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啊、腰肌劳损啊、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
1: 嗯，
0: 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见到效果，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1: 对。
0: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0: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1: 哎、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朋友们，400-6064-789，400-6064-789，把外拔内去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0000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0: 没错。
2: 哎，我这10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而且呢，静时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1: 太对了，
0: 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1: 无孝子，
0: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1: 嗯，
0: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0: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1: 嗯，
0: 但是这就是

0: 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就是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
1: 嗯，
0: 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得实事求是。
1: 嗯，
0: 你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1: 哦，
0: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000块钱。
1: 嚯！
0: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1: 嗯，
0: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1: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0: 对呀，
1: 为费用都得愁。
0: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1: 嗯，
0: 一个月4-5千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1: 嗯，
0: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1: 嗯，
0: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1: 是，
0: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呀，
1: 嗯，
0: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1: 嗯，
0: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
1: 对，
0: 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1: 很难抉择，
0: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1: 嗯，
0: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1: 嗯，
0: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10天8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0: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1: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0: 对呀。
1: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0: 对呀、啊，
1: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0: 活不活了？
1: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0: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1: 是。
0: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嗯，
0: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1: 很难有孝子，
0: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1: 对。
0: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1: 对，
0: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1: 嗯，
0: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1: 对，
0: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1: 嗯，
0: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1: 嗯，
0: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0: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1: 是。
0: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1: 嗯。
0: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1: 嗯。
0: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给它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是，
0: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1: 对，
0: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
1: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0: 对，

0: 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1: 嗯，
0: 给子女减负啊。
1: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0: 对，
1: 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0: 没错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的哈，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1: 对，
0: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嗯，
0: 那现在有了钱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1: 嗯，
0: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1: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听过吧？
1: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0: 对，
1: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0: 嗯，
1: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八内区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1: 嗯，
0: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哦，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1: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0: 对呀、啊。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八加内区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1: 嗯，
0: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1: 嗯，
0: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1: 嗯，
0: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他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1: 嗯，
0: 这种现象没有了。
1: 嚯！
0: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
1: 嚯！
0: 啊，有一次他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1: 老人的不是更严重？
0: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那怎么能
0: 呢？你看看，
1: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0: 嗯，
1: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0: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的老头没事儿，
1: 还挺硬实。
0: 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八加内驱，
1: 哦，
0: 整体提升了他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整体的就上来了。
1: 嗯，
0: 什么叫新陈代谢？简单的讲，有用的东西它能留得住，
1: 嗯，
0: 没用的东西它能排得出去，
1: 嗯，
0: 这就叫代谢。那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了，它首先能够锁住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避免这些有用的钙质大量的流失。
1: 嗯，
0: 另外你看你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什么氨糖啊，这些钙质这些氨糖物质它就能够被我们这个骨关节的细胞给它抓得住了。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骨骼的内部当中进行平均的分配，比如说哪儿不够了它就给你补充到哪儿去。
1: 嗯，
0: 是不是？它不会说它堆积在某一个位置，是吧？比如膝盖那儿都堆那儿了，最后长骨刺了，都堆在脚后跟了，都长骨刺了，该需要的地方没补到进去，是不是？所以说老人家之前不是骨质疏松吗？
1: 嗯，
0: 就是通过一年的外八加内驱啊，提高了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我告诉你，再检查的时候，他的骨骼比同龄人结实了好多倍。
1: 嚯！
0: 啊，那随随便便你摔个跤， 那这骨头结实了，有弹性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还有什么好处？
0: 第二点。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1: 对啊，
0: 那怎么还能带老爷子一起骑电动车呢？
1: 因为老爷子用那通络止疼液，然后配合内驱的滑鼠蛇粉提取物，
0: 嗯，
1: 不是使用出效果来了吗？
0: 嗯，
1: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跟着用了半年，半年之后胳膊确实就抬起来了，
0: 嗯，
1: 脖子也敢转动了，晚上也没有落枕那种感觉了，睡眠变好了，
0: 挺好啊。
1: 所以说那时候他才敢骑电动车，
0: 胆儿大了。
1: 对，那这次意外胳膊肘骨裂了吗？
0: 哎呦，
1: 医生说你得静养，啊，按咱们正常来讲，伤筋动骨至少得100天吧，
0: 嗯，
1: 再加上他60多岁了。怎么得小半年才能好吧？
0: 嗯，
1: 结果你知道吗？医生判断错了，
0: 失望了，小半年都没好，
1: 3月就长好了，
0: 那么快？
1: 对，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父亲一起在用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0: 哦，
1: 提高他整体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细胞的
0: 活性，
1: 他就促进了他骨骼的二次的发育，
0: 嗯，
1: 加速成骨细胞的分裂增生，
0: 嗯，
1: 让他骨裂快速的愈合了，
0: 这也算是有个意外收获呀。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电影是吧，有一些武打明星，那香港什么洪金宝，他们年轻那会儿那不用什么替身的，
0: 对，
1: 全靠自己打的，
0: 真刀真枪真打呀，
1: 对吧，骨折受伤那常有的事儿。
0: 嗯，
1: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
0: 嗯，
1: 为啥呀？
0: 岁数大了。
1: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
0: 嗯，
1: 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
0: 嗯，
1: 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
0: 嗯，
1: 是吧，你没有这个阻挡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的，
0: 是
1: 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那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0: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1: 对吧，
0: 嗯，透支的太严重，
1: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0: 对，
1: 是吧，老了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0: 对呢，
1: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啊、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
0: 嗯，
1: 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0: 是。
1: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
0: 嗯，
1: 封闭针就是氟梁。
0: 是吗？
1: 你知道氟梁是啥吗？
0: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梁吗？麻痹的吗？
1: 冰箱。
0: 是的。
1: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梁？冷冻吗？
0: 嗯。
1: 封闭针就是氟梁，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0: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1: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了，
0: 饮鸩止渴。
1: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0: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1: 对，
0: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1: 那人家就通过外拔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0: 是
1: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
0: 嗯，
1: 让你在不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
0: 嗯，
1: 啊，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0: 对呀，
1: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
0: 嗯，
1: 让你不难受不疼，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0: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1: 你看看，
0: 这不就逼的吗？
1: 这不我说了3个好处了吗？
0: 嗯，
1: 第4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
0: 嗯，
1: 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0: 自行恢复
1: 血供。
0: 嗯，
1: 啊，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
0: 嗯，
1: 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0: 对，
1: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

0: 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伸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0: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了，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逛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
1: 嗯，
0: 不大的话，但是他就不行，活动不了，嗯，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
1: 嗯，
0: 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呢、拔罐啊、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1: 是的，
0: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
1: 嗯，
0: 这样的话是最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
1: 嗯，
0: 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屈伸啊也会变得灵活，异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1: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的骨骼的愈合程度，避开人生的最后一次摔跤和跌倒。第二呢，在没有酸麻胀痛的体感之下呢，可以自行的来消除炎症啊、肿胀啊，实现自愈。再有呢，第三点是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之下，即可呢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导致的疏松、骨刺异常的增生，还有韧带松弛的情况。关键呢，我们是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再有，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回到关节健康状态。
0: 静时这四点哈，你总结的非常好，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1: 对呀，
0: 是不是通过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方法。
1: 嗯，
0: 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
1: 嗯、
0: 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1: 对，
0: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1: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风湿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

0: 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0: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0: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0: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0: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订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你太及时了。
3: 哦。
4: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啊准备了买房子治病。
3: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这这么严重啊！
4: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3: 啊。
4: 我要订那个四楼和那个花束蛇粉。等20瓶止疼液那个优惠
3: 啊、
4: 你给我订2份吧。
3: 哎呦，订一份你就能用一年呐？你还订2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4: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3: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4: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3: 啊，
4: 那是这个颈椎病，
3: 他是颈椎病啊。
4: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
3: 啊，
4: 你看送20瓶这个通络止疼液，
3: 嗯，
4: 嘿，总省这个小3000块钱呢。
3: 对对。
4: 我订2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6000块钱了？
3: 啊，对呀、啊，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儿啊，特别合适，是吧？
4: 哎呀，是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的。
3: 哦，
4: 俺俩呢，退休加起来啊，才1000多块钱
3: 啊，
4: 就这些钱呢，够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3: 够了，
4: 太合适了。
3: 嗯
4: 对吧，可让我们赶上了、
3: 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
4: 嗯，
3: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4: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的、前几天那个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3: 抢到一瓶了、用了是吧？
4: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3: 啊，好。
4: 我在肩周炎呢，待了有5-6年时间。
3: 啊。
4: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啊抬不起来。
3: 啊。
4: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得老伴帮忙。
3: 哎呦，挺严重啊。嗯。
4: 哎，晚上啊，疼得睡不着，翻个身啊，都感觉紧扎似的，都怕那个变天。
3: 嗯。
4: 一吃药，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有量有疼
3: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了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4: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
3: 哦，
4: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

0: 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1: 对，
0: 就跟扣电似的。
1: 嗯，
0: 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呀往外冒。
2: 好，
0: 一摸呀还有这个凉汗。
2: 那就对了，嗯。
0: 用了三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2: 好，
0: 这几天呢我都直接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撑起来。
2: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
0: 是啊，梁老师，
2: 嗯，
0: 你不知道啊，为了啊，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了、
2: 嗯，
0: 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2: 嗯，
0: 干死的前任呢、啊？
2: 明白。
0: 怎么整啊？就是不好。
2: 嗯，
0: 哎呀，这些年呢，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2: 啊。
0: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5-6万。
2: 哎呦，理疗都6-7万了，你看看、嗯。
0: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钱呢都得去理疗。
2: 嗯。
0: 一收点量啊，也得去
2: 啊。
0: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2: 呵。
0: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胳膊药呀又不行了。
2: 嗯。
0: 你看，反反复复的。哎呀，这钱呢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空那个大棚都卖了。
2: 哎呦，
0: 再这么这下去，下一步就得卖房子。
2: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0: 哎，
2: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0: 对，
2: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湿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2天它也好了，对吧？
0: 是
2: 的。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
0: 啊，
2: 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拔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0: 对对对对，
2: 是吧？
0: 你看之前呢，我这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呀、啊
2: 嗯，
0: 哎呀，现在我看眼睛呢，都有还应激反应。你看得病着急吧，治病啊也着急。
2: 对，
0: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2: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0: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
2: 嗯！
0: 我就盼着呀，能直接抬手梳个头啊，
2: 嗯，
0: 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
2: 嗯，
0: 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树荫下乘乘凉啊，
2: 明白？
0: 下下棋啊，
2: 嗯，
0: 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外拔内驱的方法用上一年，
2: 嗯，
0: 到时候有好消息，我随时跟梁老师你分析啊。
2: 好、哦，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哦，那谢谢梁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2: 哎，你好。
4: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2: 哎呦，
4: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

0: 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两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1: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0: 啊，
1: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0: 呀，这回呀，我可得订12盒这个华鼠蛇粉。
1: 啊，
0: 那个订一年的量，是不是送我20瓶的止痛液？
1: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哎、啊。
0: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1: 对，
0: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1: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八加内驱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0: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
1: 嗯，
0: 我抢的那两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1: 嗯，
0: 我这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1: 哎、
0: 自己呀、啊、连鞋带都系不了，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1: 嗯，
0: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夜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太难伺候、
1: 嗯、
0: 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你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治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
0: 嗯
1: 啊，
0: 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5-6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着却是凉汗、
1: 嗯。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拔风寒湿呢。通络止痛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0: 嗯，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
1: 啊、
0: 这你都不知道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
1: 啊、
0: 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
1: 啊、
0: 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疼液呀是真的管用。
1: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驱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驱的方法就是华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0: 嗯，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1: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

0: 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1: 哦，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0: 对呀、啊、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了。而且你要配合外八加内驱，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啊、僵硬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啊，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1: 嗯，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彻底是亮堂了起来。
0: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年是吧，五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嗯，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
1: 哎、
0: 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能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呢、啊、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机会。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7: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8: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7: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6: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

0: 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4: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3: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4: 为啥呀？
3: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4: 啊，
3: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4: 明白。
3: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4: 你看
3: 这多好啊。
4: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3: 天和民心啊。
4: 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3: 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六盒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八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十二盒呢，就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0000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4: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3: 对，
4: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3: 太对了。
4: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3: 一个月的量，
4: 一个月的量，
3: 这
4: 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3: 对，
4: 通络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3: 差不多。

0: 12盒，
1: 嗯，
0: 一盒用一个月，12盒用一年的量了。
1: 对呀，
0: 5700块钱你可以用一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湿结，是吧？
1: 嗯，
0: 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同时送咱们20瓶的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
1: 嗯，
0: 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1: 2600多，还得多。
0: 对，2600元以上。
1: 嗯，
0: 那你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咱白得了所有的内驱加外拔的产品。
1: 那整体算下来，是不是等于半价了？
0: 基本上差不多半价优惠了。
1: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我们全球购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了。
0: 对，那么给大家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深受风寒湿，尤其是骨关节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一次性的啊，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
1: 嗯，
0: 咱们有机会用上。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一年的机会，你用上一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1: 对，
0: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1: 嗯，
0: 你可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1: 嗯，
0: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1: 嗯，
0: 没有嘎嘎的响了，
1: 对，
0: 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1: 是呢，
0: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1: 嗯，
0: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1: 嗯，
0: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1: 那是
0: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1: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0: 嗯，
1: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0: 省太多了。
1: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针过灸吧？
0: 对呀、啊。
1: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
0: 呢。那是最少的。
1: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0: 对。
1: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0: 也就那样。
1: 往多了说了。
0: 对。
1: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0: 对。
1: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0: 对呀、啊，为啥呀？
1: 嗯，
0: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缓解而已。
1: 嗯，
0: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1: 哎，
0: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1: 嗯，
0: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1: 嗯，
0: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1: 嗯。
0: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嗯，
0: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1: 是，
0: 你比如说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1: 嗯，
0: 你治2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最少得坚持3-4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3-4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1: 那得小一万吧。
0: 得小一万。那你要治一年呢？啊，4-5万。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驱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1: 嗯。
0: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8-9倍呢，你这。
1: 是呢，关键是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0: 对呀、啊、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1: 嗯，
0: 去医院呢。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1: 嗯，
0: 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
1: 对，
0: 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好个3-2个月 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1: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0: 啊，
1: 闹得可大了。
0: 是吗？
1: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口电，
0: 啊，
1: 扎点电针。

0: 做了两三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1: 啊，
0: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
1: 又
0: 了。
1: 复发了。
0: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1: 嗯，
0: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充会员，
1: 啊，
0: 还不让他好利索。
1: 呵，
0: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1: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儿上给你治好，
0: 达不到。
1: 他没那个能力呀。
0: 对。
1: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它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0: 是。
1: 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流行语吗？叫"臣妾做不到"啊，是不
0: 是？
1: 是？
0: 真做不到啊。
1: 拔罐针灸啊，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那目前我们世界上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都给你拱出来。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对吧？这才是去根儿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着点风，你不又犯病吗？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0: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1: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0: 对，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1: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0: 往南方去了，
1: 跑海南去了，
0: 对，
1: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0: 明白。
1: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0: 对。
1: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呀。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呀。所以说，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0: 哎，
1: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0: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蛇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呀，都是属于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两个小组来去谈判，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1: 对，
0: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以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1: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儿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网上大家伙儿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0: 是
1: 啊，有150多的，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0: 98呀，
1: 98块钱，
0: 嗯
1: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0: 对
1: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你就得花130多、150多
0: 原
1: 价
0: 呗。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儿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0: 是的，
1: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呐、腰肌劳损呐、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见到效果。所以说

0: 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1: 对，
0: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1: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0: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1: 赶紧拨打抢救热线吧，朋友们，400-6064-789，400-6064-789，把外拔内去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0000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0: 没错。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2: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而且呢，静时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1: 太对了。
0: 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1: 无孝子。
0: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1: 嗯。
0: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1: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0: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1: 嗯。
0: 但是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说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这得实事求是。
1: 嗯。
0: 你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1: 嗯。
0: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1: 哦。
0: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千块钱。
1: 嚯！
0: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1: 嗯，
0: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1: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0: 对呀、
1: 啊，为费用都得愁。
0: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1: 嗯，
0: 一个月4-5千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1: 嗯，
0: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1: 嗯，
0: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1: 是，
0: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
1: 嗯，
0: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1: 嗯，
0: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
1: 对，
0: 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1: 很难抉择，
0: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1: 嗯，
0: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1: 嗯，
0: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10天8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1: 是，
0: 是不是啊？
1: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0: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1: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0: 对呀、啊，
1: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0: 对呀、啊，
1: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0: 活不活了？
1: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0: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1: 是。
0: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1: 嗯、
0: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1: 很难有孝子，
0: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1: 对，
0: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1: 对，
0: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1: 嗯，
0: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1: 对，
0: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1: 嗯，
0: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1: 嗯，
0: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0: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1: 是。
0: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1: 嗯，
0: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1: 嗯，
0: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给它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1: 是，
0: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1: 嗯，
0: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1: 对，
0: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呢？
1: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0: 对，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1: 嗯，
0: 给子女减负啊。
1: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0: 对，
1: 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0: 没错啊，所以说 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

0: 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1: 对，
0: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嗯，
0: 那现在有了钱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1: 嗯，
0: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1: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你听过吧？
1: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0: 对，
1: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0: 嗯，
1: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0: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1: 嗯，
0: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拔内屈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1: 嗯，
0: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1: 哦，
0: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1: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0: 对呀、啊。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拔加内屈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1: 嗯，
0: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1: 嗯，
0: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1: 嗯，
0: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1: 嗯，
0: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他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1: 嗯，
0: 这种现象没有了。
1: 嚯！
0: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
1: 嚯！
0: 啊，有一次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1: 老人的不是更严重？
0: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1: 那怎么能
0: 呢？你看看，
1: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0: 嗯，
1: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0: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老头没事儿，
1: 还挺硬实。
0: 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拔加内屈，
1: 哦，
0: 整体提升了他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整体的就上来了。
1: 嗯，
0: 什么叫新陈代谢？简单的讲，有用的东西它能留得住，
1: 嗯，
0: 没用的东西它能排得出去，
1: 嗯，
0: 这就叫代谢。那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了，它首先能够锁住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避免这些有用的钙质大量的流失。
1: 嗯，
0: 另外你看你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什么氨糖啊，这些钙质这些氨糖物质它就能够被我们这个骨关节的细胞给它抓得住了。
1: 嗯，
0: 然后在我们骨骼的内部当中进行平均的分配，比如说哪儿不够了它就给你补充到哪儿去。
1: 嗯，
0: 是不是？它不会说它堆积在某一个位置，是吧？比如膝盖那儿都堆那儿了，最后长骨刺了，都堆在脚后跟了，都长骨刺了，该需要的地方没补到进去，是不是？所以说老人家之前不是骨质疏松吗？
1: 嗯，
0: 就是通过一年的外拔加内屈啊，提高了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我告诉你，再检查的时候，他的骨骼比同龄人结实了好多倍。
1: 嚯！
0: 啊，那随随便便你摔个跤，那这骨头结实了，有弹性了，他就不会骨折了。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还有什么好处？
0: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它能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1: 哦，
0: 加快我们骨骼一些这个变形的愈合。
1: 嗯，
0: 这老人家他儿子也60多岁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有肩周炎吗？挺严重吗？
1: 嗯，
0: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吗？带着这后背颈椎都跟着疼吗？吃饭就说筷子都举不起来。
1: 嗯，
0: 成箱成箱的往家买那个什么风湿膏啊、止疼药啊，就是为了治他这个肩周炎，花了不少钱。

0: 医生判断错了，
1: 失望了，小半年都没好，
0: 仨月就长好了，
1: 那么快？
0: 对，为啥呢？因为他一直在跟他父亲一起在用外八加内驱的方法，
1: 哦，
0: 提高他整体的从头到脚的关节细胞的
1: 活性，
0: 他就促进了他骨骼的二次的发育，
1: 嗯，
0: 加速成骨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他骨裂快速的愈合，
1: 这也算是有个意外收获呀。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经常看那个电影是吧，有一些武打明星，那香港什么洪金宝，他们年轻那会儿那不用什么替身的，
1: 对，
0: 全靠自己打的，
1: 真刀真枪真打呀，
0: 对吧，骨折受伤的常有的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
1: 嗯，
0: 为啥呀？
1: 岁数大了。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
1: 嗯，
0: 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
1: 嗯，
0: 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
1: 嗯，
0: 是吧，你没有这个阻挡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的，
1: 是
0: 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这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0: 对吧，
1: 嗯，透支的太严重，
0: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老了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1: 对呢，
0: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啊、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
1: 嗯，
0: 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1: 是，
0: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梁。
1: 是吗？
0: 你知道氟梁是啥吗？
1: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梁吗？麻痹的吗？
0: 冰箱。
1: 是的。
0: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梁？冷冻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梁，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0: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了，
1: 饮鸩止渴，
0: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身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1: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0: 对，
1: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0: 那人家就通过外八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1: 是
0: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
1: 嗯，
0: 让你在不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
1: 嗯，
0: 啊，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
1: 嗯，
0: 让你不难受不疼，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1: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就逼的吗？
0: 这不我说了三个好处了吗？
1: 嗯，
0: 第四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
1: 嗯，
0: 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1: 自行恢复
0: 血供。
1: 嗯，
0: 啊，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
1: 嗯，
0: 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1: 对，
0: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撑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0: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
1: 下
0: 降
1: 了，
0: 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个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
1: 嗯，
0: 不大的话，但是他就不行，活动不了，嗯，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
1: 嗯。
0: 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呢、拔罐啊、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

0: 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1: 是的，
0: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这样的话是最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屈伸啊也会变得灵活，异响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1: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的骨骼的愈合程度，避开人生的最后一次摔跤和跌倒。第二呢，在没有酸麻胀痛的体感之下呢，可以自行的来消除炎症啊肿胀啊，实现自愈。再有呢，第三点是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之下，即可呢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导致的疏松、骨刺异常的增生，还有韧带松弛的情况。关键呢，我们是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再有，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回到关节健康状态。
0: 静石，这四点哈，你总结的非常好。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1: 对呀，
0: 是不是？通过外拔加内屈，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方法。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1: 对，
0: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1: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风湿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屈外拔。
2: 内屈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 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

0: 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您太及时了。
2: 哦。
3: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啊准备了买房子治病。
2: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这这么严重啊！
3: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啊。
3: 我要订那个四楼上那个花束舌粉。等二十瓶止疼液那个优惠
2: 啊，
3: 你给我订两份吧。
2: 哎呦，订一份你就能用一年呐？你还订两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3: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2: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3: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2: 啊，
3: 他是这个颈椎病，
2: 他是颈椎病啊。
3: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你看送二十瓶这个通络止疼液，
2: 嗯，
3: 嘿，总省这个小三千块钱呢。
2: 对对。
3: 我订两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六千块钱了？
2: 对呀、啊，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啊，特别合适，是吧？
3: 哎呀，是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的。
2: 哦，
3: 俺俩呢，这些我加起来啊，才一千多块钱
2: 啊，
3: 就这些钱呢，够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2: 够了，
3: 太合适了。
2: 嗯
3: 对吧，可让我们赶上了、
2: 嗯、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
3: 嗯，
2: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呢、啊、前几天那个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2: 抢到一瓶了、嗯、用了是吧？
3: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2: 啊，好。
3: 我在肩周炎呢，待了有五六年时间。
2: 啊。
3: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抬不起来。
2: 啊。
3: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得老伴帮忙。
2: 哎呦，挺严重啊。嗯。
3: 哎，晚上啊，疼得睡不着，翻个身啊，都感觉紧扎似的，总怕那个变天。
2: 嗯。
3: 一吃药、啊，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有量有疼
2: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3: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
2: 哦。
3: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2: 对，
3: 就跟抠电似的。
2: 嗯，
3: 哎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呀往外冒。
2: 好，
3: 一抹呀。还有这个凉汗，
2: 那就对了。嗯，
3: 用了三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2: 好，
3: 这几天呢我都自己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抬起来。
2: 你看呢，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

0: 是吧？
1: 对啊，梁老师，
0: 嗯，
1: 你不知道啊，为了啊，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了、
0: 嗯，
1: 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0: 嗯，
1: 干死的前任呢、啊？
0: 明白。
1: 怎么挣啊，就是不好。
0: 嗯，
1: 哎呀，这些年呢，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0: 啊。
1: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五六七万。
0: 哎呦，理疗都六七万了，你看看。嗯、
1: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钱呢都得去理疗。
0: 嗯。
1: 一受点凉啊也得去
0: 啊，
1: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0: 呵，
1: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个把月呀、啊、又不行了。
0: 嗯，
1: 你看反反复复的，哎呀，这钱呢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空那个大棚都卖了。
0: 哎呦，
1: 再这么这样去，下一步啊就得卖房子。
0: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1: 哎，
0: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1: 对，
0: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时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两天他也好了，对吧？
1: 是的。
0: 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拔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呀，之前呢我这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啊、
0: 嗯、
1: 哎呀现在我看眼睛啊都有还迎接反应你看得病着急吧，治病啊也着急。
0: 对，
1: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0: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
1: 哦，
0: 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1: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
0: 嗯！
1: 我就盼着呀，能直接抬手梳个头啊，
0: 嗯，
1: 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
0: 嗯，
1: 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树荫下乘乘凉啊，
0: 明白？
1: 下下气啊，
0: 嗯。
1: 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外拔内驱的方法用上一年。
0: 嗯，
1: 到时候有好消息，哎，我随时跟梁老师你分析啊。
0: 好、哦，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好，那谢谢梁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六盒滑鼠蛇粉即送八盒通络止痛液，买十二盒更是送您二十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3: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0: 哎呦，
3: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了六七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两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0: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3: 啊，
0: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3: 呀，这回呀、啊、我可得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
0: 啊，
3: 那个订一年的量，是不是送我20瓶的止 通液。
0: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哎、啊。
3: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0: 对，
3: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啊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0: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拔加内屈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3: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
0: 嗯，
3: 我抢的那2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0: 嗯，
3: 我的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0: 哎、
3: 自己呀、啊、连鞋带都系不了，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0: 嗯，
3: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夜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儿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太难伺候、
0: 嗯、
3: 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0: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你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治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
3: 嗯、
0: 啊、
3: 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5-6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乎乎的。
0: 嗯，
3: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着却是凉汗、
0: 嗯。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拔风寒湿呢。通络止痛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3: 嗯，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
0: 啊，
3: 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这一你都不知道，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痛液呀，这真的管用，
0: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屈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屈的方法就是滑鼠舌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3: 嗯。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0: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3: 哦，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0: 对呀，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了，而且你要配合外拔加内屈，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的降

0: 命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啊，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1: 嗯，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彻底是亮堂了起来。
0: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就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年是吧，五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嗯，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好，嗯，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能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呐，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机会。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7: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8: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7: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6: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7: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4: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 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

0: 业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1: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0: 一、加快骨骼愈合；
1: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0: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1: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至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0: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我发现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真的是最能听得懂百姓声音的节目了。
3: 你这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呀，你这是。
2: 那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实在话呀。
3: 为啥呀？
2: 这两天咱们听众朋友都在打电话问通络止痛液什么时候能够再发一次
3: 啊，
2: 因为限购一瓶实在是太少了嘛。
3: 明白。
2: 咱们健康全球购的总部都接到了这样的信号了，于是就立马召开紧急会议来商讨，最后拍板决定通络止痛液免费送给大家。
3: 你看
2: 这多好啊。
3: 这不就是大家伙想啥来啥吗，
2: 天和民心啊。
3: 所以说这次咱们这个手笔确实大，免费送啊。
2: 感恩节期间嘛，只要朋友们购买六盒滑鼠蛇粉的提取物就可以加送给您，免费送哦八瓶的通络止痛液，那要是买12盒呢就送给您20瓶的通络止痛液。这个优惠赠送的数量啊，每个城市仅限有10000盒，所以说有需求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先抢到的朋友呢，我们就是先一步重回25岁关节的健康状态了。
3: 所以说这次呢确实啊是个难得的机会，因为大家伙可能就可以一次性的用上了外拔加内驱的方法，
2: 对，
3: 来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排除我们体内的风寒湿邪，这是我们康复骨关节疾病尤其是风湿骨病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2: 太对了。
3: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呢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就会算账，大家伙有没有算明白一笔账啊？咱就说这个蛇骨素，也就是滑鼠蛇粉提取物，每盒的价格是480块钱，
2: 一个月的量，
3: 一个月的量，
2: 这
3: 已经是出厂的价格了。
2: 对，
3: 通络止疼液，咱们感恩节特惠的价格98块钱，一瓶是吧？但是正常的价格，咱们可以在网上，大家伙可以去查啊。网上的价格是130块钱以上，还有150多的，咱们给大家伙是98块钱。那好了，咱们这次活动的这个政策，12盒的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5700多块钱吧，
2: 差不多。
3: 12盒，一盒用一个月，12盒用一年的量了。
2: 对呀，
3: 5700块钱你可以用一年的量，内驱我们的风寒湿邪是吧？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同时。送咱们20瓶的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这个咱就单说这20瓶的这个外拔风寒湿的止疼液，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这个方法，就这个价值多少钱？20瓶，
2: 2600多，还得多。
3: 对，2600元以上。那你相当于是花了一份钱，咱白得了所有的内驱加外拔的产品。
2: 那整体算下来，是不是得？

0: 于半价了，
1: 基本上差不多半价优惠了。
0: 所以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我们全球购历史上数一数二的了。
1: 对，那么给大家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其实就是希望让更多的深受风寒湿，尤其是骨关节疾病困扰的这些听众朋友，能够一次性的啊，通过外拔加内屈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目前这也是全球前沿的，从根儿上调理我们骨关节疾病的一个组合方法吧。
0: 嗯，
1: 咱们有机会用上。
0: 嗯，
1: 啊，比如说咱们就给自己一年的机会。你用上一年了，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颈椎病的呀，膝关节炎的呀，骨刺的呀，腰肌劳损的呀，肩周炎的呀，这些不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吧？
0: 对，
1: 还有什么关节这个麻木的，这些不都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疾病吗？
0: 嗯，
1: 你可能把这个外拔加内屈的方法用好了，给自己一年的机会，
0: 嗯，
1: 你很有可能你的关节就不麻了，不凉了，
0: 嗯，
1: 没有嘎嘎的响了，
0: 对，
1: 是吧？不疼不胀了，灵活这个活动了，是吧？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难得的一个机会嘛。
0: 是呢，
1: 是吧？有一些重症的风湿骨病的人群，大多数人就关节都水肿了，
0: 嗯，
1: 是吧？肿胀的特别明显了，那你用好了，可能就明显的减轻这样症状，
0: 嗯，
1: 屈伸有力，赶弯腰了，脖子晃动没异响了，胳膊抬起来了，膝盖我们走圈的时候也不疼了。你说说，咱们就不吃那个临床的用药，咱得省多少？
0: 那是，
1: 最主要的是。你用好了，真有可能我们骨关节越来越结实。
0: 那多好啊，5000多块钱用一年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1: 嗯，
0: 那说实话比我们现在用的针灸拔罐又吃药啊又遭罪啊那些常规方法要省钱多了。
1: 省太多了。
0: 风湿骨病的人群应该都拔过罐针过灸吧？
1: 对啊。
0: 那据我了解，您想找一个靠谱的大夫，针灸一回那也得100多块钱
1: 呢。那是最少的。
0: 拔罐的钱还是另算。
1: 对，
0: 我说的那可是最低价啊，就5000多块钱，您顶多能治2-3个月，
1: 也就那样。
0: 往多了说了。
1: 对，
0: 但我没听说哪个风湿骨病的患者治2-3个月能够把这个疼痛肿胀治好的。
1: 对，
0: 像我们身边那治5-6年、6-7年还反反复复发作的朋友，那不是大有人在吗？
1: 对呀，为啥呀？
0: 嗯，
1: 因为拔罐针灸这些方法，我说过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嗯，
1: 缓解而已，
0: 嗯，
1: 因为风寒湿的特点是什么呢？黏腻缠人，
0: 哎，
1: 能够扎在我们的骨关节这个缝隙当中，在那扎根儿，
0: 嗯，
1: 存在于我们身体的犄角旮旯，
0: 嗯，
1: 它不会轻易的排出去的，
0: 嗯，
1: 而且就算排出去了，外界的风寒湿，如果你不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提升上来的话，很容易再进来，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病。我们临床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什么针灸拔罐，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嗯，
1: 而且它治疗的病程也非常长。
0: 是，
1: 你比如说针灸，针灸啊，你做的再好，它起效最起码也得3-4个月，你做完了才有一丁点的效果。
0: 嗯，
1: 你治2月，我告诉你没作用，你最少得坚持3-4个月，效果才能出来。你算算，3-4个月的针灸你花了多少钱？
0: 那得小10000吧？
1: 得小10000。那你要治一年呢？啊，4-5万，
0: 差不多，
1: 是不是？那跟咱们现在目前世界上最前沿的外拔加内屈都给你算上了，才5000多块钱。
0: 嗯，
1: 你这一比，你说贵了8-9倍呢？你这
0: 是呢？关键是5000多，我们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钱，遭那么多的罪呢？
1: 对呀、啊，这还只是理疗呢，你没有包括吃药呢，
0: 嗯，
1: 去医院呢，甚至严重到一定程度做手术的钱呢，
0: 嗯，
1: 这些方法很多时候只是当时有效，因为它解决的就是表面的问题。
0: 对，
1: 里面深层次的这个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风寒湿在那扎根的问题你没有解决。
0: 嗯，
1: 好个3-2个月，过一阵子又反复了。
0: 还真是哈。哎，我想起来前阵子我们小区理疗馆被一位大爷报警说他坑蒙拐骗的这个事儿
1: 啊，
0: 闹得可大了。
1: 是吗？
0: 大爷说他是肩周炎吧，到理疗馆去拔罐口电，
1: 嗯，
0: 扎点电针，做了2-3个月，感觉胳膊能抬起来了，活动也自如了，他就不做了。
1: 嗯，
0: 结果回家待上半个多月吧，胳膊又抬不起来了，
1: 又复发了。
0: 对，他就觉得上当了。
1: 嗯，
0: 因为理疗馆呢让他抽会员
1: 啊，
0: 还不让他好利索。
1: 呵，
0: 他说故意坑他，就报警了，让理疗馆给退钱。
1: 这个吧，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吧，有点这个冤枉人家这个理疗馆了。
0: 嗯，
1: 他是想给你治彻底，从根上给你治好，
0: 达不到，
1: 他没那个能力啊。
0: 对。
1: 啊，你这个理疗又是打电针的、拔罐、烤电的，这样的方案它就达不到提高我们这个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种作用。

0: 是，
1: 这个电视上不有这么个流行语吗？叫臣妾做不到啊，是不是？
0: 真做不到啊！
1: 拔罐针灸啊，充其量能解决表面的问题，让你舒服舒服，
0: 嗯，
1: 是吧？它不可能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也更不可能把体内的这个风寒湿彻底的给它排出来。
0: 嗯，
1: 那目前我们世界上前沿的内驱的方法，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和排除体内的风寒湿是什么？蛇骨素。滑鼠蛇粉提取物才能够利用它的走窜性，在我们身体当中收风驱寒，
0: 嗯，
1: 把里面的这个风寒湿像刮骨疗毒一样都给你拱出来，
0: 嗯，
1: 然后最主要的是它还能够提升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0: 嗯，
1: 这样的话外界的风寒湿它就根本进不来了，
0: 嗯，
1: 对吧？这才是去根的方法，否则的话你只解决这个表面的问题，是吧？你再受点凉，着点风，你不又犯病吗？
0: 嗯，
1: 是吧？因为我们人都活在一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你这个环境你解决不了啊，它很容易就卷土重来的。这个道理大家伙得明白。
0: 其实还是治疗不够彻底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误会。
1: 对，没有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根本所在，
0: 它不是真正有效的，
1: 对吧？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北方人，
0: 嗯，
1: 北方人风湿骨病的一些老年人，主要是以寒为主，
0: 嗯。
1: 所以说你看现在一些老年人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
0: 往南方去了，
1: 跑海南去了，
0: 对，
1: 养生去了。在海南的时候呢，确实哎，胳膊腿它就不疼了，
0: 嗯，
1: 腿也不嘎巴嘎巴响了，浑身都轻松，
0: 嗯。
1: 但是为什么一开春了，一回到东北老家又被打回原形了呢？
0: 嗯，
1: 就是因为海南有温暖的气候环境，它只是暂时的压制了我们表面的这种寒湿的问题，但你体内内部的风寒湿它还在，关节深处的风寒湿它压根没有去除。
0: 明白。
1: 一旦回到你老家，回到这个风寒湿的环境当中，外界的风寒湿是不是也容易进来？
0: 对，
1: 立刻就卷土重来了。
0: 嗯，
1: 为啥呀？因为没有解决你的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啊。
0: 嗯，
1: 它预防不了外界的风寒湿的问题啊。所以说生命科学最前沿的科技方法是外拔加内驱同时配合进行，
0: 嗯，
1: 这才从根儿上解决了我们的风寒湿的问题，提高了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问题，防止外界风寒湿再次进入的问题。
0: 哎，
1: 你看这也是我们这个目前全球风湿骨病防治大会上得到公认的一种方案，
0: 嗯，
1: 是吧？前沿的治疗理念和方法
0: 还真是啊。所以大家呢一定不能错过这次感恩节买滑鼠蛇粉赠送给您通络止痛液的这样一个特大的优惠。首先呢，两个宝贝啊都是属于厂家是经常断货的，这次全球购也是动用了很多的资源，派出了两个小组来去谈判，分别呢跟两个厂家进行协商，
1: 对，
0: 才凑齐了这对王炸组合，外拔加内驱。以后啊想要这个机会真的是很难再有了。
1: 对，另外咱们大家伙现在越来越流行上网了，是吧？
0: 嗯，
1: 网上大家伙找一找网上的那个通络止疼液，统一价格至少都是130多块钱，
0: 是
1: 啊，有150多的，
0: 嗯，
1: 是吧？咱们当初发放，大家伙还记得吗？多少钱？
0: 98呀，
1: 98块钱，
0: 嗯，
1: 啊，因为这是完全的出厂的价格，特惠的价格，
0: 对，
1: 对吧？那么出厂的价格都是98，按这个价格来算的话，这次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0: 嗯，
1: 免费的送到你手里，那你不抢是吧？以后你想用。你就得花130多、150多
0: 原
1: 价
0: 呗。
1: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在网上买那个哈，它的那个原材料啊，和我们自己这个监督部门，我们自己给大家伙这个监督这个原材料，它这个道地性差太多了。
0: 是的，
1: 是吧？什么颈椎病啊、关节炎呐、腰肌劳损呐、骨刺啊等等这些风湿骨病，那你病程长不？你遭罪不治起来？
0: 嗯。
1: 头两天咱们限购一瓶的，很多人拿到手了以后用上了，见到效果。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人，什么腰肌劳损、骨关节疾病的，什么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人病程长遭罪，那这个外用的通络止疼液你是不是得经常用？
0: 对，
1: 那你算一算，我们要经常用的话你得花多少钱？
0: 对呢，所以说有便宜不占啊，我们真的是不划算啊，
1: 咱们白给啊，这次啊，是不是？
0: 赶紧拨打抢订热线吧，朋友们，400-6064-789，400-6064-789，把外拔内驱的组合抢到手，每个城市仅限1万盒，消除红肿热痛，恢复关节的屈伸功能，就等您一个电话了。
1: 没错。

0: 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店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1: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2: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五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十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1: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0: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1: 不，你知道吗，
3: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1: 全球五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舌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1: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舌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1: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1: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六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八盒通络止痛液；购买十二盒，更送二十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五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1: 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3: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4: 而且呢，就是说到疾病啊，我告诉你，从来都不是我们一个人的事儿。
5: 嗯，
4: 疾病啊，记住了，一定是整个家庭的事儿。
5: 太对了，
4: 你看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
5: 无孝子，
4: 无孝子。那这句话呢，可能以前都是负面的，
5: 嗯，
4: 都是批判这孩子不孝顺。但是我们换位思考，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儿了。
5: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感慨呢？
4: 是不是有点反道德了？
5: 嗯，
4: 但是这就是事实。我告诉你，听咱们节目，说梁老师你就爱说实话，没办法。嗯，我不是说是咱们站在这个道德制高点评判一些事儿，咱得实事求是。
5: 嗯，
4: 你就是为啥说我说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这种情况，就是一个现实存在的。
5: 嗯，
4: 我告诉你为啥，我跟你讲完你就明白了。我跟你讲个事儿啊。
5: 嗯，
4: 我记得我在我们医院啊，我就见过一个62岁的一个老人，他是突发脑溢血。
5: 哦。
4: 抢救之后呢，就住进那个 ICU 病房了，呼吸机、进口药、各种监护，啊，一天算下来7000-8000块钱。
5: 嚯！
4: 啊，一个月下来杂七杂八的加这一块20多万花没了。
5: 嗯，
4: 我就亲眼看见他儿子从一头黑发，一个月的时间变得满头白发。
5: 那是就为了治病而愁的呗？
4: 对呀，
5: 为费用都得愁。
4: 当然了，老人就这一个儿子，儿子跟儿媳妇儿。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打工族呗，
5: 嗯，
4: 一个月4-5千块钱，那还得还房贷车贷，还得养孩子呢，
5: 嗯，
4: 老人家住院20多万，一个月哪来的钱借的，
5: 嗯，
4: 20多万借完了还能借着吗？再想治借不着钱了，
5: 是
4: 就剩一条路了，卖房子。
5: 嗯，
4: 房子卖了还有可能让老人继续在医院住着，但是一家三口人住哪儿啊？流浪街头啊。
5: 嗯，
4: 你不卖就得出院呢，
5: 对，
4: 随时随地性命就没了。那这个时候咱们这个孝子怎么当，当不当
5: 很难抉择，
4: 对吧？老人清醒的时候就说过，真到了那一天别让他受罪了。
5: 嗯，
4: 可是老人躺在那里面，作为子女的谁能忍心说就放弃了？
5: 嗯，
4: 治那是有真金白银的，还得有专人的陪护的。你对于普通的打工家族来说，偶尔雇个人或者请假陪护个10天8天的，这行还能勉强支撑着，你要长年累月的呢，那真是花不起的钱也熬不起的人呢。
5: 是
4: 是不是啊？
5: 咱们吧，普通人不是豪门，像澳门赌王他把家都可以改成病房，一个医疗团队用最好的药就是可以续命，那钱不是问题。
4: 那是咱们普通人吗？
5: 那咱普通人一分钱掰八瓣花。
4: 对呀、啊、
5: 把钱拿来全都给一个病人来看病，那日子不过了吗？
4: 对呀、啊、
5: 那车贷房贷物业费水电煤气费孩子上课不上了吗？
4: 活不活了？
5: 万一家里面再有一个人头疼脑热的，没有钱再去看病了，
4: 你说这是不是血淋淋的现实？
5: 是。
4: 所以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5: 嗯、
4: 我必须得重复说一下，久病床前真是
5: 很难有孝子，
4: 不能当盲目的孝子。
5: 对，
4: 你得考虑一家人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治病是一时的，但过日子那是一辈子的呀。
5: 对，
4: 是吧？你别看我这个在医院工作，有的时候吧我还真支持有些子女的一些决定，这种决定是没办法的决定。
5: 嗯，
4: 我在医院见过太多了啊，这个为了给父母治病，房子也卖了，地也卖了，甚至婚都离了，辞职的。那对于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是肃然起敬而已。
5: 对，
4: 但是反过来你想，就算是给你这个老人治好了，他这辈子怎么抬头？
5: 嗯，
4: 你作为父母的谁愿意看见自己孩子因为给自己看病最后落得个妻离子散老无所依这种地步？如果最后连个栖身之所都没有的话，孩子养老又成了新的问题。
5: 嗯，
4: 这岂不是一个恶性循环？
5: 是啊，
4: 是不是？
5: 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咱们做父母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不得大病，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对孩子最大的支持和爱了。
4: 没错呀，这个道理大家伙一定要想明白呀。
5: 是。
4: 那对于咱们风湿骨病的人群来讲，现在就这么个机会。
5: 嗯，
4: 对症的前沿的疗法啊，外用通络止疼液，这是外拔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
5: 嗯，
4: 啊，内驱就是用滑鼠舌粉提取物，把我们深层的风寒湿给它给你清扫干净。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内在的提升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
5: 是，
4: 这一内一外解决了我们风寒湿的问题，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那你恢复我们的关节正常的新陈代谢，恢复它的屈伸，驱除什么寒麻凉胀痛这样的感觉，不手到擒来了吗？
5: 嗯，
4: 是不是你就能够睡个好觉了，你就不感觉到关节漏风了，你行动就自如了。
5: 对，
4: 想拿东西胳膊能抬起来，想走能迈开腿，那你能够享受晚年生活这样的好机会，咱们为什么不勇于的去尝试一下？
5: 对呀，也等于是给家庭省下了未来的可能发生的巨大的医疗开支和人力成本。
4: 对，所以说现在的机会既是对自己负责任，也是为了子女负责任。
5: 嗯，
4: 给子女减负啊。
5: 是呢，其实对于子女来说，这也是一个尽孝的绝佳的机会呀。
4: 对，
5: 为什么不趁现在及时的尽孝，给父母用上真正有效的方法，让他们呢腿疼脚疼都好起来，轻松的出去散步旅游，享受天伦之乐，这才是更智慧更有前瞻性的孝顺啊。
4: 没错啊，所以说收音机前的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年轻的哈，咱们得明白孝顺的这个真谛是啥。
5: 对，
4: 不是在父母病危的时候咱们想着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而是在我们父母健在的时候关心他们的健康。
5: 嗯，
4: 那现在有了前沿的好产品，尽早的用上，让父母远离风湿骨病的折磨。
5: 嗯，
4: 这才是什么，有一种智慧的真孝顺。
5: 还真是啊。其实老师说了这么多，其实大家更想知道您一直强调的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具体能给风湿骨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4: 老年人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你听过吧？
5: 对，其实大家最怕的就是骨质疏松严重化。
4: 对，
5: 上个厕所啊，遛个弯儿啊，一旦摔跤，那真的是导致髋部的骨折、骨头坏死，可就麻烦了。
4: 嗯，
5: 骨折愈合那是特别缓慢的，好多人因此长期卧床，骨折没长好，最后呢，褥疮、肺部感染、下肢血栓。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生命的安全质量，都会有危机，可能人就没了，那不就是我们担心的最后一次骨折吗？
4: 对，所以说很多人说这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
5: 嗯，
4: 说的太对了。我告诉你，静时在参与到我们外拔内屈临床的这个患者当中，我告诉你，有一位82岁的老人。
5: 嗯，
4: 82岁的这位老人之前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
5: 哦，
4: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正常吃饭，他吃饭的时候能把牙割掉了，啊，他这个膝关节天天都疼，疼到都不敢走路。
5: 那骨头那岂不是疏松的像豆腐渣一样？
4: 对呀，那他当时啊主动联系到我们，参与到咱们这个外拔加内屈的这个解决我们关节疾病的临床实验当中。
5: 嗯，
4: 外用的就是通络止疼液，外在的拔取我们骨关节的风寒湿，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
5: 嗯，
4: 内服就是滑鼠舌粉提取物，通过内驱我们风寒湿，然后深层次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两者搭配，老人家用了一年之后，你知道什么样吗？
5: 嗯，
4: 膝关节原来有积液，一年多没了。
5: 嗯，
4: 平时膝盖麻凉胀痛，外面有点小风小寒，它就活动不开的。你知道一年之后什么样吗？
5: 嗯，
4: 这种现象没有了。
5: 嚯！
4: 啊，腿变得特别的有劲儿。
5: 嚯！
4: 啊，有一次儿子骑电动车带他遛弯儿，拐弯没拐好，一下摔倒了，他儿子胳膊都骨裂了。
5: 老人那不是更严重？
4: 他，我告诉你，除了腿上擦点皮儿之外，骨头一到医院一检查，一点事儿都没有。
5: 那怎么能
4: 呢？你看看，
5: 就是正常情况下，老人应该更脆弱呀。
4: 嗯，
5: 就会担心说最后一次骨折的发生啊。
4: 你看看，儿子。反而这个骨裂了，但是80多岁老头没事儿，
5: 还挺硬实。
4: 就是他通过了一年多的外拔加内屈，
5: 哦，
4: 整体提升了他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一旦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新陈代谢的能力就整体的就上来了。
5: 嗯，
4: 什么叫新陈代谢？简单的讲，有用的东西它能留得住，
5: 嗯，
4: 没用的东西它能排得出去，
5: 嗯，
4: 这就叫代谢。那当我们的关节细胞新陈代谢能力上来了，它首先能够锁住我们身体当中的钙质，避免这些有用的钙质大量的流失。
5: 嗯，
4: 另外你看你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什么氨糖啊，这些钙质这些氨糖物质它就能够被我们这个骨关节的细胞给它抓得住了。
5: 嗯，
4: 然后在我们骨骼的内部当中进行平均的分配，比如说哪儿不够了它就给你补充到哪儿去。
5: 嗯，
4: 是不是？它不会说它堆积在某一个位置，是吧？比如膝盖那儿都堆那儿了，最后长骨刺了；都堆在脚后跟了，都长骨刺了。该需要的地方没补到进去，是不是？所以说，老人家之前不是骨质疏松吗？
5: 嗯，
4: 就是通过一年的外拔加内屈啊，提高了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我告诉你，再检查的时候，他的骨骼比同龄人结实了好多倍。
5: 嚯！
4: 啊，那随随便便你摔个跤。那这骨头结实了，有弹性了，它就不会骨折了。
5: 嗯，
4: 这是第一点。
5: 那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还有什么好处？
4: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5: 嗯，
4: 它能够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们骨骼的二次发育。
5: 哦，
4: 加快我们骨骼一些这个变形的愈合。
5: 嗯，
4: 这老人家他儿子也60多岁了。
5: 嗯，
4: 之前不是有肩周炎吗？挺严重吗？
5: 嗯，
4: 胳膊都抬不起来了吗？带着这后背颈椎都跟着疼吗？吃饭就说筷子都举不起来，
5: 嗯，
4: 成箱成箱的往家买那个什么风湿膏啊、止疼药啊，就是为了治他这个肩周炎，花了不少钱。
5: 那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4: 对啊，
5: 那怎么还能带老爷子一起骑电动车呢？
4: 因为老爷子用那个通络止疼液，然后配合内屈的滑鼠舌粉提取物，
5: 嗯，
4: 不是使用出效果来了吗？
5: 嗯，
4: 然后他那个时候也跟着用了半年之后胳膊确实就抬起来了，
5: 嗯，
4: 脖子也敢转动了。晚上也没有落枕那种感觉了，睡眠变好了，
5: 挺好啊。
4: 所以说那时候他才敢骑电动车，
5: 胆儿大了。
4: 对，那这次意外胳膊肘骨裂了吗？
5: 哎呦，
4: 医生说你得静养啊，按咱们正常来讲伤筋动骨至少得100天吧。
5: 嗯，
4: 再加上他60多岁了，怎么得小半年才能好吧。
5: 嗯，
4: 结果你知道吗？

0: 是你发现没有，现在让他干他们都不干了。
1: 嗯，
0: 为啥呀？
1: 岁数大了。
0: 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的骨骼的受伤我们快速的能够愈合，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都是非常强劲的，都是高的，这样的话我们骨细胞的代谢合成它也快，修复的也快。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了年纪之后，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了，它的代谢和合成的能力也是大打折扣了。你别说骨折了，就是外界的风寒湿它都挡不住了，是吧？你没有这个阻挡的能力，它就直接钻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四处的乱窜的，
1: 是
0: 把新伤旧伤一起的给你带起来了。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为啥疼得没办法睡觉，膝关节肿得比小馒头都高，那什么原因？就是我们骨关节细胞的活跃度下降造成的。
1: 还真是啊，像以前的那些武打明星到老了都开始坐轮椅了，
0: 对吧？
1: 嗯，透支的太严重，
0: 年轻的时候关节透支的比较严重，
1: 对，
0: 是吧？老了老了关节细胞活跃度大大的下降，你身体可就扛不住了吗？
1: 对呢，
0: 你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膝关节炎啊、骨刺啊、肩周炎等等，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我告诉你，就是使得我们的关节怎么样，又麻又胀又酸。
1: 嗯，
0: 这个感觉啊，就很多人是体会不到的。很多运动员到最后没办法了，上场之前得打那个封闭针吗？
1: 是。
0: 什么是封闭针？你知道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梁。
1: 是吗？
0: 你知道氟梁是啥吗？
1: 那空调里不都用氟梁吗？麻痹的吗？
0: 冰箱。
1: 是的。
0: 为啥冰箱里得有氟梁？冷冻吗？
1: 嗯。
0: 封闭针就是氟梁，打完就给你冻住了，冻住你就感觉不到疼了。你看看
1: 这是什么方法，它不科学呀。
0: 没办法，你得上场啊，上场你觉得疼，那好了，
1: 饮鸩止渴，
0: 对，给你冻上封闭针。刚才我提到的那个骑车摔骨裂的这位朋友60多岁人了，他的肩周炎疼到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到那个正骨硬给他掰开，哎呦，给他疼的眼泪都掉出来了。
1: 哎呦，关键是啊，得病这事儿真是很难感同身受。
0: 对，
1: 病在谁身，谁难受谁知道啊。
0: 那人家就通过外八加内驱的配合，提高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细胞一旦活跃了，能量就充足了，
1: 是
0: 以热攻寒，就能够重新的唤醒我们关节细胞的这种自愈能力。
1: 嗯，
0: 让你在不需要任何忍受额外痛苦的情况下，我们关节自身免疫修复的系统它就激活了。
1: 嗯，
0: 啊，我说了，营养物质它能锁得住，垃圾废物它能排得出去。垃圾废物是啥？就是炎症嘛，炎症自然而然代谢出去了，那你肿胀不就消除了吗？
1: 对呀，
0: 是不是？这不就实现了一种温和而彻底的自愈吗？
1: 嗯，
0: 让你不难受不疼，哎，不用去持续的去治疗了，这不就是我们风湿骨病患者最想得到的一种方案吗？
1: 对呢，确实啊，好多风湿骨病患者都愿意捣鼓一句话，就是哎呀，只要不让我疼，让我干什么都行啊。
0: 你看看，
1: 这不就逼的吗？
0: 这不我说了三个好处了吗？
1: 嗯，
0: 第四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可以就不用依赖外部的一些方法了，
1: 嗯，
0: 什么烤电呢、拔罐啊、艾灸啊这些方法了，就可以自行的恢复我们关节末梢的血液循环，
1: 自行恢复
0: 血供。
1: 嗯，
0: 啊，末梢的血液循环血供如果说恢复了，那就是一种典型的年轻状态。
1: 嗯，
0: 你看小伙子小姑娘年轻那会儿手脚哪有凉的？
1: 对，
0: 只有上了年岁的人末梢供血不足了，手脚永远是冰凉的啊，关节发凉发麻胀痛，屈伸不利，活动有异响。
1: 嗯，
0: 是不是？
1: 确实，走路的时候膝盖都响，伸个懒腰，伸个胳膊，颈椎也在响。
0: 对，这些症状根源是啥？岁数大了，关节细胞活跃度下
1: 降
0: 了，末梢血液循环供不上了。
1: 嗯，
0: 你看很多老年人早上遛个弯逛个公园，你说这个运动量大吗？其实不大。
1: 嗯，
0: 不大的话，但是他就不行，活动不了。嗯，因为啥呢？因为血液循环血供它供不上。
1: 嗯，
0: 而我们日常用的什么烤电的、拔罐的、热敷这些方法，那都是外部的、暂时的、作用有限的。当我们通过外拔加内驱的方式整体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关节内部点燃了自身的发动机。
1: 是的，
0: 自身产热驱动气血的运行。
1: 嗯，
0: 这样的话是最从根儿上显著改善我们关节这样的方法。
1: 嗯，
0: 特别是那些血管很少的软骨啊、韧带区域，你血液循环但凡这个循环快一点、充足一些，它这个效果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供血足了，营养和氧气就能够送达了，代谢废物快速的带走，关节自然而然就不再凉了、麻了、胀了、痛了、

0: 据身啊，也会变得灵活，臆想也会变得越来越少。那这不就相当于我们说的回到了25岁关节的状态吗？
1: 是呢，咱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啊。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如果提升了，第一呢，可以促进骨骼的二次发育，加快损伤的骨骼的愈合程度，避开人生的最后一次摔跤和跌倒。第二呢，在没有酸麻胀痛的体感之下呢，可以自行的来消除炎症啊、肿胀啊，实现自愈。再有呢，第三点是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之下，即可呢自行恢复关节细胞的代谢水平，避免钙质流失导致的疏松、骨刺异常的增生，还有韧带松弛的情况。关键呢，我们是达到一个越来越好的状态。再有，在没有运动的情况之下，烤电、拔罐、热敷、熏蒸等等方法之下，自行的来恢复关节末梢的供血，回到关节健康状态。
0: 静石，这四点啊，你总结的非常好，每个中老年人都希望达到的这四点目标。
1: 对呀，
0: 是不是通过外八加内驱整体提高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
1: 嗯，
0: 这就是从根儿上解决了风湿骨病关节问题的这个方法。
1: 嗯，
0: 最终的目的不就这四点吗？
1: 嗯，
0: 是吧，让大家伙能够免于开刀、免于手术、
1: 嗯、
0: 免于抽积液、免于这个断骨再生、免于关节置换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吗？
1: 对，
0: 实现关节的自我的康复吗？
1: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嘛，方法一对，事半功倍。其实呢，风湿骨病啊，用上了前沿的疗法，对症的产品，它未必是能缠着我们一辈子的顽疾，也是您能够甩掉的包袱。现在全球购感恩节不仅带来了前沿的疗法，还提供了一个优惠。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着想，也为了家庭的幸福和子女的安心，一定要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哎，我这十多年的老寒腿，膏药贴了一摞又一摞，汤药喝到反胃，烤电也烤了，钱没少花，罪没少受，可这一变天，这膝盖里头还是又冷又疼。
3: 我这手每年一到冬天，手指头关节就跟焊住了一样，伸不直，弯不了，还红肿，别提多难受了，抹了多少种药膏，打了多少针。
4: 我这老腰，哪怕就拎一袋5斤的橘子，就又沉又痛，多年的腰托又犯了，一犯病就得回家躺10天半个月起不来，治了几十年咋就治不好呢？
3: 我低头摘个菜的功夫，脖子就跟锈住了似的，想抬个头眼前就发晕，天旋地转，这颈椎一犯病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哎，谁老了不是这一身毛病？忍着呗，受着呗，还能咋办？
3: 不，你知道吗？
2: 反复发作、反复加重的风湿骨病，不用常年吃药，不开刀、不手术，也能得到改善与好转。
3: 全球5大医学实验室联合验证，使用滑鼠蛇粉可以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让你的关节重返年轻状态。
2: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3: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2: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3: 一、加快骨骼愈合；
2: 2、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3: 3、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2: 4、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蛇粉，即免费赠送8盒通络止痛液；购买12盒，更送20盒通络止痛液。买的越多，省得越多，相当于只需5折，半价就把好产品拿回家。
3: 省下的是。

0: 清白银，您还在犹豫什么？
1: 全球同步抢订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数量有限，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订购吧。
0: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特别节目。很多朋友以为年纪大了关节就该疼，其实根源在于关节细胞活跃度已经下降导致的风寒湿邪长期盘踞。今天我们带来的正是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配合通络止痛液，实现内驱外拔，断绝风寒湿，告别风湿骨病。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栏目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现在我们来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刘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哎呀，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来的你太及时了。
2: 哦。
3: 要没有这个感恩节活动啊，我都准备了买房子治病。
2: 卖房子治病，我的天哪，这么严重啊！
3: 哎呀，我这给我省了不少钱呢。
2: 啊，
3: 我要订那个四楼和那个花束蛇粉等20瓶止疼液那个优惠。
2: 哦，
3: 你给我订2份吧。
2: 哎呦，订1份你就能用1年呐？你还订2份，你都是自己用吗？
3: 不是啊，我是跟我老伴一起用。
2: 啊，和老伴一起用啊。
3: 啊，你看我是这个肩周炎
2: 啊，
3: 他是这个颈椎病。
2: 他是颈椎病啊。
3: 你看我们两个在家都算了半天的账，你看送20瓶这个铜锣止疼液，
2: 嗯，
3: 嘿，省这个小3000块钱呢。
2: 对
3: 对，我订2份，那不就等于省了小6000块钱了？
2: 啊，对呀，这个账是这么回事儿啊，特别合适，是吧？
3: 哎呀，是啊，你看我跟我老伴儿啊，都是农村的。
2: 哦，
3: 俺俩呢，这些我加起来啊，才1000多块钱
2: 啊。
3: 就这些钱呢、啊，够我们老两口日常一年的费用，
2: 够了，
3: 太合适了，对吧？可让我们赶上了、
2: 确实，咱们健康全球购吧，咱们总部吧，就给到的这次的这个优惠力度特别大。
3: 嗯，
2: 但是就是希望大家伙儿能好好的用好，把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提高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的这样的好产品用好，把这个我们关节的问题彻底的给它解决了，是吧？
3: 对对对对，确实是好产品呢、前几天那个发那个止疼液，我抢到了一瓶。
2: 啊，抢到一瓶了，用了是吧？
3: 哎、对，到时候我就用上了。
2: 啊，好。
3: 我在肩周炎呢，待了有5-6年时间。
2: 啊。
3: 平时那个难受啊，白天胳膊抬不起来。
2: 啊。
3: 抓牙洗个脸，穿衣服啊，都得老伴帮忙。
2: 哎呦，挺严重啊。嗯。
3: 哎，晚上啊，疼得睡不着，翻个身啊，都感觉紧扎似的，总怕那个变轻。
2: 嗯。
3: 一吃药小凉风啊，肩膀啊就跟那冰块那附着一样，又凉又疼。
2: 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是典型的风寒湿凝结于我们的肩周，导致的气血运行不畅出现的表现啊。
3: 用了这个止疼液，效果呀真快。
2: 哦，
3: 你看抹上几秒钟，就感觉个肩膀这块发热发烫。
2: 对，
3: 就跟扣电似的。
2: 嗯。
3: 哎呀，这个直接就能感觉到有凉气呀往外冒。
2: 好，
3: 一摸呀会有这个凉汗。
2: 那就对了，嗯。
3: 用了3天，晚上啊就能睡个正觉了。
2: 好，
3: 这几天呢我都直接穿的衣服，胳膊啊也能抬起来。
2: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这就是外拔风寒湿的通络止疼液啊，它的效果，因为它里面哈它有14种名贵的药材。而且这些药材都是我们量身打造的，然后经过3到5秒钟咱们就能够透皮吸收，你就体验到这个效果了，是吧？
3: 是啊，梁老师。
2: 嗯，
3: 你不知道啊，为了啊我跟老伴啊这身上毛病啊、谁说这个不是药是药货的病，
2: 嗯，
3: 但是个前任啊，
2: 明白，
3: 怎么整啊就是不好。
2: 嗯，
3: 哎呀，这些年呢、我们两个可没少花钱
2: 啊，
3: 光去医院那个理疗啊花了5-6万。
2: 哎呦，理疗都6-7万了，你看看。
3: 哎呀，那天天去，一点钱呢都得去理疗。
2: 嗯。
3: 一受点凉啊也得去。
2: 啊。
3: 累着了也更得去了。
2: 呵。
3: 哎呀，每次啊去理疗完了是舒服了，可回来啊胳膊药呀又不行了。
2: 嗯。

0: 反反复复的，哎呀，这田呐都打水漂了，把农村的空那个大棚都卖了。
1: 哎呦，
0: 再这么这样去，下一步就得卖房子。
1: 哦，就卖房子是这么来的，是吧？嗯，
0: 哎，
1: 我告诉你啊。钱花的再多，你没用对地方，那也不行，那就是白花，是吧？
0: 对，
1: 理疗也好，包括我们现在临床的一些单纯吃药也罢，那都是暂时的解决我们表面风寒时的办法，它不能够把我们真正的病根去掉。你看，我们跟大家伙说的这个外八加内驱的方法，其实核心的理念是啥呀？是把我们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给你提升上来。你关节细胞的活跃程度如果上来了的话，我们自身是有具备的这种驱除外界风寒湿的能力的。你看年轻那会儿，你说谁说着凉了，就算着凉了，年轻那会儿休两天他也好了，对吧？
0: 是的。
1: 为什么我们岁数大了不行？因为岁数大了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下降了，是吧？所以说你看咱们说的内八加外驱的方法，它是专门提高我们关节细胞活跃度的。你只有这个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它就能够在无酸麻胀痛的这种感触下自行的修复我们的骨关节，提升我们关节的代谢能力，消除咱们红肿热痛还有一些炎症，包括会给我们这个末梢循环提供这个血供。我告诉你这才是根本的方法，对吧？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呀，之前呢我这个扎针灸啊，哎呀给我疼的啊、
1: 嗯、
0: 哎呀现在我看见针啊都有还迎接反应。你看得病着急吧，治病啊也着急。
1: 对，
0: 那不着急啊就能啊把病治好了。可是啊我求不得的是。
1: 哎呦，这个蛇骨素啊，也就是这个花鼠蛇粉提取物，我告诉你是内服的，它不仅能够驱除我们深层的风寒湿邪，更主要的是它专门能够解决我们提高关节细胞活跃度的问题，是吧？
0: 哦，
1: 关节细胞活跃度提升上来了，它的代谢它就加快了，能把关节当中的炎症啊风寒湿啊排出体外，恢复我们关节的这种灵敏度屈伸能力，最终让我们的关节的活跃度恢复到年轻时候的这种关节的这种状态，那得多好啊，是吧？
0: 是啊是啊，那太好了呀、
1: 嗯、
0: 我就盼着呀能直接接手梳个头啊，
1: 嗯，
0: 能帮老伴啊提个菜篮子呀，
1: 嗯，
0: 夏天能吹个空调。也能跟那个老伙计们一起在吹一下乘乘凉啊，
1: 明白，
0: 下下气啊，
1: 嗯，
0: 我肯定坚持啊把那个外八内驱的方法用上一年。
1: 嗯，
0: 到时候有好消息，哎，我随时跟梁老师你分析啊。
1: 好、哦、没问题啊，我也期待再跟你这个下次的连线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好、哦、那谢谢梁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信任。在这儿呢要特别强调的是啊，这次的健康方案不是简单的止痛，而是从根源上唤醒关节细胞的活跃度。现在买6盒滑鼠蛇粉即送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朋友们您还在等什么？节目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呀，梁老师啊。
1: 哎，你好。
3: 我今天呢，可得好好说说，你怎么不早告诉大家通络止痛液能免费赠送呢？
1: 哎呦，
3: 你说上回为了抢这一瓶，我求了6-7个老姐妹一起帮我打电话，好不容易才抢到2瓶，到现在人情还没还完呢。
1: 上回就是限购一人一瓶，是吧？啊。咱们这次的免费赠送这个活动啊，确实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后来根据大家伙反馈那个通络止疼液的这个效果临时做的一个决定，是吧？
3: 啊，
1: 之前呢我也确实都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安排啊，当时每个人限购一瓶，大家伙抢那么辛苦，这个吧我心里也过意不去，好吧？
3: 呀，这回呀我可得订12盒这个滑鼠蛇粉
1: 啊。
3: 那个订一年的量是不是送了20瓶的止痛液？
1: 对，20瓶不用花钱免费送啊，这是活动政策、
3: 哎、
1: 啊。
3: 太好了，这一档啊太合适了，省了小3000块钱，等于半价优惠了。
1: 对，
3: 等我用上这一年，梁老师你都不用说，我自个儿啊都能感觉到腰间盘这骨刺准能好的差不多，
1: 是吧？啊，其实吧你记住啊，咱们对这个外八加内驱啊你就放心吧，因为这个方法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前沿的一种方案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
3: 哎呀，必须有信心呐。
1: 嗯，
3: 我抢的那两瓶止痛液虽然花钱买的，但是真不白抢。
1: 嗯，
3: 我这腰间盘长骨刺这些年呢对日常生活影响太大了，

0: 弯腰干活不行，这擦地洗衣服也费劲，
1: 哎
0: 自己呀连鞋带都系不了，
1: 呵，
0: 站久了走不动，坐久了躺久了也都受不了。
1: 嗯，
0: 那种疼法啊是又酸又胀，像有根筋一直抻着，又像吧有个东西在腰上硌着，半夜经常疼得翻不了身儿。我老伴儿说我呀，都赶上皇太后了，太难伺候。那你说我也不想啊，是真疼啊。
1: 明白，明白，明白啊，就是长骨刺的人吧，他那种坐立不安的那种疼法啊，你就没得过的人他感受不到。我告诉你为啥，就是因为我们骨关节当中的风寒湿主治在我们这个腰椎当中，然后加上你局部的代谢不畅，最后导致了骨刺的增生。
0: 嗯，就这个止痛液呀，我才用了五六天，感觉抹上的地方就开始发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不像之前总是拔凉拔凉的，这疼痛啊也减轻了，而且往外吧就是酷酷冒汗，摸着却是凉汗。
1: 嗯，那就对了，是吧？这就是典型的外拔风寒湿呢。通络止痛液啊，它外拔的方法，它里面那种14味药材那个药性啊特别的足啊。14种它这个保密配方的这个药材，我们选的都是特别道地的，这个药劲特别足的这些药材成分，它能够拔出我们关节当中的那些风寒湿邪，最终能达到一个舒筋活络的效果，透皮吸收，所以说你用完了以后立竿见影，效果才快的啊。
0: 嗯，最让我惊喜的就是前天早上我送着小外孙去幼儿园，
1: 啊，
0: 4、5岁的孩子走路也不看道，差点摔倒了。我这一着急一弯腰去扶他，这一你都不知道，梁老师，要是在以前呢，这腰直接就废了，得在医院躺个10天半个月的，不敢动弹。这次啊，居然啥事儿没有，我这心里就知道了，这止痛液呀，这真的管用，
1: 管用了吧？啊，但是我也得提醒你啊，外拔的效果，我告诉你还是有限。你要想去根儿的话，一定要配合内驱的方法，啊，一内一外。内驱的方法就是滑鼠蛇粉的这个提取物，就像你这个腰椎长骨刺了，就是因为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下降了，你身体好心办了坏事了，活跃度下降了之后就不能把那些代谢废物它排出体外了，堆得越来越多就形成了骨刺，然后呢再加上本身风寒湿它在里面扎根了，你关节松动了，身体当中的成骨细胞想维修一下，结果呢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结果代谢调控失灵了，然后那个成骨细胞没弄明白该修哪儿，结果就堆在一块儿了，堆在一块儿了，钙质一堆积了，是不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最后变成长出一个不该长的东西来，这就是骨刺。就说白了，你关节你加固没加固到点儿上，反而长出了不该长的东西，这都是我们骨关节细胞活跃度下降所造成的，明白了吧？啊，
0: 嗯。你说呀，怪不得我补了那么多钙，这腰没见好，骨刺倒长出来了。
1: 你记住啊，补钙补钙不是不能补，你得提高你的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再补钙才有效果，要不然的话你一个钙补完了以后它不一定堆在哪儿，堆在哪儿哪儿就是骨刺。就我们治疗骨刺啊，不能是简单粗暴的把那些这个垃圾废物长得给你敲掉了，做个手术就完事儿了，那样的话我告诉你，你身体这种本身的机能它还会继续的犯错误，你这边把骨刺这个切掉了，你别的地方还长，所以说记住了，一定要提升你关节细胞的活跃度，它是一种智能调控的方法，我们人的一种本能，它才能够精准的识别这些营养物质该进到哪儿去，不该去到哪儿去，让我们补的钙呀，营养物质啊各归其位，它才不会堆在一块儿长出不该长的东西来，这才是杜绝啊，我们长骨刺好心办坏事的一个最终的方法，明白了吧？啊，
0: 哦，就是说我这个骨刺不用动刀，不用微创，关节细胞活跃度上来了，靠关节的新陈代谢自己就能没了呗？
1: 对呀，你这个骨刺是啥？就是垃圾废物堆在那儿呢。当你的关节细胞的这个活跃度上来了，它代谢能力强了，慢慢的啊，它就能够代谢出体外了。而且你要配合外拔加内驱。你慢慢的不仅能够实现疼痛啊、僵硬啊明显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我们关节细胞的正常的代谢水平，这就从根源上避免了钙质异常流失啊，出现的骨质疏松啊，也防止这个钙质异常的沉积啊，形成新的骨刺了，同时它还能够增强我们韧带的力量，避免韧带松弛出现的腰托，那个时候你的腰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好起来，重新恢复我们弯腰啊、久坐呀这种活动自如的能力啊。
0: 嗯，是你这么一说呀，我心里彻底是亮堂了起来。
1: 哎呀，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说的啊，就这个外拔加内驱的方案啊，是目前全球风湿病防治大会上2023

0: 年是吧，五个国家共同认可的啊，人家都治好了不少像你这样的骨刺的患者呢啊。
1: 嗯，行，那我就等着好结果了，梁老师，那优先给我安排发货，谢谢。
0: 好啊，我会安排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你的，好吧，我们聊到这儿啊，
1: 行，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很多老年人呢，天天补钙，结果啊，补出了后脚跟的骨刺，天天锻炼，却越练越疼。因为我们补的不是地方，练的不是方法。最新科研证实，关键在于提升关节细胞的活跃度。滑鼠舌粉与通络止痛液的黄金组合，能让您在无痛的状态下消除炎症，恢复末梢血供。现在购买6盒即送您8盒通络止痛液，买12盒更是送您20盒通络止痛液，真正省下的那是真金白银呐，相当于您半价享受了骨病方案。这是您告别凉麻胀屈伸不利的机会。报名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今天健康全球购借着感恩节这个契机，将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的方法带到您身边。
4: 被誉为蛇骨素的滑鼠蛇粉与前几天带给大家的通络止痛液联合使用，可实现内驱外拔。
3: 内驱外拔提升关节细胞活跃度，长期使用对风湿病患有以下优势：
4: 一、加快骨骼愈合；
3: 二、实现炎症、肿胀、疼痛、酸麻消除；
4: 三、恢复关节细胞自主代谢能力，在非营养补充的情况下自然提升骨密度，减少骨质增生，改善韧带松弛，还您一副好腿脚、好腰板；
3: 四、重建关节末梢血液循环，让凉麻胀屈伸不利、关节异响消失，活动自如，浑身轻松。今日感恩节期间，凡购买6盒滑鼠舌粉即免费赠送8盒。
5: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3: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6: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 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

0: 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7: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上一集我们说到这红军渡这大渡河，就这么几条船呢、那个速度是相当之慢，把毛泽东急坏了，能不急？他知道啊，后边这国民党大军呢、已经快压上来了。他打开地图，顺着大渡河往上看，突然发现了个地方，泸定桥这三个字啊，进入了毛泽东的眼目之中。他把彭德怀、刘伯承等人叫到切近，以最快的速度急行军，派人夺下泸定桥。就这样派出这么一路军队飞奔泸定桥，因为毛泽东明白现在敌军肯定也在奔这泸定桥。那么由大渡河这个渡口啊，这儿到这个泸定桥是330里。毛泽东给他们的任务就是两天必须到达，否则前功尽弃。那么敌人真的奔这个泸定桥来了吗？真让毛泽东猜对了。蒋介石坐镇昆明，打开地图，不时有侦察兵回来禀报啊，就是红军没了，找不着了。他就在这个地图上看，红军能藏哪儿呢？能藏什么地方呢？偏巧边上站一参谋，这参谋姓李啊，叫李鱼。这李参谋李过来，无意当中拿这手啊，就点这大渡河。那意思，委员长，你看这儿还有这么个地方。原来蒋介石也看着这个大渡河这个地方，他一琢磨还得经过彝族区，红军根本过不去。可他转念一想，不对，没有红军办不成的事儿。这个鲤鱼参谋这个手指到这个地图上大渡河，红军背不住，够奔大渡河。他又顺着大渡河往上看，如果说红军不走大渡河的话，要走泸定桥呢？大渡河、泸定桥，泸定桥、大渡河。他往起一站，把龙云叫过来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啊，龙主席。这两天龙云啊，憋气带窝火，看蒋介石都有点不舒服。为什么？蒋介石暴跳如雷，逮谁骂谁，娘个屁， 看他抓不着红军，他能不上火吗？这龙云看蒋介石，可千万别惹这老蒋啊，都在火上呢。那贵州省政府主席王稼烈让蒋介石一路到底，他自己弄不好也得王稼烈的下场。咱们介绍一下龙云。龙云是1884年生人，原名叫邓云。在中华民国时在那个时代，也就是国民党，他是滇军的高级将领，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云南省国民政府主席，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校长。他是彝族人，他的彝族名字呢叫纳吉乌萨。龙云早年参加过反清斗争，在1911年呢加入了滇军。1914年与云南陆军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毕业后呢，加入了云南都督唐继尧的部队，为唐继尧所欣赏。一看龙云，这人不错，好，很聪明，所以就被这唐继尧从下级军官呢逐步提拔为侍卫队长。在1921年秋，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讨桂系军阀，进兵广西，讨伐陆荣廷，被升为这个梯队的团长。在1922年，龙云被升为第五军的军长兼滇军镇守使。1926年改任昆明镇守使。1927年，这个龙云与这个胡若愚等策动二六政变，迫使唐继尧下台，投向广州国民政府。龙云任国民革命军第38军的军长之后呢，在与这个胡若愚等争夺云南统治权的斗争中呢，他获胜。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13路军总指挥等职。1929年秋统一云南，那么在1933年出兵驻蒋镇压福建人民政府。1935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国民政府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在黔滇川边境阻击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军事委员长、昆明行辕主任兼陆军副总司令。到1945年共主政云南18年之久，被称为云南王。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地处后方，但龙云呢先后派遣滇军20多万赴抗战前线，参加了包括台儿庄战役等20多次战役，伤亡10多万兵为抗日胜利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因与蒋介石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龙云逐渐支持抗日民主活动，反对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同中国共产党及民主人士结交，并秘密参加了民主同盟。抗日战争胜利后龙云呢遭到了蒋介石的猜忌，在1945年10月被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那是个虚衔，实际被软禁了3年。1948年12月在陈纳德等人的帮助下呢，龙云从南京出走香港，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8月13日，龙云和这个黄绍竑、刘斐等44位国民党同仁在香港发表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正式宣布起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1950年1月3日从香港赴北京，加入共产党的新政府，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在1956年曾出访

联、罗马尼亚、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1957年，龙云被划为右派，成为少数民族著名六大右派之首。1962年6月27日，因疾病在北京去世，享年78岁。在1980年6月平反昭雪。那么现在的龙云，他是蒋介石的一个部下呀。现在蒋介石啊追剿红军，这龙云呐、每天是提心吊胆呐。蒋介石看着大渡河，望着泸定桥，他立刻布置人马，告诉龙云立刻调一路大军够奔泸定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毛泽东也会想到这个泸定桥的。国民党一伙大军这就够奔泸定桥，可就下来了。单说咱们红军这方面，那么由谁呢？由杨得志带领一伙部队够奔泸定桥，那是日夜兼程，急行军呢、这个速度那是相当的快。可到了泸定桥，杨得志不看，昏子罢了，一看是大吃一惊。

杨得志带领军队赶到泸定桥，到了泸定桥，不看环，自卖柳，一看是大吃一惊，战士们全惊呆了。暂且不论对个的敌人啊，明碉暗堡，就说这桥，这能叫桥吗？共计13根铁索，都胳膊那么粗，横在大渡河上，底下是波涛汹涌啊，漩涡啊，惊涛骇浪，两边是悬崖峭壁。这13根铁索就横在大渡河上。这泸定桥啊，始建于清朝的康熙44年。哎，这个地区呢，原来叫泸水。后汉三国时期，诸葛亮渡泸水嘛，啊，就这个地区。这桥上边，在这个铁索上是铺的木板。现在对个国民党已然急行军来了一个团，过了桥就是泸定城。哎，那就是城门，国民党军队一个团就在这个桥头的地方已然筑起了工事。这怎么过呀？啊，你这人爬了铁索过能行吗？另外人在这铁索上根本站不住，你还别说铁索呀，就即便上面铺上木板了你也过不去。说这木板哪儿去了？嘿，这国民党军队提前来了一步，把这木板啊给拆了。哎，上去几个兵，把这木板噼里啪啦往这个大渡河里扔。哎呀，要了命！扔的时候啊，都出了不少笑话。怎么的呢？它晃啊，来回呀、啊，上边这么一晃，板子拆下往下一扔，板子也下去了，当兵的也下去了，死了不少国民党士兵。最后终于把这木板子全都撤掉了，就剩下光秃秃的13根铁索。你说这怎么过？杨得志一看呢、啊、边上有个教堂啊，咱们到教堂开个会吧。推开教堂的门一看，里边还真有一外国传教士，大鼻子蓝眼睛，领不丁的见着红军战士还吓一跳。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红军。哦，红军我知道，那边是国军，你们是红军。嗯，两下打仗，两架 PK 啊、哦，是这意思。要用我这地方干什么？我们要渡桥，在这儿临时开个会，桥的不见了，都让国民党把桥拆了。对个是县城，我好几天都没吃着盐了，都哦过不去。好吧，你们开会吧。这传教士走了，啊，上后边去了。这杨得志等人就在屋中开会，怎么办？经过一番计。

烈的争论，抢夺泸定桥的任务就落在了二营二连身上，决定由第二连连长廖大柱和指导员王海云带领22个人组成突击队，就在那个铁索爬过去夺取桥头堡，然后部队在后边铺着个木板子以等大部队的到来。这研究完了是研究完了，那你得用机枪掩护啊。可正研究当中啊，那个桥头堡那国民党的军队发现了红军来了，用望远镜看着，呦呦呦，来了来了，架好机枪，长炮短炮迫击炮砰砰砰全支上，进教堂了，往那打。很窄呀、啊、这个地段啊，所以那个炮忙可以够到对方，所以咣这一炮打过来了。杨德志等人正开会呢，那炮正好落到天主教堂那楼顶上，咣嘡一声把天主教堂炸一大窟窿啊。杨德志等人久经战场啊，根本没拿这当回事儿，还继续开会。赶这外国传教士啊一抬头，传教士乐了，哎呀太好了，前两天我就想在房顶上开一天窗，找泥瓦匠都没有，现在他们给我开了，省了工钱了，你看看这传教士啊受得了吗？那么22人的突击队准备完毕，夺桥的战斗可正式打响。

0: 杨德之兵架好机枪，准备开始进攻。
1: 抓紧，抓紧呐！
0: 发出了命令，这命令一下如山倒，哪个胆大不敢听？全团几十名四号人组成的四号队，就把这全团所有四号人全都组织起来，使劲的吹，要吹起冲锋号。十几个四号人一起吹，顿时啊，号声响彻云霄，震荡大峡谷，惊动大渡河。战士们开始爬这铁索，现在密集的枪声哇哇哇两岸响起。这个炮这东西很讨厌，这敌人有炮啊，咣咣咣咣咣，不时大炮炸得尘土飞扬，飞沙走石啊！一时之间，炮声、枪声、波涛声混杂在一起。经过浴血奋战，22名突击队员终于爬到了对个。这边杨德志命机枪掩护，随后战士们在后边就开始往上铺这木板子。这突击队员可真是玩的命，就瞪眼珠子就把这桥头堡敌人这火力点给端下来了。这木板啪一铺上，部队顺着木板子往前冲，敌人一看顶不住了，快跑吧，纷纷钻出工事，掉头就往这个泸定城里跑，就往城里撤，离那城门不远呢。敢敌人进了城门，战士们进不去。怎么说进不去呢？为了防止这红军呢尾随而至，这股子敌人呢想了个招，就在这城门这儿堆的全是木头，上边倒的油，他们这儿一撤进去，人家门一关，随后就把这火把油上边扔下来了，砰，这城门这大火可就着起来了。赶紧拿水救火，你看水火不相容嘛，是吧，这就把火扑灭了。现在红军可真杀红眼了。为什么说如果不拿下这泸定城，部队就过不了这大渡河，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可在后边地动山摇的追上来了。这都是千钧一发呀。

0: 经过几个钟头的浴血奋战，泸定城终于被我们拿下来。夺下了泸定城，红军大部队中央红军由这泸定桥上过来，中央红军占领了泸定城。那么毛泽东在深思一件事情，下一步该去何方呢？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声感谢。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充温水，大量出汗后可适量补充淡盐水，少喝冰镇饮品，饮食偏向清热降火食材，清淡易消化，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外出劳作与活动，外出做好防晒防护，每天保持适度午休，缓解夏季昼长夜短带来的身体疲惫。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

0: 险，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夏季温差大，出汗多，是中风高发季节，快速识别中风牢记120口诀：一、看面部是否口角歪斜；二、抬双臂是否单侧无力；聆听说话是否口齿不清。出现任意一种异常，立刻拨打急救电话，把握黄金救治时间。日常预防，严格管控血压、血糖、血脂三大指标，戒除烟酒，清淡饮食，少油少盐，避免突然冷热刺激，晨起缓慢起身，不要猛然用力。中老年高危人群定期体检，从根源降低中风发病风险。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